但是每个人有能有不能，我这个人呢，管不住自己，啊，上边管不住下边，我这个地方我无能，啊，我道德无能。但是，我们赵氏家族要想存在下去，要想跟西氏

0: 这个现实生活中谁跟谁有矛盾，我们这个家族处在这个社会中什么地位，有感觉。所以这个赵婴齐就把话撂下了，但是这个赵括道德君子啊，很正派啊。当然了，这就是在这个德行问题上，在这种事情上，有关风化不让别人说自己闲话这个事情上，他很明白，最终把赵婴齐流放了。流放了一开始也问题，这事儿还啊问题也不大，说流放赵婴齐，赵婴齐没什么辙走了。但是这个事情得罪了谁？得罪了庄姬，这等于摘了他的心上人呢。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宫廷贵族啊，宫廷里边这些姑奶奶呀，她都挺骄横的。本来这种事情啊，这是算什么爱情，你跟你叔叔。但是把这个赵婴齐摘走了以后，他日夜烦闷，所以他就开始什么告发赵同和赵括。你看了吗？赵氏孤儿的故事爆发了，矛盾爆发了，爆发了以后表现为什么？赵庄姬告发两个什么另外两个叔叔，告发他们什么？说要谋反。这很毒辣呀，谋反的罪过那是真要是灭门了。所以这个赵庄姬这种做法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这种思考，说就是为了所谓的爱情吗？说好像不是。赵盾曾经把自己的家族长的地位交给了赵括，那好，如果按这样发展下去，赵盾的后代没有地位。古代用人先从那个正门正派用啊，长子长孙嫡门嫡派用，你庶之就没有机会。因为赵盾呢，当时在因为他有他特殊的原因掌握大政，他无所谓。可是到了赵盾的孙子还能不能保持这个位置？所以有人怀疑赵庄姬告发赵括、赵同有本门内部的、本家族内部的夺嫡的这种意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场斗争还不单是家族跟家族之间的斗，而且是家族内部内耗。好了，这个时候就是景公进景宫大概17年的时候，赵庄姬一告发，进景宫就开始找人证。赵庄姬就提供了，他说西氏、栾氏都可以为证。这个时候啊，西质啊，或者是西克，或者是西质，或者是栾武啊、栾书等等，反正栾氏家族出面了，说对，的确如此，庄姬告的没错，赵家就是要谋反，我们来作证。结果这一下，赵括、赵同，通通，注意这两个主要家族被灭了。像赵川家那个家族啊，他也不是在正门正枝上，他们也没事儿。总之吧，就这件事情，赵家的确是衰落了。啊，是在各种作用下，首先家族之间不和，另外家族内部内讧，导致了赵氏家族的一次灭门案。说全灭了吗？没有，灭了重要的支系。
1: 赵庄姬的告发使赵氏家族的两个支系被灭门，这使赵氏家族的元气大伤。按说赵氏家族遭受这一重创后就应该从晋国的政治舞台消失，但日后的韩赵魏三家分晋说明赵氏家族依然活跃在晋国的权力中心。那么赵氏家族又是因为什么重新崛起的呢？
0: 到了晋景公19年，结果晋景公实际上已经到了晚年了。结果他有一天晚上做大梦，梦见一个黑色的一个鬼，他那个头发拖到地啊，这个都是吓人的形象啊，毛发太长了以后都鬼气森森的啊，说拖到地，然后说一边走啊用这个手拍着自己胸，然后就是跳涌。我们知道跳啊，我们现在跳单腿点地叫跳，两个腿大家看过，说过去点电影诈尸都是这么蹦蹦这么跳啊。结果是梦见看见一只鬼啊，一只鬼拖着长头发，自己拍打着自己这个胸，然后就蹦蹦蹦往这个晋景宫院子里边跳，把大门就一跳，大门就做梦中啊塌了，二门也塌了，一边蹦啊，这鬼一边蹦还说你不义，你杀我子孙啊。这个很明显，因为他刚杀了谁的子孙，灭了一个门， 刚杀了赵家的子孙，所以有鬼。

没找他。这呀，是杀了人以后，那个刽子手啊，他的内心那种不平静啊，所以杀人不是好事啊，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比那些死人伤害大，死人死了就死了。实际上晋景公有点半吓死的这个意思啊。哎，这个时候有个大臣就站出来要为赵家说话了，这就是《左传》记载的正版的赵氏孤儿，谁呢？韩厥。在这个《史记》里边，他是为赵家说话，这点《史记》没错啊，《史记》没错。那么讲这个啊，韩厥站出来就说，他说：“成纪之勋，宣孟之忠。”成纪是赵崔，宣孟是谁呢？宣孟就是赵盾。说他们两个的忠诚啊，这世人皆知，但是无后。无后怎么样？为善者其惧乎？那些善人们就该害怕了吧？你看，成纪、赵崔那么好，赵盾那么忠，结果最后落一个无后的下场。赵括、赵通都被杀了。啊，说这个不是劝告啊，鼓励忠臣们的行为。说你现在杀了啊。这杀了以后，然后晋景公当然也知道赵武还活着，就是孤儿还活着，于是就把赵同啊、赵括的那些土地就转移到了什么，就转移到了赵武的名下。所以赵武也就是那个孤儿，再过一些年就要掌握晋国的大政。所以左传记录啊，左传记录这段故事记录的注意，因为他毕竟早，他按照的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记载的，就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权臣家族互相矛盾，权臣内部互相倾轧，产生了一次灭门活动。这个韩厥为什么要替赵家说话呢？左传在其他地方交代过，说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韩厥在赵家寄养，那是赵家养大的。另外在国语里边也记载，韩厥坐在军中做司马，也就是军中的这个司法官啊，是谁保举的呢？又是赵盾保举的。你看，所以这些事情连起来看，后来我们说中国历史韩赵魏三家分晋，起码这个韩家跟赵家关系致密，而且势力相对小。赵家势力很大，但是中间经过了一次中衰，势力变小了啊，这里边就值得深思了。貌似强大，你一味的强大，你会招来树大招风，招来很多的东西，招来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细水长流，慢慢走，悠着走，可能最终能获得那个结果啊，就是被灭了门的这个赵家和韩都能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中国这个老子哲学从哪儿来？就是春秋时期这些强的啊，太强的东西容易倒塌，反而那些悠着点、阴着点、弱着点的东西容易长留。这些东西还不够告诉我们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吗？啊，所以这个故事里边呢，我们看到的是西周中后期，当春秋五霸要结束的时候，那社会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反过来说，为什么春秋五霸到了赵盾这个时期，到了楚庄王这个时期，再也没有新的霸主崛起了？我们如果找这个原因，是打，出现了霸主们自身出现了异化现象，自身出现了自身内部出现了就是抵挡他争霸的这种势力的，或者说消解这种争霸势力的一种另外一种历史倾向。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春秋就走向了中晚期，就要向战国转化了啊。这就是我们从赵氏孤儿啊，从那个传说版到那个我们说的正版啊，我们对比而谈，我们发现的一些现象。当然春秋的历史还没有完，当这个内部矛盾斗到一定平衡的时候，注意又该想着外边了，大家还要发展呢。

0: 还要谋发展，啊，还要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是又开始向外转移了，又要打仗了，啊。那么未来发展的历史又是什么样子呢？啊，春秋五霸争来争去，以后要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我们下一次再谈，谢谢大家。
1: 在晋国和楚国之间曾经发生了两次战争，一次是晋国打赢了楚国，另一次是楚国战胜了晋国，而接下来在晋楚两国之间又发生了第三次战争。这一次战争后，春秋时就进入到后期阶段。那么这次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又能够看到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鄢陵战火。在晋国和楚国之间曾经发生了两次战争，一次是晋国打赢了楚国，另一次是楚国战胜了晋国，而接下来在晋楚两国之间又发生了第三次战争。这一次战争后，春秋时就进入到后期阶段。那么这次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又能够看到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鄢陵战火。晋国和楚国是春秋时期的两个大国，晋楚两国的关系构成了春秋时的历史骨架。而在晋国和楚国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战争，一次是城濮之战，晋国战胜了楚国，另一次是邲之战，楚国战胜了晋国，双方是互有胜负，打了一个平手。而接下来在晋楚两国之间又发生了第三次战争，这一次战争结束，春秋时就进入了后期阶段。那么这场战争和别的战争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晋楚两国谁又是战争的胜利者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鄢陵战火。
0: 晋楚之间发生这场战争，实际上都是在两国内部矛盾重重的状况下打的这场战争。可是两个国家呀还得打。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看到两只公鸡，往往就是那半大公鸡，毛没长全那种半大公鸡，跟两个公鸡之间斗斗斗斗，一定要斗到什么都躺下，躺下了以后还你啄我一嘴，我啄你一嘴，非要有个什么情况把他们两个啊，比如说来一只狗或者来个小男孩，他们俩才各自散去。所以这个晋楚到了鄢陵之战这个争霸呀，特别像两只公鸡已经躺到地上了，还在你啄我一嘴我啄你一嘴。那么我们说的这么热闹，那么具体说这场战争在矛盾重重下是怎么爆发的呢？在鄢陵之战爆发以前呢，两国都有点喘不过气来啊，都要躺到地上了，要歇一歇。于是两个国家就搞了一次啊会盟，干嘛呢？米兵，就搞了一次这样的活动。米兵就是消除军队，消除战争，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裁军谈判。然后还定了盟约。这个天下的诸侯实际上倒喜欢这种事情，不要再打仗了。可是这个盟约定了以后啊，这个情形发生了一个转变。什么转变呢？就是各诸侯各中原诸侯啊就纷纷呢、啊、就转向了晋国。这是一个老习惯，因为什么？从根儿上讲，当年周初封建诸侯中原这些诸侯，像鲁啊魏啊曹啊，包括那个宋，他都是西周封建的比较什么比较有名有姓的大的诸侯。楚国呢在周初封建的时候啊，是给他一个子南之地，就是有点外人的意思，所以呢很长时间人们把他当成蛮夷来处置。你像齐桓公管仲当年呢、啊、实际上就把楚国视为蛮夷，这是那个时候的一种习惯势力。所以米兵不打仗了，说约定我们不要打仗了。不打仗了以后啊，诸侯哎就转向了晋国这一面，也就是这个天平往这边摆。那么晋国呢也趁着这个势头跟秦国还打了一仗，还取得了胜利。所以这个时候第一次米兵之后呢，整体的局势呢 是对晋国有利。这当然，这是两只公鸡啊，哈，势均力敌的两只公鸡，肯定有一只就不高兴，接着还要打。那么这就是楚国，楚国接着发兵就开始打郑国。这个郑国呀，背后有晋国支持，也不示弱，你打我，我就打你。他居然这次啊，在这次战争中，居然郑国还派兵伐了楚，这背后有人支持。结果楚国实际上呢，真正动横，没有得到便宜，没有得到便宜。但是郑国现在已经投降了晋国，这成为楚国的一个心腹之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楚王啊想了一个办法，说咱们硬的不行，咱们来软的，怎么办呢？就把一块田地就划给了这个郑国人。结果这块田地给他以后，马上就转过反了水，就投降到楚国这一边去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当然晋国不干，所以晋和楚之间的一场战争就势必要发生了，这就是鄢陵之战的背景。我们讲这个春秋的战争，也讲了好多战争了啊，一般战争一般的规矩啊。那么这场战争鄢陵之战有它的新的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范文子的忧虑。范文子这个人是谁呢？是范武子的儿子。范武子曾经执晋国大政，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经过多年的磨练以后执政。啊，与他同时执政的呢，有栾氏，还有奚氏。那么就在这场战争从决策到战争爆发前的头一刻，范文子都反对打仗。反对打仗的理由很奇特，是怕晋国取胜。所以他的特点，他的忧虑在这儿。一开始郑国投降了楚国以后，马上晋国的当局者就要决策打不打。当时像栾氏、像奚氏这些主政的这些大臣们当然要打了啊。可是范文子就说，他说呀，假如这次我们打一仗，诸侯都反对我们，我们可以打。说这次我们打了，把郑国服了，郑国就贴服了，那好，实际上我们的忧患就更加的深重了。好吧，没听他的，晋国其他执政说要打那就打，把部队就带到了鄢陵这一带，就带到了郑国附近。那么楚国一看，楚国开始也发兵，发兵两军马上就要相遇的时候，这个范文子又站出来了，说赶紧我们撤退吧，我们呢假装逃跑，假装打不过，我们可以疏解我们的患难，说我伪逃楚，逃离楚，假装打不过，反而可以减少我们的忧患。第三次在战争爆发之前，范文子才把他的这个主题思想，他的中心思想讲出来。他说只有圣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圣人呐，没有外忧，也没有内患啊，说外内皆宁啊，只有圣人能做到，一般人没有外忧，准有内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留一个楚国做我们的外患呢？实际上这儿他已经把他的心里话彻底暴露给我们。什么意思？他实际上看到的是，如果这场战争我们再打赢了，我们回到家以后没有好果子，也没有好结果。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那个晋厉公。晋国当时的君主叫厉公，厉，厉害的厉啊，这死了以后给他一个谥号，厉害啊。这种人可以杀无辜，这就是厉。因为这场战争君主是直接参与的，他打了胜仗以后，他的志气也长，那么世家大族的志气也长，这两长一定最后要碰。
1: 在鄢陵之战发生的时候，晋国和楚国都有内忧外患，国内都是矛盾重重。晋国的执政范文子甚至害怕

0: 进吾的胜利会引起内部的矛盾，这是鄢陵之战不同于以往战争的一个特点。那么鄢陵之战不同于以往战争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1: 第二个特点就是两方面都有叛臣在起作用，这也是争霸战争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的一个结果。这是真是针锋相对啊，这是两个王爷府，他们俩是一个对偶关系啊，你有投降的，我有叛变的啊。那么我们先说楚国方面，楚国方面楚王身边他的叛臣是谁呢？是从晋国来的，这个人叫什么？叫亳州离啊，亳州离。亳州离是谁的儿子呢？是这个晋国叫亳宗的一个，应该是一个贤臣的儿子啊。有文献记载啊，就是国语里边记载啊，亳宗在朝廷里当大臣，回来以后就跟老婆显摆，显摆什么呢？说今天我在朝堂上我谈了一番议论呐，别的大臣都没有想到，沾沾自喜。结果他这个老婆是很贤明的人，老婆就说呀，人呐都讨厌脑瓜顶上的人，鱼都讨厌自己的网，也就是啊，你谈了一番高明的理论，站到人家头上，人家都厌恶你。然后亳宗说你不知道，他们的确是不如我。然后说我请把他们请家来，我们坐一坐谈一谈，你看一看。结果他果不其然把人请过来到家里来，让他老婆看这些人都不如他啊。结果老婆就说赶紧的找一个闲人把我儿子保护起来，就说你呀、啊、你这么下去你在晋国长不了。亳宗这个人不坏，还挺有办法啊，讲这个鞭长莫及就是他讲的啊，他发明过成语，可就是也想问题单纯了。他那个夫人啊，我们说往往我们说中国的智慧发源于女性啊，这是一个，他就是生活，女性的生活压力多，遭受的磨难也多，所以看问题比较复杂。结果这个夫人最后看了这个情况以后，觉得她这个丈夫在晋国这样的现实中待着非常危险，于是就找了个师傅给儿子。最后亳宗被杀了，被谁杀了？被西氏三西杀了。杀了以后，亳州离就出奔到了楚国。出奔了楚国以后，这次打仗回来了，啊，跟着来了。结果是楚王早晨起来，登上巢车，巢啊，鸟巢，啊，就是鸟搭巢总要在树上，啊，登上这样一个形状像鸟巢的一个巢车，登上望什么？望晋国军队。结果楚王上去后望，他在上面就看到情况。这个时候呢，楚国的大臣就派亳州离在车下边陪着王，就是给他讲解情况。结果这个楚王就说，他说现在我看到晋国军队这个战车左右驰骋在干什么。下边这个亳州离就说，那是在传命令，说现在一大群人聚在中军了，在中军帐前一大群人在往一块凑啊，亳州离在下面说，那是在合谋呢，那是要合谋，在商量事情啊。这个情形大家看，远远的看过去，那人头窜动啊，在移动。接着就问说，为什么把幕布张起来了啊，张起了幕布挂帐子，你在干什么？亳州离说，那是在向先王占卜呢啊。接着又说，帐幕撤了，为什么撤了？亳州离在下面就说，那是在准备要发命令了。接着就是楚王在车上就看到另外一个情形，他说好大的尘土起来呀，而且嚷嚷声很重，这就是我们那个成语甚嚣尘上，说甚嚣尘上了，就是吵吵嚷嚷，而且尘土扬起来了，这是在干什么？亳州离说，那是在填井，那是在平灶堂。接着楚王就问说，战士们都上了战车，可是呢，左右战车左右的人们拿着兵器又下来了，这是在干什么？亳州离说，这是要听示命了。古代打仗之前呢，主帅要发布示命。周武王当年灭商的时候就发布过幕示， 他说今天的事情啊，如果谁努力打仗我们就有赏，谁不努力赏啊，谁打仗不出力气我们要罚，要杀头啊，讲这个誓命。然后楚王就说，说是不是发完誓命以后就打了，说那伯州离回答说未可知也，不知道。接着就说，说情况又变了，说这些人又上了战车，但是呢左右又从战车上下来了，他们在干什么啊？怎么上了战车又跳下来了？伯州驴说那是在祈祷，将士马上要上前方，要向鬼神祈祷啊，祈祷着胜利啊。这个情形啊，整个的就是楚王把他在朝车上看到的情形他不明白，然后伯州驴一一做了解释啊，就把整个的这个楚啊进军这个情况就看在眼里边了。这是伯州离对楚国的贡献，但是伯州离没有出计策，伯州离只是一个解释员啊，像这个我们说看现场直播啊，楚王在那直播现场情况，下边有人解释啊，是这么一个很活泼的情况。《左传》写战争笔法都不一样，三次大的战争笔法各异啊，这个战争就是通过对话来描述对方这个军事情况，非常有声色。那么这是我们讲的是楚国这方面，那么晋国方面有没有叛臣？也有叛臣，也有来自楚国的叛臣。这个人叫什么？叫苗汾皇。苗汾皇是谁呢？苗汾皇是当年楚庄王收拾这个若敖氏家族，有个叫窦交的，他儿子跑到了什么？跑到了晋国。这个苗汾皇啊，他在这场战争中他所起的作用可远远不是个解说员的事情，他出了一个计策。当时晋国的这个主帅看这个楚军黑压压的楚军啊，势力很大，所以心里边就难免有怯战的这种心思。但是苗汾皇站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呀，楚国人打仗的习惯，他最精锐的部队就在中军王族。这个老话说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真正的那个亲兵卫队啊就在王的身边，那是他的亲族啊，兄弟啊侄子啊，这些个少壮少年英雄们全集中在这儿。说我们晋国的什么，我们晋国可以采取什么策略？一，我们先调一支部队骚扰他的两翼，把他两翼注意力引开，然后我们把晋国的这个中心部队，也就是最精锐的部队压向他的王族，说了一战他就完了啊。这个主意实际上是众命门的一个主意，这个比那个伯州离啊，伯州离只是个解说员，可是苗汾皇却是出了一个很毒辣的招数，战争也是这么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争霸每个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最后表现的形式就是这种情形。所以春秋争霸已经到了后期了，争来争去竟是叛臣在那儿起作用啊，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个从内部咬自己一口也是入骨三分呢，所以这个已经是后期的争霸战争所特有的一个特点。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叛臣们起的作用。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大臣之间还有不和，这个不和主要发生在西挚跟栾书身上。晋厉公主持整个军队的机宜，那么在这个速战还是缓战上发生了分歧。按照栾书啊，就是中军栾书栾武子，他的意见呢，说这次楚军虽然很强，但是他有点焦躁，我们是坚壁清野，我们是以不打拖他，我能把他拖垮，他就不战，最后他是不战自溃。可是这个西挚最后主张不，我们要速战速决，他提出了诸多的理由。最终年轻的晋厉公啊，是采纳了什么？采纳了西挚的观点，速战。这就埋下了后来栾氏也害西氏这个根子。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打仗不是为了国家，

0: 打仗都是为了个家族利益而战。好，晋军采取了采用了你的措施，功劳记在你身上。所以过去的和衷共济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1: 鄢陵之战是春秋时进入后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场发生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战争和晋楚两国以往的战争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战争一旦开打，就会有胜利的一方，也会有失败的一方。那么在晋国和楚国之间，谁会是战争的胜利者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未及人臣，身后却招来滚滚骂名。他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书？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0: 这场战争整整打了一天，还冒尖儿啊！这个说从啊说战争啊是淡而战，渐兴未已。怎么讲战争？先不亮，就起来就干，然后星星就出来了，还没打完。那么这场战争也有几个细节值得大家啊欣赏啊。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是文，一是武。说打仗还有文武吗？有文打，有武打。武打首先有个栾贞，应该是栾氏家族的一个人，给晋厉公当车右。这个晋厉公啊，他在打仗的整个过程当中是栾氏家族跟范氏家族的部队保卫着他，结果呢走到一片泥泞，咔嚓，这个战车就陷进去了。陷进去了以后这出不来以后，中军主帅栾书就说君主你来坐我的战车，就想让这个君主挪弯，把这个车就废弃了。这个时候车右栾贞就站出来了，栾贞说栾书速退，栾书你退下，没你的事情，你这样做你是擅离你的职守，另外你也侵害了别人的权利。什么权利？我们车右的权利。说你退后。这个时候栾贞呢下到那个泥里边，两只手就把战车就掀出来了，是举出来了。我们看到这就是春秋战争这种冷兵器时代的这种个人英雄。我们知道古希腊战斗英雄阿喀琉斯那种英雄都是力大无比，实际上我们春秋时期这样的人不少。可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史书当中，这些人并没有特别加以什么铺演呢，把它成为一种激动人心惊心动魄的故事，像阿喀琉斯怎么勇敢，没有。但是这种人是有的这就是那个时代有的时候令人神往，说我们要有这么一身力气这个什么汽车说干重力气活这是武打里边表现勇武的栾贞。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有所谓百步穿杨有这样的故事，夸张神箭手小李广花荣还有就是李广是什么？李广射箭饮石墨雨，他的箭说李广射箭他那个箭头可以打到石头里边把那个羽毛都引进去。中国比较早的讲射箭射的好的是楚国的养由基，这个养由基就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了。怎么回事呢？晋国有个叫吕琦的，是个将军，在打仗之前呢，头一天晚上做了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自己射了月亮了，射中了月亮以后，说自己向后退呀，掉到泥里边了。然后他就请人占卜，他请人占卜呢，占卜就说姬姓代表太阳，异姓诸侯代表月亮，也就是说这个梦预示着你明天可能要射中了异姓国家的王。说退到泥中什么意思？你自己也得死了因为你这实际上你犯了射人家王说你也要死。结果果不其然，第二天他打仗就碰上了什么，就是楚国，这个楚国就是楚共王。结果吕琦搭弓射箭，一箭射过去，邦当就射到了什么？射到了这个楚王的眼睛上，是左眼右眼，史书没记。

0: 反正就打瞎了一只眼。打瞎了一只眼以后，这楚王不干呢。楚王身边也有养由基啊，养由基这个人，他的力气大到什么程度？他的剑术，说他可以射穿七层的铠甲。打仗之前说他做过一次游戏，把一个铠甲七层铠甲放在那儿，一箭射过去，就射穿了。射穿了以后，他还拿着这个铠甲给这个楚公王看。楚公王说：“你是单纯的军事观点啊，你这样干下去，你非得死不行。”还骂他。结果这个时候，楚公王成独眼龙以后，想起这个养由基来了，然后找过来给他两支箭，说：“你得给我报这个仇。”于是这个养由基就找到吕琦，我搭弓射箭，一箭射下去，吕琦啪嗒就死在那儿了啊。而这个养由基的这个英雄好汉这个故事还没完，在这个在后来打仗当中，晋军追他呀，追，养由基一开始不想射啊，后来是有个叫舒山冉的，说你怎么这么好的箭法，他们追我们这么厉害，怎么还不射？这会儿养由基想起来楚公王骂过他，说你要单纯的乘你的箭的观点，你会不得好死。他想这个。后来这个舒山冉说：“什么时候呢？你还想这个？”啊，于是养由基搭弓射箭，箭不虚发，射死了不少人。但是晋国还在追。这个舒山冉一看你们还追，舒山冉从车上跳下来以后，拿起个尸体来，像投手榴弹、投标枪一下打到晋国那个军队的车上，咔嚓一下子把这个前面的横木打断了。这晋国人一看，哇，这两个人哪是人呢？两个黑煞神呢？这是，所以就撤了。
1: 鄢陵之战，晋楚两军有五党，双方真刀真枪在战场上一决高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大力士，看到了神箭手，这是在血与火交织的战场中，晋楚两国的军人呈现出来的勇武和阳刚。他带着冷兵器时期的残酷，也带着冷兵器时代个人英雄主义的浪漫。而除了这五党，晋楚两军还有文党。那么文党是怎么回事呢？在战场环境下，又是谁在文党呢？
0: 还有一个人，就是韩厥。他在这之前的安之战当中抓住过君主，结果这一次他老先生在战车上走着走着，他又有这个命，又碰上谁呢？碰上郑国的君主了。韩厥就说：“行了，我已经辱过一个国君了，我不能再辱第二个国君了，放了他吧。”结果这个人呢，被谁发现？郑国这个君主被谁又追上了？被西挚又追上。西挚他的这个手下也说，我们派一支部队包抄他，我们可以抓住他。西挚说了几个字，说伤国君有刑，伤害国君有刑法，也就免了。这是属于啊，也属于文的一方面。文的一方面还有更奇特的事情，就是西挚，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西挚。西挚是每次打仗的时候见到楚公王，现在这个楚公王应该是像加勒比海盗似的啊，捂着一只眼睛啊，在战车上，还他没退出战场啊，虽然是一只眼睛掉了没了，但是包上点啊，还在那指挥战斗。结果每次他跟西挚，晋国的大臣西挚碰上以后，西挚都要跳下战车来给他行礼啊，就是在下方给君主行礼，这引起了你看一只眼睛也看得很清楚。于是这个君主就说方士之阴也，有媚伪之辅助，君子也，使寡君而屈封，吾乃商乎？说现在打仗那么乱那么忙，但是有一个人穿的什么服装，穿的是皮裙似的那种啊，皮的，是黄色的，就是古代贵族服装，下边有这个皮质的这个军衣，这个军衣啊一直拖到脚面，叫媚伪之辅助啊。说这个人可是个君子，为什么每一次见到了寡人他都望风而去？说这是个君子，可不要让他受了伤，我得去派人问候问候他。于是他就派人拿着一个弓来干什么？来慰问西挚。你看这战争中，这是文，我们说文打，这是啊，打什么？打修养，打表现，啊，打文德的表现。结果这个西挚一看有人来慰问他，而且是受了楚王的命，然后就说：“我是谁？我是你的外臣，我叫西挚。本国大臣，本国大臣对此本国君主称内臣，对诸侯我是外臣。说我这次蒙了我们君主。”

恩，蒙了您的恩，我披上铠甲，在军中做事儿，向您报告，我没有受伤。啊，然后还说，我穿的是铠甲，我不能行大礼，我只能跟你行素拜。于是三素使者，什么叫素呢？按照古代的著史家的这个讲法呀，素就是嗨，像啥？这鞠躬啊，这手啊托在胸这儿鞠躬，因为他穿着铠甲，不能够拐弯，拐太厉害，不能稽首拜啊，跪下不能，所以就弯腰素拜三次。这就是春秋战争的一个特点，商国军有行，虽然抓住过国军，还射了国军的眼睛，但是在有些人的心目当中，见了敌国的国军，他还是国军，还知道这点体面，这点体统还捍卫着。所以我们说这是个分裂的时代，一个原则有人不遵循，像吕琦见了君主以后啪一箭射过去，把你眼睛扎瞎一只，这是一种表现。还有一种表现，老理儿还在心里面，所以见了面以后还得行君子礼。什么时候呢？平时和平时期，两国友好，战争中也不忘这一点。这是西制。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栾真。栾真呢，见的是谁呢？栾真打仗跟谁相见了呢？跟楚国的当时的令尹子仲，他看到子仲那个旗了，看到子仲的旗，然后就说这个旗子是子仲的旗。说前几年不是两国米兵吗？两国搞外交，栾真曾经到过楚国。到了楚国以后，见到子仲，子仲就问这个栾真说：“你们晋国的部队，你们什么特点呢？啊，你们打仗，你们的军纪呀，你们的作战这个风格怎么样啊？”就问晋国，栾真就回答说：“我们的部队好以重整。什么叫好以重整？就是我们的部队不论在多么匆忙的情形下，多么危难的情况下，我们都整整齐齐。”我们都不会慌乱啊，丢盔弃甲，屁滚尿流，这不是我们晋国的风范，这叫好以重整。子仲问：“还有吗？”说：“还有，好以暇。闲暇，再忙的事情，在我们晋国的这种军队看来，我们都是出之于宽裕的这种心，我们不会慌手忙脚啊，变毛变色，那不是我们晋军的做法。所以好以重整，好以暇。”所以我们在我们古汉语当中就有暇整俩字，暇整或者叫整暇，都是讲什么？讲很多人在颠沛流离之际，在匆忙之际，哎，都能够保持那种风范，那种体段，这叫暇整或者叫整暇都可以。栾真既然看到了子仲的旗以后，栾真就想起当年自己怎么跟子仲说的这个话了，当时一派好的言语说，豪言壮语说出去了，现在见了子仲怎么办呢？然后栾真就说现在见了他，我们要是没有表现呢，就显得我们是那会儿是放空炮说大话啊，说大话使小钱儿啊。说怎么办？他就向晋军，他是晋厉公的车右啊，说我得去跟他通通气儿啊。那晋军一听这个说行，没问题啊。结果呢，这个栾真就派人拿着酒，然后就找到了谁？找到了子仲。哎，就说啊，两国之间在打仗，我在承担着保护国军的任务啊，我在给国军驾车啊，我在给国军当车右，我非常忙，但是呢，我一定要派人来代替我，请您喝一杯酒啊。这个子仲一听，哦，说当年栾真子的确说过这种话，哎呦，好记性啊。他夸赞什么？夸赞这个栾真当年说的话还记得，然后把酒一饮而尽，饮完了以后把使者送完了以后，咚咚咚敲鼓接着打晋国的军队啊。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战争细节啊。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就是礼乐文明，西周几百年的教育，西周几百年的熏染，它实际上就落在了人生这种行动上，就是在战争中，人们也是要拿出点这种劲儿来。这就是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什么时候能考验？疾风知劲草啊！在这样一个战争生死之际、血与火之际，大家还知道见了面以后有点这个意思，哎，这考验的是那种文明在人们心目中

0: 那种作用的那种深切。所以这个战争啊，就打了一天呐、啊，就反正就出了很多热闹，实际上也死了不少人呐、啊。该杀人还得杀呀，该抓俘虏也得抓呀，啊，该这个暴虐也得暴虐。但是这里边点染了这样一些事情，啊，战争打完了，天黑了，天黑了以后，当时主张打这场战争的楚国将军子反，就开始检查部队伤亡情况，开始看战车的伤亡情况，开始补充必要的这种军卒。这个时候晋国军队一看，哇，这子反打了一天以后，明天接着还干呢，这不得了啊。当时正在慌忙之际啊，心里边也是在动摇啊，在犹豫，苗汾皇又出了个主意。苗汾皇说，我们也这么干，我们要补充粮草，我们要救治伤员，补充新的兵员，我们晚上连夜做这个事情。注意，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楚国的俘虏放回一部分去，干嘛呢？让楚国的俘虏把我们这些作为带到楚国部队当中去，让他们去传染一种情绪，晋国人明天还要大干。这楚王一听这个事情，楚王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就找子反商量对策。可是这个子反这会儿怎么样？子反喝多了，这也是啊，一天打仗抡剑的，拿枪拿刀的，累了，晚上喝点酒准备睡觉，明天大干，结果喝多了。喝多了以后，楚王招他，他爬不起来。最后楚王说，这是老天爷不成全我们楚国，连夜跑了，撤退了。所以这里边我们说苗汾皇起的作用，他一个两个主意，战争打了一惨痛的打了一天以后，以楚国的这种消顿而结束。然后是晋国大胜，就开始抄老文章，抄这个城濮之战老文章。怎么抄老文章？就是住人家营地，吃人家啊，吃人家粮食，折腾几天，然后班师回朝。那么这场胜仗在晋国内部又引起了什么样的结果呢？下次再谈，谢谢大家。
1: 在鄢陵之战中，晋国战胜了楚国，但作为胜利一方的晋国却因此在国内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出现了君杀臣、臣弑君的极端现象。那么战场上的胜利为什么没能给晋国带来和平，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权臣弑君》。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北五十加次多云，最高气温25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5度，毛棱沟多云，最高气温25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5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5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5度，齐家寨多云，最高气温25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1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6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6度，台渡山多云，最高气温26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6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6度，南五十加子多云，最高气温27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7度，道虎沟多云，最高气温27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

27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27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27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1: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2: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3: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4: 妈妈，是红灯，
5: 没人看见，快走。没人看见。
4: 妈妈还没偷钱呢。
5: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6: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4: 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0: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1: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1: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3: 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节目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刚刚的那首开场曲名字叫做晚秋，现在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I love you so。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你会听到红豆、太早、趁早、后会无期等等歌曲。如果还有想听的歌，记得告诉我。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8: 帮我拍背。
1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

0: 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
1: 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

0: 这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2: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生活超给力，
9: 快乐来接力。
8: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9: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8: 让烦恼一键清零，
9: 让好运天天爆棚。
8: 生活超给力，
9: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是28度，11点左右会开始这个天气晴朗，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6米每秒。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会迎来今天的最高温28度，后面呢就会逐渐回落，到晚上8点的时候，这个温度又会降下，回落到20度以下，所以晚上的这个温度还是挺舒服的，因为毕竟前两天就4-5度这个样子，确实还是有点凉。那这两天呢，晚上的最低气温能够回到11-12、12-13度，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了。同时呢，今天全天都是一个晴朗的状态，天气也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大家也别忘了这个秋老虎的这个威力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涂一点防晒，不然这个晒伤皮肤的话还是比较容易衰老的，尤其是我们的女性的听友朋友们啊，咱们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这个注意。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啊，它忽冷忽热的，大家呢得注意啊，我们这个热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外套脱一下，穿一个薄半袖，如果冷的时候呢赶紧把它穿回来。我们可以就用前两天说的这种叠穿，无限叠啊，这样的一个穿法，让自己尽量不要去感冒，也尽量别热伤风。因为咱说白了，这个如果冻着的话吧，驱驱寒还好说一点，如果是

伤风吧，它可能更不好治，因为你内热你怎么办呀，是吧？所以也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的健康。同时呢，又到了周五了，明天后天会这个周六日啊，大家还是能够睡一个舒舒服服的一个周六日的这个周末的补觉啊。同时呢，今天是咱们这个918纪念日，我们还是同样带着这种敬畏之心啊，我们要珍惜眼下的美好生活，也同时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平台呢，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您就可以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云初。那我这个人吧，其实也是到了这个30多岁的年纪，可能就会对健康的话题呢会关注的更多一些。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从昨天开始吧，我就在看的这样的一个热搜，他说这个医生回应说举手睡姿是身体在求救。那我们看看他们是具体怎么说的啊。他说这个警惕呼吸代偿与神经压迫，其实早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就有这种举手式睡姿这种睡觉习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晚上抬着胳膊睡，第二天早上起来胳膊就是麻的，特别特别特别麻。当然我也不知道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过这个是到底是不是这种什么身体在求救啊。那咱们接着看，说9月17号话题举手式睡姿是身体在求救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成年人呢约7%长期举手睡姿，那医生表示这种举手睡姿在医学上呢是被称为海星式睡姿，成年人中仅约5%到7%的人长期如此。如果这个姿势让你感到必须举手才能入睡，那背后通常是两个机制，一个是呼吸代偿，健康呼吸应该是由横膈膜主导，当压力或不良体态使横膈膜罢工，那呼吸会转为肩颈肌肉代偿，这部分肌肉呢夜间也无法休息。举手能增加局部血供暂时缓解紧张，身体在用姿势求救，所以呼吸式的这个睡姿啊，其实还真的是这种身体在求救的这样的一种表现。还一个就是说它是神经血管的一个压迫，说锁骨肋骨与肌肉围成的胸廓出口是神经血管通道，通道变窄时那举手可暂时撑开通道减轻麻木，所以身体下意识保持这种睡姿。 UCLA Health 明确指出睡眠中应该避免手臂举过头顶，因为这种姿势呢会压迫肩部，并且影响脊柱的一个排列。但并非所有的举手式睡姿啊都是病，偶发或者是无不适者多为习惯。如果长期如此，并伴随着晨起手臂麻木、肩颈酸痛、打鼾或日间嗜睡，那就建议就诊康复科或者是这个呼吸科来进行一个评估。日常可以先进行这个腹式呼吸，手放到这个肚脐上，鼻吸感受腹部顶起，呼气回落，每组5到8次，每天做3组以上。其实你像刚才他说这个如果是偶发的倒不用管它，但如果要是说你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手臂很麻，那其实就应该去康复科或者是呼吸科来进行一个健康的评定了，因为它可能确实会影响到这个健康。反正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确实是我之前最近这10来年好像好多了，就是说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会可能举过头顶睡觉，但是你想年轻20多岁的时候大家也不会说有这个打呼噜啊这种，而且我还每天都用那个蜗牛睡眠去监测自己的睡眠质量，反倒那个时候你别看手麻，我当时以为是颈椎的问题，我还去查了，所以就查出了当时有这个颈椎叫什么反向僵直还是什么，也不记得了。然后最近几年有的时候疼呢就去做理疗，但大部分时间因为你有宝宝嘛，包括我又来回这样跑通勤，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它，而且可能身体

其他的地方，比如腰疼，像我前阵子还有这个胫骨结节，就是已经减缓了这个颈椎疼痛，所以也没有，就是有对比嘛，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的一些信号。所以呢，这种叫海星式睡眠嘛，它确实是不好，它也不是谣言啊。那大家还是得去关注一下，因为它这个诱因其实就是白天我们这个伏案劳累，晚上就要举手代偿。它也有一种，就刚才也说了嘛，也有这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去进行这个腹式呼吸的一个训练啊。大家还是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有刚好有这种睡姿的习惯的听友朋友们，那今天这期节目其实就能帮到您。我们可以去搜一下如何去进行这个腹式呼吸的一个训练啊，让自己在这个白天已经工作很忙碌了，这个夜晚休息的时候呢，能够让身体得到足够的放松。那同时呢，也欢迎听友朋友们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经过前一阵子这个连续的降雨啊，最近这两天短暂的晴天就显得弥足珍贵。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最近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有点高，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平时的这个防暑降温，别让自己再中暑了，这样也会非常的难受。那么随着天气的逐渐回升啊，这个温度的逐渐回升，我们穿的衣服呢也会越来越薄，那就进入到了一个一年四季当中我们可以穿漂亮的小裙子啊，或者是说这个好看的一些套装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这些女生啊，大家会不会去关注每年的一些奢侈品的一个定期的大秀，或者是说我们会去看一下当年新出的一些新款。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我对很多这个所谓的奢侈品的一些审美吧，我不太能够理解。你像最近又出的这个华伦天奴又出的这个猪蹄鞋，就很多人说它很像我们清朝时候的这种裹脚这个三寸金莲。包括前一阵子 LV 不是告了很多我们中国的一些和它不相干的一些牌子所谓的这种碰瓷，但事实上它的老花本身就是来源于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花样啊、纹饰啊，这种好像说他们先把这些样式啊、款式啊用在了他的产品上，这个东西就成了他的专利。那你当时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其实借鉴的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我们总不能说为了去摒弃和你不一样的这个花纹，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弄丢了吧，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做到文化自信，其实就是要去多学习一些我们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些花纹啊，还有一些音乐呀，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典籍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读物啊，其实我们应该去多关注一下这些东西。那很多现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些，那其实都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用的，或者是我们就已经有了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所以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机会呢，我们也要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可能会去关注很多这个品牌的衣服的一些款式，那它也有他们自己设计师独特的审美的方向。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你就像往年巴黎世家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饰品啊，或者衣服呀，包括今年刚才我说的这个华伦天奴的一些鞋子，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神丑怪圈儿。

就像其实我个人来讲，我对泡泡玛特的一些玩偶啊、手办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审美我也有点审不来。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吧，可能在看待事物的这个审美的时候，它其实是多种多样的。那我们可能看待事物的方式、角度和出发点也都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所谓的主流的一些品牌，他们在设计的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很好看，但我们却觉得是神丑啊，这样的一些物品、商品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可以去丰富多样一下我们平时的一些审美的方向和选择。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又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那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0: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1: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0: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4: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5: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6: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5: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6: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7: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8: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9: 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0: 爸，瞧您夸张的。
11: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0: 啊。真的？
9: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0: 知道了，谢谢爸妈。
12: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2: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3: 别忘记问我弟啊！
8: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4: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8: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4: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8: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4: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8: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4: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5: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0: 啊？哦。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党霸镇党委书记高岳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即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深刻把握党性问题，围绕党性提出一系列富有创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全党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毫不松懈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将党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以坚强党性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七一前夕，嘉兴南湖秀水泱泱，游人如潮。105年前起航的小小红船，已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世界好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长青之道贵在自胜。一个走过百年辉煌、拥有超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执政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何谓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明，加强党性修养对于党员干部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性问题。1941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鲜明提出全党要增强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党霸镇党委书记高岳峰。
3: 书记您好，学习贯彻落实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重要。

0: 要工作。结合咱们工作实际，党坝镇总体的工作思路是什么呢？
1: 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关键在落实，落脚点在实干。我们把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同我镇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一体学习，一体推进，一体谋划，紧紧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党坝这一总体目标，聚焦产业提质、环境提优、民生提效、经济提速四大重点，把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全镇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材为主的特色农业格局。目前全镇食用菌种植面积达1700余亩，建成千亩食用菌集中连片产业园区，同时发展芍药、苍术等中药材种植，带动了500多农户增收。依托小黄山资源，我们打通了暖大县旅游公路，发展农业加旅游模式，达到民宿采摘点、农旅融合初见成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强特色种养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一方面持续做大食用菌产业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深挖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推进农旅融合向集群化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1: 和美乡村建设，生态和人居环境是重要一环，咱们党坝镇在这一块是怎么推进的呢？
0: 在生态与人居环境上，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压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巡河巡林，守护好全镇生态底线，借鉴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创新人居环境管护模式，达到了永安社区、山子后村等一批人居环境精品村，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乡风民民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下一步，我们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持续抓好大气、土壤、河湖治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由重点示范向权益提升推进，常态化抓好村庄管护，用好村规民约，实现环境美与乡风美同步提升。
1: 发展最终是为了民生，党坝镇在保障群众生活、办好民生实事上做了哪些工作，后面又有哪些打算呢？
0: 在民生保障方面，我们始终把群众济南重盼放在第一位，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反贫动策监测帮扶机制，落实雨露计划、公益岗、产业奖补、小额信贷等各项帮扶政策，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5年来实施了一大批惠民实事，持续完善道路硬化、河坝修缮、管网灌溉、路灯、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低保特困等民政兜底保障全面落实，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兜牢民生底线，做细做实常态化帮扶工作，聚焦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加大投入，办好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完善乡村公共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养老等现实需求，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全镇百姓。
1: 项目是拉动镇域经济的有力抓手，党坝镇在项目建设和壮大镇域经济上有什么实践？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发力呢？
0: 在项目和经济发展上，我们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招商引资和本土培育双向发力。近几年，食用菌园区、光伏发电、柏油树和水美乡村、牌楼、宽城500千伏书便店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投产，壮大了镇域经济实力。我们依托项目带动，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了所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下一步，我们聚焦15目标，补齐人才留引、项目储备等短板，一方面加大对上跑办和招商选资力度，谋划引进更多含金量、含绿量高的好项目；另一方面，做好项目落地的帮办和代办服务，破解项目推进的难点和堵点，持续壮大集体经济，激活全镇的经济内生动力。接下来，党坝镇将持续对标市镇两级党代会工作部署，强化党建引领，锤炼实干作风，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真抓实干，奋力谱写党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

0: 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仙境富贵人，门前拴着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放着讨饭棍，亲朋好友不上门，世上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有钱有酒多兄弟，极难何曾见一人，胜者为王败者寇，只重衣冠不看人，三穷三富过到老，十年兴败多少人，再观三日人问我，离观三日我问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又逢春，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评书演员，我叫王传林。今天呢，咱们给您说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大清侠义图。侠义图啊，顾名思义，这里头就有侠客呀。咱们未曾说这部书的时候，先给您啊说说这侠客。什么叫侠客？这个侠客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的群体，自从他诞生以来，在他们身上始终就笼罩着一层啊神秘的这个色彩。他们是乱世风尘当中的这个强者，是不受欺凌血气方刚的人世英雄。事实上这个侠客形象不完全，是人们的幻想跟这个臆造。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光照千古的侠士，他们孕育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土壤当中，扮演着赖力仗义的这个社会角色，演绎着中国人的梦想跟这个荣光。在咱们这个古代的典籍当中，较早论及啊侠的有一部书，这部书叫什么？叫韩非子。韩非在这个书中五度篇中就说了，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奔风瓦解，政局的这个动荡，人心思变，列国之间政令不一，相互的兼并，弱肉强食，在这样一个需要这个公道和正义的年代里，这个游侠是应运而出啊，横空出世。在当时啊，中国正经历从这个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周王朝对诸侯的控制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诸侯称雄为争权夺利，而战乱不止，旧贵族他失去了原有的这个政权，不少人呢穷困潦倒，流落他乡，东奔西走，为这个封建主啊效劳。他另一方面，此时在这个学术上却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儒、道、法、墨各派纷纷的亮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啊，各自提出了一整套治愈社会啊混乱的这个药方。您比方说，这个儒家提倡用什么呢？圣王之道治国；道家啊推崇啊无为，要求取消一切的政治、社会的制度。这个法家呢就强调法治，主张用这个惩罚的手段来制止这个犯罪。

这个墨家呀，则是宣扬非战和这个兼爱，说这些个思想家忙于啊互相的争论，俩人辩论，说个白话吧，就是抬杠，力图啊把这个封建统治者纳入自己设计的这个轨道，而这个游侠则是啊直接的将这个正义付诸于行动，只要啊认为有必要，就不在乎是否啊这个合法，就敢于动用武力去祭聘夫困。他们这个动机往往是利他的，并且呢他们容于啊为原则而战死。这个中国的游侠从此进入人们的这个视野。关于侠的这个起源呢，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啊起源于啊历史上诸子百家当中的某一流派，有人认为啊源自某一社会的阶层，有的认为啊来自于社会某种职业的人，主张啊这个侠起源于啊儒者啊就提出来了。儒家提倡勇的这个人格，哪个勇啊，就是勇敢的勇，勇啊是君子必备的品质。孔子就说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啊，勇者不惧。说这个话在哪儿说的，我们在哪能看见，您可以看看《论语·子罕篇》。具有勇的这个精神的人呢，是无所畏惧的，也就是侠所认同的精神的这个品质，在这个行为方式上，刚毅勇猛，除暴安良。事实上，在这个先秦时期，儒家涌现出不少的这个武士，还有具有侠客气质的人。据这个《史记》里面《仲尼弟子列传》，其中啊，他就记载，子路性格粗豪，喜好勇力，在这个穿装打扮上，跟这个行为方式上，也是啊，很具有这个武侠的风度。描述他呀，是头戴着雄鸡冠，佩戴着公猪皮，以力啊欺凌这个孔子。后来呢，孔子以礼啊，慢慢的引导和教化子路，这个子路啊，就拜了孔子的门下了。这个子路啊，在魏国孔李家，他任这个乙宰，在主人呢面临着危难的时候，舍身相救，负义而死。这个事件呢，在这个《左传》哀公十五年当中有这个记载，记载的非常的详细，说这个魏太子蒯聩打算复国，与他的这个姐姐魏国的权臣呢孔李之母啊定计，到这个孔李家中，把他逼到的这个墙角，强行的跟他定盟约，并且啊劫持以登台。子路啊闻听这个消息之后，就打算呢进孔府解救去。他这阵遇上了同门的师兄弟，一个大夫叫子高的。子高啊就告诉他说，这个府门呢早已关闭了，到这阵来不及了，你别去啊遭受这个祸难了，你赶紧回去吧。但是子路下定决心的决意的前往，这个子高啊就劝他呀，你要是去了有极大的这个危险。子路一听就说了，我既然吃人家的俸禄，就不应该啊躲避这个祸难。他到了这个孔府大门口，又拒绝了把门的这个公孙敢的这个劝阻，闯进府去，见太子还坚持着把持着孔鲤不放，于是就说了，太子乌龙，倘若火烧高台未及过半，那必然会放了这孔鲤。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呀、啊、你没勇气。哎，如果说我放把火，我把这个高台给烧了，甭说呀、啊、全烧完，烧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得放了孔鲤。太子一听这个话很害怕，这叫什么麻辣杆打狼，两头害怕。于是命令手下的人，一个叫石启的，这只下台斗杀这个子路。因为这个子路来得匆忙，他没穿这个甲胄，被他们用这个矛啊戈击中了身体，并且斩断了这个帽子的带子。子路啊在这个临死前呢神色不变，看着这帮人说出了一番话，君子死帽子不能除掉。什么意思？你杀我脑袋行，但是我这帽子不能掉下来。说完了之后，系好了缨带，安然的死去。子路见义勇为，奋死救主急难的

0: 这个行为表现出一般侠士行侠的共性，而死不免官的行为又表现出儒门之侠所特有的这个风格特点。在这个孟子啊《公孙丑上》这一篇文章里头，有一个叫北宫有的，也是具有侠客的勇猛的气质，他认为涵养勇气，要不怕疼不惧死，皮肤受到了刺痛而不能颤抖，双眼被刺而目不转睛，什么意思？你不是刺杀我双眼吗？你就来吧，我瞪着你。但是尊严是第一位，即便是遭受了一丝头发那样的委屈，也如同在闹市当中被人呢鞭打一样，难以容忍。小民匹夫跟这个万乘之君啊，不能收买他。刺杀这个国君，就像杀死一个平民百姓，无论对方这个贵贱、尊卑，只要自己受到了损害，就必须得报这个仇。北宫有的性格与后世的侠客是如出一辙呀。这个儒跟侠之间呢，确实在当时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两者在这个价值观跟人生观上有不少互通之处。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啊，这个侠客的同义的称谓啊，或多达呀十几种，甚至于啊数十种。所谓的侠，游侠、人侠、剑士、剑客、刺客等等。汉代司马迁首次给这个侠立传，并且提出游侠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游侠啊，具有助人为乐、公平正直、重友谊、讲信义的精神，他们不图报答，并且还有不顾及封建法纪以及不受世俗约束等等的这些个不轨于正义的行为。这个侠的称呼啊，一般的跟他们的行为特点呢，还有这个人格气质相关。您比方说豪纵不受这个治雷者称为豪侠，为人呢秉正的称为啊抗侠，重这个气节的不为啊苟且者称为什么呢？气侠、节侠，孔武强悍、臂力过于常人的称为壮侠，矫捷的身段、敏捷的动作、有不凡身手的称为啊剑侠。说上述啊名称一般对侠都是啊有这个正面肯定性的评价，不过还有一些个带有负面评价的称谓。您比方说呀，狂妄的不拘这个行俭者称为轻侠，性格粗放不受这个礼仪啊法令约束的叫粗侠，枉作威服实。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按文网的这叫什么？这叫奸侠，多行杀戮不虚人命的称为凶侠。当然这些个称谓明显着就是、啊、贬义的了。至于侠客的这个称呼、啊、后人呢、啊、用的最多的，其来源呢、啊、则是与他们最初啊多投身啊为人门客。什么意思？投到每一个大户人家，等于是当官的给人家做这个保镖，做这个门客。以后呢，历代的这个侠者也多是啊依人做客，跟这个有关，说这些个侠客受人供养并且为人出力，而称为门客、宾客，有时啊与这个刺客、死士或者游侠呀、啊、不能啊判然区别。另外呢，矫若神龙，行动跟那云鹤的为这个隐侠，劫富济贫，道义有道者为这个道侠，书剑风流，正气浩然者为这个儒侠，侠骨柔肠不让须眉的为这个女侠。这个侠客的称谓啊太多。说你王传林呢、啊、别得罪了，你说了半天就跟那个做学术报告似的，我们不听这个。你今天说的这个大清侠义图，你说的是哪位啊？好，这位可了不得，出生在康熙年间，在这个北京啊京南有一个霸州，现在也

有这个地方。在这个解放之后啊，文革时期有一段不叫霸州，叫霸县。它是在这个北京的南边，天津啊这个西边。在这个霸州啊，有个童家村，有这么一位啊后来顶天立地的人物，谁呀？这主啊姓童，叫童林，童海川。当时年纪啊也就十八九岁，相貌魁伟，秉性刚直，并且这孩子还厚道。不过啊，平生啊有一种啊古怪的这个性格。什么意思？不爱说话，并且来说啊，你比方说有人呢失信于他，跟他呀办点事儿，把他给诓了，从此之后啊，这童林啊就不跟你交往了。说这个人按现在来说啊，有点啊性情中人。不过呢，他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也没什么文化，所以说呀，也有时候啊，哎，粗糙啊，性子啊比较暴躁。他家里头啊有一个严父，过去来说讲究啊严父慈母啊，他父亲叫童怀，母亲啊杨氏。他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叔伯的兄弟，是他叔的孩子，叫这个童环。因为啊没有依靠，于是啊就在一起啊生活。因为叔叔婶啊过早的病故了，这个老童家他们的住家啊在这个童家村啊村东口第一个门。他们家这房子在当时来说是小康之家，够款式的，小四合套的院子，家里头啊有良田呢五十余亩。什么叫良田呢？靠着河边得浇水，打粮食比较富足，这个地啊也比较肥沃，并且有五亩的菜园子。虽说不是大地主，不是富户，但是在这村里头也是数一数二小康之家呀。虽然说不是书香门第，总算是勤俭人家，一家四口啊，哎呦，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并且还有啊这个长工两个，外带着忙的时候雇这个月工，如果说风调雨顺的时候，国泰民安，兵归甲库，马放南山，海晏河清，万民乐业，这可就了不得了。为什么呢？大清朝的时候讲究是康乾盛世，要是在这个村子上，无非啊这就是务农，春种秋收，提篮撒种，半年忙是半年闲的。庄稼靠的是什么？哎，庄稼靠的就是啊勤务。什么叫勤务啊？你勤快一点，这庄稼他就不糊了你，你糊了他呀他就糊了你。顶到春种秋收，青年子弟说在家没事儿的时候，说这没事儿干嘛呢？各家啊都有这半的小子，都怕呀打架生事儿啊，没事儿回头啊，那阵来说这个村跟那个村啊，这些个孩子们凑在一起啊，有时候就打群架。所以说啊，差不离儿，在当时来说，各村啊，哎，都得请啊武术教习，命令这些个孩子啊练习这个武术。因为大清朝啊崇尚的是尚武精神，因为啊这大清朝开国的皇上他是马上的皇上，又是少数民族，等于是吴三桂倒卖山海关，顺治爷呀进的关。你像我是满族人，我们过去来说啊都是揪着龙尾巴进的关，所以说讲究的就是练武。由上面朝廷上这么一提倡，您琢磨琢磨老百姓能不效仿？所以说啊，汉族人也是一样，都爱练武。单说这个童家村儿，到了这一年的秋后，请了一个教师爷，他是哪儿的人呢？沧州人，他叫李直，人称啊弹腿李。就在这个本村啊，在这个长院，过去来说呀，这个种庄稼的时候打下庄稼，他不得收割这粮食，有这长院吗？哎，一般的来说呀，几家开阔这么一个长院，长院有这么两间房子，到这个麦收的时候，大秋的时候，这些个长院呢就弄上，看长啊，
别啊，把这个粮食糟蹋了。如果有雨的时候，还得把这粮食得山上盖上，以防啊下雨给淋了。如果说有这个火的时候，得防备着，这粮食要点着了可了不得，火烧连营，这一年白干了。所以说有这长院，可是到了深秋季节，这个长院一般的就空闲了。这么着呢，外来的教师爷五把子就在这儿立杆子教门徒。一般的来说，各家凑点钱，按现在来说，由这个村长敛各家的钱，你们家有这班的小子乐意啊习武的，给粮食也行啊，给银钱也行，有的时候啊还吃点派饭，到这个子弟家里头轮流着吃。盯到年前呢，这位师傅呢要走的时候，这些个徒弟们呢还得相送，给一些个礼物，约定好了转过来年您还得来，我们这儿还有一批孩子。因为那阵来说孩子多，他不像现在计划生育一家一个孩儿，那阵来说也没这么好的措施，生去吧，没事啊在家干嘛去，尤其到了冬天了，没事暖冬在家里头也没买卖。正在这个年轻力壮的时候，小夫妻俩干嘛去，可不就在家养活孩子玩呗。单说这个童林呢，也是跟着这帮啊孩子们，跟这位李老师啊学习这个武术。他学什么呢？弹腿。并且这李老师啊这一波教了他们这个村子还有左近的村子加在一起20多个年轻人，他们练的这个刀是什么刀啊？六合刀以及六合大枪，都是练的一些个花拳绣腿，没有真实的硬功，这是一般的练法。唯有这个李直啊教给他们这个弹腿，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这位啊李教师啊对这个弹腿很有研究。这个弹腿啊它分为啊六家师。什么叫六家师啊？一共师门有六家，按现在来说啊是这六个流派。这六家是什么呢？有这个串拳门弹腿、画拳门弹腿、回回门。回回门呢就占了四家的弹腿，所以说加起来一共是六家。这个其实啊是少林的决议，按着僧道俗一共是六家。全经上啊有一个说法，说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啊出于教门中，清真正教师传授，留下弹腿十趟拳。故此啊这六家当中以这个回门弹腿那是最好。因此啊这个全经上有歌词为证。这歌词怎么写的？名师授我十趟拳，数理无穷妙无边，头趟顺步单边式，二趟十字奔脚尖，三趟披挂夜行林，四趟撑抹不斜牵，五趟力要猛，六趟防腿是单看，七趟双看多机快，八趟虚环腿相连，九趟连环虚捧锁，十趟剑弹复周拳，后人修孝试样丹，拳到临时多机变。这为回回门的十趟弹腿啊，少林弹腿十二趟那就是和尚弹腿啊。这个道教啊也有弹腿，这个道教弹腿啊在刚才我跟您说了叫什么叫串拳弹腿。哪个串呢？就是串门的串，拳脚的拳。这个弹腿啊我就不跟您啊解释了。这个李直啊教这个童林他们就是这个功夫，这才引出一段毕延亲畏罪走他乡，童林入深山穷途遇剑客。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李老师啊这是个搓杆子教把式的，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武术教师，来在了这个童家村。这个海川呢就跟父母商量，愿意啊学点这个武艺。这个父母啊也明白，因为这个年轻人你学点武艺，一则来说年轻人呢健体防身，
过去来说呀，这个村子里头一到了大秋季节，组织年轻人呢护青，怕这个有人呢祸害庄稼，二一来免得年轻的这个子弟啊不务正业，不入于赌，既入于嫖啊。老实年间也不像现在文化活动文娱活动这么多啊。您看一到冬景天啊，老实年间还甭说老实年间，按咱们现在录这个书来说吧，往前推50年，那阵的农村的文化生活啊还不这么丰富。一到冬景天，这个妇女还好办，做点家务活啊，纳鞋底子，做衣裳啊，赶奔这一年当中春节啊，家里头老的少的这些个服装啊。说男的呀，勤快一点的，收拾收拾农具，准备准备这个肥料，来年开春怎么种好这个地，有的跑点小买卖。但是大多数人呢，哎，在家一待干嘛呀，一个字儿，赌，躲啊，耍钱呗，那样不就把这个年轻人给毁了吗？所以说呀，佟林这么一说，他爹妈乐意，就这么着呢，佟林佟海川呢也就拜了师了。文武两科都是一样，听众朋友，这本身呢应该具备什么呢？资质天赋。什么意思？我呀不会练武术，咱就拿这个唱戏啊说相声来说，你必须有这天赋。有人说了，您得要努力，得勤奋的努力，这话没错，但是您这天赋要不行啊，您怎么努力也不灵。我老认为啊，这个话呢是我啊一言堂，我自己的一人之言。我老认为这个天赋得占90%，余下的呢爹妈的支持，自己的勤奋，尤其啊是碰上一个好老师，再这么拉一把推一把，您准成啊艺术家，否则的话不灵。咱们言归正传，咱们就说这个练武，真的有这个练武的，您得有这个体格，再加上您有这个天赋，这就算行了。这个海川呢，佟林呢，他就具备着练武的这个身价，又搭着这个悟性啊，很快，悟性那就是天赋呗。所以说啊，这个李教师爷很喜欢他，盘腰啊，微腿啊，站架子，有腰有腿啊，开始学这个长拳短打，各种的这个兵器。书要简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要晃5年的功夫，这个佟海川呢，这个头呢也长高了，就成了一个壮年的汉子。按现在来说，18、19啊，长势在正当年呢，勤奋苦练，功夫真不错。但是不巧，就在这第5年的头上，这位李老师家里啊来人了，给捎来的信儿还不是专门来的，说他父母啊年迈，可能啊父亲还得了病了，已经啊卧床不起，让他赶紧回家。没办法，只好啊辞职。这个佟林佟海川是恋恋不舍呀，送老师的时候替着老师啊扛着这行李送出了这个村子很远，爷儿俩是眼含着热泪，洒泪相别。临别的时候啊，这位李老师就说了，说佟林呢、啊、海川，你这个功夫比其他的这师兄弟们强多了，常言说得好，学无止境，什么意思？我嘱咐嘱咐你，谁叫咱爷俩好呢，这个学无止境就如同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师我走后呢，你千万可别把这个功夫给撂下，业精于勤，荒于嬉，望你谨记。海川啊答应着，把这个行李放在一辆车上。过去来说呀，如果说要是走单扛着这行李拿步撵呢，哪辈子到，一般的来说都是啊搭一路啊顺行车，跟着踏金山倒玉柱，跪倒了磕头啊，师傅您的话我是铭记肺腑。爷儿俩洒泪相别。这个海川呢送完了师傅回到家之后，帮着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做这个庄稼活，家里头这日子还算不错，有着几亩啊菜园子，这叫挺富足的。每天3更天准起，扫完了院子，挑满了水缸，这个农家的这个活啊没完没了。如果说手勤快的好，您能发家致富。说怎么能看出这一家子小康之家呀？我有这么一个经验，听众朋友们，
如果说啊

您到农村，您到这村里一看呢，哎呀呵，这家小四合套的院子，门口扫的也干净，院里头呵，也扫得非常的干净。别看啊，有牲口棚，有这个厢房，但是呢，井井有条。一进屋子里头，一尘不染呢，窗明几净啊。主人呢，给您沏茶倒水。虽然说啊，一堂的家具，不是说什么珍贵的，像硬木家具还不是，就是啊，平常日子老百姓啊过日子的。但是您放心，这家啊，一看他这干净程度，甭问，准是啊小康之家，小富裕。为什么呢？主人勤快呀。如果说您一进去，这院子倒挺大，呵，鸡飞狗跳墙啊，柴火多呀。一到那屋里头，下不去脚啊！我的个妈呀，这个脏啊！您再看那炕席呀、啊，都跟那地皮一个色儿。甭问这家啊，穷。咱们言归正传，这个海川每天啊干完了自己家里这活儿，这就开始练武。单说这一天呢，早晨起来啊，把家里头收拾完了之后，他呀、啊、溜溜达达的没在家里练，每天呢都是到村西边。练完了之后啊，他从这个村西口啊进来往家里走，哎，一抬眼呢，碰上路北啊站着三个老头，当中的这位啊姓曹，叫曹老三呢，曹大爷，本名啊叫曹伯禄，年轻人呢都管他喊呢三大伯，因为啊华北地区管这大爷，你像北京啊喊大爷，你这个字啊不好咬，有的外地人呢他不太明白。您看就是这两个字，大小的大，爷爷的爷，你分怎么喊，一个是大爷，这大爷是官称，北京大爷嘛，大爷二爷三爷，一个是大爷，大爷就是自己父亲的哥哥，但是呢你要在天津也喊大爷，可是不一定啊就是自己的亲大爷，自己父亲的亲哥哥，这叫官称。您看在这个天津的马路上，管这个五十多岁六十来岁的，您要是打听道啊，您要一听他说话呀，有时候啊外地人不明白的，怎么这么问呢，问这男的时候就这么问，大爷我往西北角怎么走，大爷，这是一种称呼。在天津啊，您比方说管这个十八九啊十六七啊，再往上的说呀，四十来岁不到五十岁的这个妇女，您看我说的这两个岁数，这跨度极大，不是吗？可是您找这妇女啊，要是问个路啊，要是问个事儿啊，或者麻烦她干点事儿啊，你甭管多大岁数的，管这类的妇女叫什么呀？叫姐姐、大姐，或者大姐姐。您看那老太太啊，六十多了，有时候腿脚不方便，下雪天啊，路滑，买早点去。走道的时候啊，颤颤巍巍的，旁边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呵，长得也漂亮，穿的也比较时髦摩登，搀老太太一把，跟这老太太其实啊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要论着这个岁数来说，这老太太都是这个小姑娘的奶奶的岁数了。可是呢，这老太太谢这姑娘啊，她是这么说，哎呀，谢谢大姐姐。大姐姐，我谢谢你，大姐姐，或者就喊啊大姐。有的时候二十多岁啊，管这个三十来岁的、四十来岁的这个妇女也喊大姐。有的时候甚至于啊，跟他妈这岁数差不多。但是呢，在天津他官称，在这华北地区啊，您像这个霸县呢、永清啊、固安呢、一般的来说，管这个岁数大的不喊大爷。喊什么呢？喊大伯。这位曹伯禄曹先生行三，叫曹三伯。这曹三伯怎么样？哎，家里头啊，您说他富裕也不太富裕，穷嘛也不算很穷，家里有地啊不种，租出去了。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城里啊待过，眼皮子比较宽，还好一个什么呀，唱个曲儿啊，啊，按现在来说吧是个票友。这曹三婶啊也不是当地的媳妇儿，早年间呢是这曹三伯啊打城里啊给娶回来的，带回来的。耳言耳语的说呀，这曹三婶啊可能

不是按门子呀，要不就是跟曹三伯呀相好，撇下了夫家呀跟他过日子的。这两口子也没孩子，回到村里头指什么为业呀，把那地不是租出去了吗？哎，就指着那点啊租子，外带着家里头啊行了，开一个小牌局抽头啊，或者来说呀，抽头不够的时候啊，给你跑个腿啊，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呀，您不得给钱吗？余下那小钱啊，曹三伯呀就密下来了，甚至于来说呀就愣扣，反正两口子吃喝算不愁啊，穿的也挺好。他家里头就开了这么一个小赌局儿。单说就这一天，佟林呢打他这儿门口路过，一看呢三个人，说是老头啊，其实就是四十来岁，跟佟林的爹妈都差不多。那年人们结婚早，二十不到结婚啊，这就啊当爹当妈。所以说你像佟林呢十七八的时候，他爹妈也不过四十岁。站着这三位啊，一位啊张二叔叫张文琪，一位啊刘四伯叫刘兰亭，张文琪、刘兰亭、曹伯禄，这三个人啊站在这儿，大早晨的干嘛呀？想打牌。他这儿手腕不够，就是这张二叔啊、刘四伯他们俩来了，你就算把这位曹三伯算上，这才三个呀，还缺把手呢。这哥仨啊没办法。哎，可巧了，佟海川呢打这门口路过，因为过去年轻人呢比较懂规矩，这是海川一看三个叔叔大爷，赶紧过来呀，赶紧得给请安。老十年间满清的时候讲究啊请安。哟，哎呦，三位老人家，大爷叔，我们这给您请安了。这阵啊曹伯禄、曹三伯一看，哟，海川，你看你看，哎呀，他们老哥俩想斗个小牌，连我算上，你看这才三个呀，三家得了，你凑一家吧，怎么样啊？我说，哎，我是为了一顿饭去，爷们儿，你捧捧三伯。您听这话，就等于是啊，把这佟海川、给拘住了。我是为了顿饭去，你捧捧三伯。到这阵儿，海川呢、真是为难了。我说大伯，到这阵儿，佟海川呢都有点磕巴了。我说大伯，他是这么着，您知道我不会来呀、我不会来，我怎么来呀？是不是？我都不知道那牌怎么成副。再者说，您老哥仨都知道，那我爹不让我赌钱呢，真对不住您。这我得走了，我爹找我有事儿。这海川呢，拧身就走。没成想，那位啊，张二叔啊，刘四伯，这二位啊，搭了茬了。就那张文琪啊，跟这刘兰亭，哎，我说海川，哎呀，你不耍钱啊，这是好孩子。可是咱把这个话说头里头，先来两把，对不对？回头来了旁人，你就回家，这就算呢，哎，帮我们搭把手。我们老哥仨这怪腻的，起个大早就在这搓着，这不成了卖不了的书家了吗？我说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这三位啊，这么紧着，这么一让，这海川呢，盛情难却，那只好啊进来了，脱了鞋上了炕。这位啊，曹三伯的夫人，呵，叫这位曹大娘紧粒的给忙活着，又沏茶呀，又倒水啊。说这阵脱了鞋上了炕，这阵海川呢怎么个座位，我得给您啊交代一下。他是啊背靠着窗台，脸啊冲着里。过去来说，这个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正房，等于是海川这脸啊冲着北面。这个张二叔张文琪呢，他是上手，这刘兰亭呢是下手，这曹三伯呢在这炕沿啊可就坐着，这个脸啊冲着南边。这个牌呢垫铺好了，纸牌啊也放好了，这刚定好了桩，也叫打这个桩，就刚打好这个桩啊，就听啊外间屋啊有人呢说了话了。他这是里间屋啊挂着个门帘子，一说话这嗓音呢透着尖，还有点起嘎调的意思，叽撩叽撩的呀。我来晚了，我说你们爷儿四个斗上了。一挑这个蓝门帘子，哎，进来一个人。您看这个人呢长得好德行，一身啊骨头架子，新剃的青头皮，这头发不多，五股三边，小辫打得挺紧，盘在这个脑瓜顶上。

0: 在这个太阳穴上还拧了一个蝎子尾，刀条子一张脸啊，稀松的眉毛，小圆眼睛，啪啪的鼻子，三角嘴，耷拉着这个嘴角，脑门上一边贴着一贴太阳膏，一张啊是红的，一张是绿的。你看这玩意儿多好，有红有绿的。海川一看这个人，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就有点不高兴。这个主啊姓童，有个外号啊叫草刺猬，童三儿，这是当地的个无赖，一天到晚的就这童三儿，东家走啊西家跑，游手好闲，也不劳动也不生产，家里头也没个地，打疯狗，骂傻子，欺负老实人，跟那五岁的小孩啊较劲，跟那个80岁的老太太啊找别扭，刨渠沤坟，踹寡妇门。真格子来说，您还别得罪他，你只要得罪他，行嘞，他给您啊把这账啊算记上了，顶到啊秋场8月，割你啊半垄豆子，掰你啊几个玉米棒子，刨你啊一顿花生，回头啊偷你几块白薯，要不就把那白薯秧啊，他不管底下接不接，给你啊2亩地，能给你拔出来啊1亩半，要不然到了冬景天，把你们家那柴火垛啊给你点把火。满村的大人孩子没有不讨厌这姓童的，可是啊，真格来说，你见着童三啊，你还得跟他点头哈腰，脸上啊不笑你也得带着笑，乡亲们辈分啊总得论着呀。可咱俩说好了，他这个童啊是哪个童啊？单立人，左边一个单立人，右边一个冬天的冬字。童海川的那个童啊是哪个童啊？儿童的童。俩人等于是同音不同字。这童三一进来一看见海川，哎呦呵，我说海川兄弟，哎呀，真格的这太阳从西边出来，大清早的，您还有功夫逗小牌，哎呦，今儿个到底儿啊，我得啊跟你斗几把。海川一看他呀，从这炕上站起身形，哟，三哥，嘿，您来的太好了。我实在是没功夫，这不是吗？三位啊想斗牌凑不上手，我是练完了功啊，打这过就把我给拉进来，您这不是来了吗？太好了，您替替我吧。说着这个话呀，他可就要下地。这童三一听，一撇这嘴啊，撇得跟那个烂柿子似的。耶，兄弟，瞧我来了你就走，怎么着？哎，看来是你瞧着我恶心，看着我不顺眼，不愿跟我一块坐下，哎，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童林、童海川一听啊，赶紧摆手。哎，不不不，三哥三哥，我说真哥的，您别多心，您可以问问曹德培，对不对？他说了，只要来了手，我就让。我先前呢就不打算打，这是曹三伯呀，死说活说。说这阵儿，曹伯洛啊也搭了茬儿。我说老三呢，真格的，你童的兄弟他不会来。家里呢也不让来，确实是这么说的。得了，你快坐下。说这阵那曹三婶啊也过来了。哎呀，大兄弟，快坐快坐，我给你沏碗茶。一听这话呀，这娘们还是天津人。这童三一听，一个劲儿的摇脑袋。哎，这，你们爷儿仨别帮着说话了。我说海川，没你呀，三哥我还不来呢。我说曹三伯，曹三伯，哎，你起来起来起来。哎、我说兄弟。我跟海川兄弟坐对门。这曹宝禄两口子不敢惹他呀，趁着这个时候，曹老三呢就站起来了。海川到这阵儿给拘在这儿了，只好坐起来。说这种玩意儿您看是怎么着，玩牌就是这样。如果说啊您会打这个麻将啊，您会斗纸牌呀、啊、您会顶牛啊，您有这个感受。他是越不会来呀、啊、嘿，这手啊越壮，越起这个好牌。真是前奔大堆儿，输要减盐，这么一玩啊，就数这童三儿啊输得多，带的几个钱儿啊，很快的黄二郎烤火，怎么讲啊，毛瓜爪净。这个人呢就是这样，耍钱的时候越输啊越着急，是越着急越坏。他这把牌呀、啊、好且不开胡呢，输要减盐，好容易来了一把大牌。他这把大牌啊还真不小，如果说啊有人啊斗出3万，这就是通天了。可是他一看这个牌呀、啊、好，4个3万不是吗？ 全都斗出去了，等于他手里头没有，别人斗出去了。到这阵，这小子脑门子这汗可就下来了，这手也哆嗦了。但是这小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干嘛呀？我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 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啊说到这阵童三儿啊打这个牌坏了，全都输了。丁道来了把好牌，这来把好牌啊可是缺一张牌，缺一个三万。再往这个海底下一看呢，四张三万呢全都斗出去了，也不是他斗的。这到这阵，这小子小脑门上汗也下来了，小脸也白了，这手啊也哆嗦了，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干嘛呀？要偷牌。他的这个上家那张文琪张二叔啊斗出一张牌之后呢，这小子童三啊，您可听明白了，他左手啊端着这个牌，右手啊这个食指在自己啊那嘴唇上蘸了一点唾沫，这嘴里啊可就说，哎，抓张好牌。说着话他用这个右手一拍啊，这些还没抓出来的牌往长处啊这么一拉，就拉到啊跟斗出这个牌啊可就挨上。这着他用这个右手啊大拇指挑起这三万来，凡是斗出这个名牌啊都得啊仰么角，没抓着这个牌呢都得啊扣着。大拇指啊他这么一挑，这张三万可就啊扣过来了。跟着他就用这个右手的食指啊一点三万，抓在手里头合把的这么一攥，他呀用这个大拇指啊顺着这牌呀、啊、这么一捋，就在这童三儿刚要往起处啊沾这张牌的一刹那，不用说斗牌的，连看这个歪脖子胡的那曹老三呐，就那曹不露都看出门道来了。可是这帮人呢看见了只当没看见，为什么呢？惹不起他呀。但是童海川在当时才17岁，他不能忍着，年轻气盛了。这阵从对面砰的一伸这手啊，就把这童三的手啊给摁住了。哎，我说三哥，四张三万都出去了，您怎么着又抓了一张三万，是不是想糊这张三万呢？就这一句话呀，这童三啊这小白脸刷红到脖子根了。心里头他明白呀，自己偷牌呀合着让人给抓着，这叫什么恼羞成怒，两只手十张牌刷，这小子一泼就泼扔在这个乱牌里了。哎，我说姓童的，你他妈一家赢，你怎么着还要揽局啊，想把钱全拿走啊？办不到。我告诉你童爷，我今天跟你磕了。这小子干嘛想耍赖呀，猛地往起一窜，这着他两个手啊奔着这个海川可就抓过来了。您琢磨琢磨，这个海川是练家子，手疾眼快啊，伸着右手一拢他这两只胳膊，左手照定啊童老三呢、啊、那个小斧这么一切，砰的一声。您再看这姓童的，好，这乐子大了，咣叽一下仰面朝天呢、啊、从这炕上往后一翻呢、啊、就翻到了这个地上，摔得他直哼哼，腰也闪了，脚也崴了，屁股也蹲了，疼的这小子呲牙咧嘴，哎，吼吼吼，哎呀，这真好，哎，行嘞。我说你敢打童先生？谁的童先生？说这阵儿那三位赶紧过来劝海川，你怎么的了？别打你三哥呀，乡里乡亲的，街里街坊的，算了。说这海川呢、啊、这阵儿啊一整脸，旁边啊张文琪赶紧就说，我说大侄子，哎，这我说过怎么的了？真格的来说，你听我说，说这阵大家伙啊劝着这个姓童的，这阵张文琪啊就低声的说，我说海川老先侄，嗨，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好鞋啊不踩臭狗屎，宁得罪十位君子，咱别得罪一个小人呢，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我说坐，哎，接上来。其实他这个话呀，童三儿也听见了，到这阵有点破门帘子，怎么意思啊？脸挂不住了。行，

哎哎哎，张文琪，你说我是臭狗屎，我是小人，哎，也不应该当着我面说，对不对？哎，你们三个老小子会说人话吗？哎，真格来说，佟大爷，我就是臭狗屎了，你们敢把佟先生怎么样？你们要是再说旁的，我可告诉你，佟先生，我是酸枣眼，哎，我青红不分，哎，我是姓佟的，佟林，你下来，咱俩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扎你心尖上。真格子来说，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我扎你裤胆上。妈的，我白刀子进去，我黄刀子出来，我扎你屎包上。这几位一听，你瞧您扎这地方，咱俩没完，我跟你磕了。佟海川一看这小子七个不依八个不饶，狗仗人势，这阵佟海川一瞪眼，我说你们老哥仨别管，我非得把他打趴下不可。到这阵人家那三位也不拉着，这阵姓佟的佟三一看，呀呀呀，你们不拉着不拉着不拉着我跑吧，撒腿就到了这个院子里头。他窜到院子里，姓佟的搁着你的放着我的，晚上我拿刀子找你去。说完了他就跑了。佟海川呢要追啊，旁边曹伯禄就给拦住了。我说大侄子，大侄子，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得了得了得了，别追，真格的，赶紧的把这钱收拾起来，回家吧。有道是君子不跟这牛置气。到这阵啊，哥仨外带着那位曹大婶啊，也是劝着佟海川呢，也就没办法，得了，怎么着也得给人个面子，也就回家了。书要简言，但说第二天佟海川呢早早的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之后啊奔这个村西啊练武去。他这个往村西练武，也就是啊按现在的钟点练上啊一个时辰两个小时，练完了回去接着干活去。可是往回走啊，他必定的还是路过这个曹家，没成想啊后头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呢，好，还是曹宝路。我说曹大伯您早啊。哎呦大侄子，我说真哥的，你啊到我家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这海川一心想，昨天跟那位姓佟的打起来了，搅得你说怎么说呢，四邻不安啊，倒不敢这么说，可是你说人家这么大岁数了，得了，盛情难却，进来吧。于是就跟着曹三伯啊进了屋了。曹三婶啊赶紧的给这沏茶，还问海川，你吃早点没有？要没有啊，我到村口啊给你炸点大果子去。海川一摇头，三婶子你用不着客气，没事没事，我坐会儿就走。说这阵啊，海川一看这屋里头那张二叔啊张文琪，那刘兰亭啊刘四伯啊也都在。刘四伯啊这阵就说话了，我说老仙侄，我知道啊，是不是你这个事儿啊昨天的也不怨你，你是不是你也知道我们三个人啊老老实实的，那佟三啊这个人啊见着我们啊就瞪眼，总说要找你啊拼命，我们老哥仨也是害怕。于是每人呢跟你这么说吧，出了两吊钱给他送到家里去，又赔了很多的好话，外带着我还啊送上一壶酒。就这么着他还算没结没完呢。我跟你说呀，我们是真害怕呀，只有你在我们这儿守着，我们啊才敢玩呢。今天你看见了吗，这还三缺一，咱们再斗几把吧。您听听，就这么个胆儿啊还想玩呢。这佟海川呢这面子也是矮啊，又给拘住了，说来吧。大窗户支开了，海川呢到这阵连鞋也没脱，还是脸啊冲里。这个张二叔啊刘四伯一左一右，这曹三伯啊坐在海川的对门，一人四个可就斗上了。恰巧啊，哎，您猜怎么着，这佟三啊又来了，说他怎么又来了，没记性。不是，他一则来说呀找这三个老头的便宜，头天晚上那三个老头一人给了两吊钱，刘兰亭还送上一壶酒，他得着这便宜吃惯甜头了，今天又来呢，打算赢这几个老头的钱。没成想到这儿啊，他一看这窗

0: 窗户开着呢，一探头，嘿，佟林在这儿呢。这小子一拧身，立马就跑。为什么跑啊？您琢磨琢磨，怕挨打呀。他撒腿往哪儿跑？这小子也是真坏，往东边跑。海川他们家不是在东边住吗？到了海川他们家门口啊，嘿，瞧。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来，正好碰上佟老爹，就是佟海川啊，他爹拿着个哨帚，正啊扫这个门口呢。哎，我说大伯，大伯，大伯，嗨嗨嗨，我跟您说，他急着摆脸，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喘着这个气儿。佟老爹吓一跳，哟，我说，他佟大哥，三哥有事儿啊？嘿嘿，我跟您说呀，哎呦，您可别提了，我不应该这么说，我可是为您好啊。您说，什么事儿？哎呦，您快去吧，我跟您说呀，我大兄弟斗上纸牌了，啊，在哪儿？嗨，别提了。你就是在曹老三他们家，这可不是玩啊，一天两天了，我可是为您好啊。这老头一听，怎么着玩牌呀、啊、家里不让啊，那管得严呐、啊、扛着这哨子就走啊，一边走着一边生气啊。一方面来说气自己的孩子不小好啊，二一方面来说气那几个老头啊，你干嘛非得跟我儿子过不去啊？嗯，你不过瘾呢是怎么着？你不过瘾，你找别人玩去，他是个孩子。老人家气呼呼的到了这个曹老三他们家门口，往里一瞧，他这大门敞着呢，他不是四合套的院子，这是一个小三合啊。这一眼就看见佟林那背后了。佟林啊冲着这个窗户坐在那儿斗牌呢，于是消磨声的过去，蹑足千踪，高抬脚轻落足，站到这个窗户台这儿，扔这大足哨子照着海川那脑袋，呜，就这么一下子伸进去了，就伸进去，就这么一下子。您琢磨琢磨，那大足哨上挂着很多的这个沙土啊，呜的这一下，这土啊全都落在这屋里了，炕上也是啊，好，暴土扬长啊。您琢磨琢磨，那屋里对面都不见人了，如果拿那个表一测呀，肯定是爆表，也迷了那三位的眼睛了。老人家这阵一扔这扫帚，登上窗台啊，右手照定海川那辫子就薅啊。这佟海川他背对着窗户，他不知道这哨子谁进来的，也不知谁打的，他挨了一扫帚被打蒙了，现在又被抓住这个辫子，到了这阵他心里明白了啊，甭问了，这是草刺猬佟三啊来暗算我。到这阵他心里一发狠，往后啊一伸右手，砰的正好啊攥上了他老父亲右手腕子，左手这么一回抓住了左肩，腰眼一用力，猛地一撅屁股，老头这身子本来啊就往前探着，到这阵哎行了，好看了，说怎么好看了，老头的那身子从这曹三伯啊头顶就出去了，那窗户台啊呀呀，老头进来了，可把个老头摔坏了，脑门子当时就起个大包啊，就这包跟那新疆大枣一般。佟林这阵刚想骂这个佟三儿啊，一瞧，我的妈呀，感情是自己老爹呀、啊！坏了呀！到这阵狼狼狈狈，赶紧下了地。所幸啊，他还是没脱鞋，浑身颤抖，体似塞扛，说这么害怕，那好，过去来说三纲五常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这玩意儿了不得，吓得佟海川魂飞千里外，魄散九重天呢、啊，耳目发直，呆若木鸡呀、啊，到这是傻了。这个时候啊，那三位那眼睛啊也睁开了，完了，这这。哎，我，到这阵也看明白，我说海川，你怎么把你爹给打了？哎呦，这可不像话呀！老人家这阵气的哆哆嗦嗦的，好小子，你个忤逆子，我把你养大了，你竟敢打我，有子不孝不如吾啊！我我

赶紧拼了吧！吓得童海川一抹身跳窗户就跑，老人家在后面就撵呢，指天画地破口大骂呀，好围着这村子就转开了。小伙子也不敢回去，出西口了，顺着大道往正西就跑，心里蹦蹦的直跳啊，这个后悔啊就甭提了。说呀简言，童海川那一毛气儿啊跑出去足足的五里地，这才站稳身形啊，喘了口气，看见道边有块石头，坐在这儿一阵的难过呀，只因为一时不慎误伤了老父。你说这玩意儿是怎么好啊，别看我父亲平时疼爱，现在正在气头啊，到这时我不能回去。坏了，孩子毕竟十七呀，到这时哭了，想来想去怎么办呢，你去哪儿呢，干脆吧，我奔我姑父家。书中代言，这个童林童海川啊有一个姑姑，老姑嫁到了西南呢20里地有个上家庄，老两口子嗨没儿没女，日子啊自然过得就不错了，一直啊很喜欢这个童林，原先还打算啊把这个童林啊要过来过继，可是一直啊就没怎么办。为什么呢？老上家也有人，如果说过继你得记着这个上家那边。书要简言打定了主意就奔他姑家了，进了门啊一看他姑姑姑父啊在这儿啊要做这个中午饭，到这儿啊羊羔吃奶，他跪下泪流满面呢、磕着头啊眼泪汪汪，老姑老姑父，我哎呦呦，他老姑父一看玩玩玩，哎海川怎么回事，老姑父别哭别哭，这是他老姑啊赶紧劝，怎么的了，到这是他老姑啊害了怕了，以为啊童林的爹妈有事呢，别哭怎么回事啊，哎呦我闯大祸了，哎呦我的妈呀，他老姑一听啊这心放下了。为什么呢？一说闯大祸那甭问呢，大哥大嫂子是没事啊，到这阵海川眼泪汪汪的就把这个经过由头至尾的讲述一遍。最后啊海川就说了，老姑父，我误打我老父亲，我就是不孝子，我对不起我父母养育之恩，孩儿我已经17岁了，如果过去有对啊父母违背人之孝道的事儿，请您二老啊您责罚吧。说着话蹦蹦蹦又磕了三个头，他老姑啊坐在这儿一听啊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啊，孩儿啊要说你这孩子啊17年了，从懂事的起呀、没让爹妈你操过心呢，怎么的了这回就鬼迷心窍啊，再者说你知道你爹那个脾气特别的犟啊特别的拧。他老姑父赶紧的把他搀起来，让他老姑啊打了盆洗脸水，娘俩先擦擦脸，老姑父又斟上水，跟着他老姑父就说了，我说他姑啊你别埋怨孩子，这是啊情有可原的，海川呢、你啊这么着吧，你先啊跟我这儿待着，我呢吃完了中午饭我啊就去一趟，先看看你爹怎么样。书要简言坐下来继续做饭，吃罢了这个饭海川呢吃不下去，他老姑父吃罢了饭拿起这个烧马子，这烧马子是过去啊用这个帆布啊做的，前后啊能搭在这个肩上，里面搁上钱呢，搁上点啊琐碎的物件啊，哎后来啊有这洋车就自行车了，有的农村呢就把这烧马子搁在洋车那大梁上这么一担。老实年间啊一般的来说买卖人啊都把这个挎在肩上，也有管这个叫什么的呢，天津管这个叫钱叉子，说这阵背起烧马子，这烧马子前面是一个方袋，后面是一个方袋，可以放东西，您比方说赶集的时候啊哎，买块布料啊买点啊点心呢、都可以啊搁进去，当然你别搁太多东西，搁太多的东西不行。说他老姑父背起这烧马子，这里面装了点啊给童林爹妈带的点东西过去。

对来说串门啊，一般的来说讲究啊，怎么着也不能空着手，也就带点鸡蛋呢，带包茶叶呀，或者在这个村里小铺买上二斤点心吧，也就这个。他老姑父可就走了，他老姑父走了，这阵他老姑啊就把海川呢叫到炕上坐下，又疼他，哎呦，又气他呀，说这阵怎么着啊，数了他呗。但是你不能老数了他呀，数了在海川啊低着脑袋啊巴嗒巴巴嗒巴啊掉眼泪。简短截说，盯的这一下午啊，海川就帮着他老姑啊把自己啊这个院子啊收拾干净了，把柴火、剁一剁，把这个牲口啊喂一喂，把院子扫一扫，给他老姑啊归置归置这个院子，收拾收拾这个农具，还劈了很多的柴火，把两个水缸啊这水啊也给挑满了，额外的又挑了两桶水。这一干活啊，也就感觉不到啊这脑子在想那个事儿了。可是海川呢、啊、心里不踏实，书要检验，一直等到这个掌灯，他老姑父这才风尘仆仆的回来，一进门啊把这烧马子一放下，就在这院里头啊，他老姑啊赶忙的搬了一个屋凳，坐在这儿提前啊已经烧好了水了，赶紧打来了一盆啊洗脸水。过去来说农家都用这个瓦盆打来洗脸水，海川呢、啊、伺候着，让他老姑父擦了把脸，跟着就拿过来饮水，把他老姑父身上这尘土啊给打扫打扫。到这阵童海川呢、啊、这心呢、啊、就滴了到嗓子眼了，也不敢问呢。这阵他老姑父坐下来，他老姑啊跟海川呢眼巴巴的看着老头，老头啊喝了口水，哎，就叹了口气。这一叹气，童海川这心就咯噔一下子，心话说坏了。说这是他老姑父看着海川呢，海川呢，海川，哎，我怎么说你，你惹你爹呀、啊、太伤心了，他那脑袋上撞了个大包啊，哎，这倒不要紧的，那个曹老三曹三伯他们老哥仨呀、啊、要把你们西院的本旗的那二大爷二爷爷五大爷都请去了，请了十几位呀、啊、我又去了，正好赶上啊。这阵啊那曹伯洛曹三伯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啊也都说清楚了，大家伙整整的劝了一天呢，可是啊没办法，你爹一口咬定绝对不要你，听说要登报纸脱离关系。他老姑一听，你个老奶叨的，摇报纸吗？嗨，你甭管怎么说呀，说了没你这儿子。我说孩儿啊，你也别着急啊，是这么着吧，明天我再去。到这阵没办法，书要检验，三口人进了屋，赶紧的预备饭吧，吃罢了饭一宿的安歇不提。转天呢早晨起来，他老姑父又去了，白天一天海川如坐针毡呢，盯到晚上他姑父回来了，一看他姑父，同海川呢跟他老姑啊俩眼看着老头啊，说进来之后他老姑啊赶紧就问呢，怎么着老头子，到底怎么样啊？他老姑父口打嗨声啊，哎，就这么一口打嗨声啊，他老姑也急了，甭问呢、啊、准是不灵啊。到这阵他老姑啊真急坏了，我说海川呢、啊、你明天啊一个人看家，我跟你老姑父找你那位啊倔爹去。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童海川住在他姑家，连着两天他姑父去了，但是没成想童海川的爹一口咬定不成。到这阵他老姑也急了，合着嘛怎么着就不图口，得了，明天啊让海川一个人呢、啊、看家，咱俩去啊，直接的去，怎么的了，海川是个好孩子，认错不就得了吗，干嘛不依不饶的。海川你甭着急，老姑我亲自去。书要检验，转过天来夫妻俩套上车赶奔啊童家村，还是一天。到了晚上，门外车轱辘一响，童海川赶忙出去接他老姑老姑父，一看

看好，这老两口子那脸啊还是枕着。到这这佟海川一看，这心呐、啊，嘿，按现在来说吧，哇凉哇凉的。站在一旁也不敢问呢，伺候着他老姑进来，打上洗脸水、漱口水，一切的安排停当，吃这个晚饭能吃得下去。吃完了这晚饭，他老姑父拧了一锅的烟，看着海川，海川呢、啊，老姑父，我跟你姑啊。怎么说啊，是这么着吧，我跟你说吧，你姑啊跟你爹吵了一天，可是啊，你爹那口风太紧了，在这个回来的这个半路上，我就跟你姑啊商量好了，我呀是这么着吧，给你啊5两银子四吊钱，这儿呢还有一块啊毡毯子。说着他老姑啊就在这躺柜里把钱呢、啊、拿出来了，交给了海川了，你呀、啊、先到外面躲几天。有这么一句话，虎毒啊不吃子，你呀、啊、可别走远了，我呢回头啊再带你老姑接三差五呢去你们家，我就告诉你爹说你呀、啊、跑奔他乡了，不知了下落。哎，你爹现在呢在这个气头上，过些个日子呢这火气啊这么一下来，他就该想你了，对不对？到那阵呢我再告诉你也不用人劝，你回家呀、啊、磕个头，这就算完了。这阵儿啊他老姑啊也是强作欢颜。我跟你说呀海川呢，你爹呀、啊、就是有你这么个好儿子把他烧的烧包啊。对不对呀、啊、嗯，你说说，同着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本家长辈还有平辈的哥哥们，哎呦都劝呢、啊、可是都不行啊。我跟你说呀，我看他呀有一个月见不着你。嗯，他立马就抓瞎。你呀、啊、前脚走，我呀后脚就去，回头啊我就跟他抓呢，我就跟他闹。这佟海川这么一想，没办法，也只好如此啊。姑啊，姑父，我不走远了，您啊多受累吧，就劝我爹、啊、少生气，我走了之后啊，姑妈呀、哎、您勤去了点。行了行了，赶紧的睡觉吧，明天早晨呢你就走吧，商量定了。一夜无书，转过天来，佟海川呢早早的起来，把这个屋子、啊、收拾好了，背上他姑啊给他烧马子装好了这个毯子，其实说是毯子，那毯子也不大，带好了这个银子，土黄布的衣裳一身，蓝布的粗大褂，给他姑姑姑父、啊、磕了头。到这阵老姑啊千叮咛万嘱咐，海川是一一的记下，洒泪分别。有道是啊，姑表亲辈辈亲、啊、砸碎了骨头连着筋、啊、说这海川呢、啊、长这么大就没离开爹妈半步，现在只觉得哎呦六神无主，俩眼茫茫，心中忐忑呀。哎，你说走吧，哪儿去？干脆信马由缰，行无定所，饱了就走，饿了就吃，饥一顿饱一顿，可就往南走去了。有的村子里头秋收很忙，得了给人帮帮工吧，又年轻又能干，把式活又行，连口水都不喝人家，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分文不取毫厘不要怎么办？你管顿饭就行。一路上直上，他可不知道，他是沿着这个大道一直往南呢。现在这个地界是哪儿？好，直隶南部的大名府。您琢磨琢磨，从这个现在的霸州到这个邯郸地区大名府，这多远？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事，民风朴实啊。这个海川啊看看这个身上，坏了，钱呢不多了，只剩两吊了，盘缠用尽了，说现在眼瞅着天色都晚了，来到大名府的这个北关，一看路西啊有个小店，写着仁义店，按现在来说吧，就是这么一个挺便捷的旅馆，花钱也不多，也没有星级，这会儿写着仁义店，挂着草帘子。这阵佟海川呢一掀这草帘子进来，哇，这店里客人还真不少啊。在这个南山墙啊下面有一个大土炕，可能啊有五六间房子这么长，这条大炕啊它有个名字，
过去叫什么？

一条龙，就这条大炕能睡啊五六十口子人。过去来说啊，开这个旅馆呢、客栈有这么几个分门别类的。过去来说，头等的叫客店，这个客店者呀，住旅客之所也。您说过去来说，在北京大道啊，北京的六国饭店、天津的汇中饭店、国民饭店，小道啊，天桥的、南市的这种啊，小店，这个规模虽然说不同，但是啊，同是啊住人之店。所以说过去来说，他这算一行，360行不是吗？哎，他这算一行。过去来说啊，他有一个细的分，比方说有这个车店。什么叫车店呢？专门啊住这个外来各种的车辆、驼轿、牲口啊等等的。还有的专门的某一个行业开的店，比方说骡马店啊、鸡鸭店。什么叫鸡鸭店呢？贩鸡的、贩鸭子的专门住他那个店。水果店，这水果店不卖水果，贩卖水果的批发商住他那个店。当然有高级的，有这个普通的，还有啊特别低级的。你要是在过去啊，在北京，过去来说，前门外大街、山涧口啊、草市街呀、刷子市啊、蒲身市啊、红庙一带呀，还有这么200余家什么呀花子店。这花子店啊也叫鸡毛店，这个经营方式啊不一样。其中有一种啊特别的特殊的小店，这个店主啊在这个院子里啊养了很多的鸡子，他一面卖这个鸡蛋，一面用鸡身上啊脱下的这个羽毛啊垫在这个店里头，给这住店的穷人呢当这个被褥御寒。所以说啊管这种店啊叫鸡毛店。在这里啊住的都是一些个因为啊天灾人祸倾家荡产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的在这个白市口上打这个执事，打这个红白执事，有看烧火的，有的呢则是在这个戏园子里头临时跑龙套的，扛小旗儿的，有的在这个街头巷尾啊敛这个烂纸的，捡这个勾货的，说个白话吧就是啊捡毛篮的、拾破烂的，还有的就是啊要饭的乞丐，甚至于啊还有这个小柳。小柳是什么？就是小偷啊。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非常的复杂。所以说呀，开这种啊小店儿，时时刻刻都得提高警惕，防骗、防偷、防讹，防一切意外的事端呢。为此，凡事都必须坚持现钱交易，概不赎欠，衣物自理，丢失不管，夜间还锁门，天亮放行。这是为什么？暗中啊得检查，别回头啊你那大门开着，回头偷完东西他跑了，转天早晨这帮人跟你没完没了。有这事儿吗？太有了。有的那个店呢，好，住进来20-30号的人呢，回头啊进来一个主，背着一个口袋跟大家伙道辛苦，说睡觉吧，睡觉了。转天早晨啊这帮人啊一起来一看呢，好，自己鞋没了。那位最晚进来的，他不是背着个口袋进来的，哎，盯到三更天啊，他把这鞋啊脸巴这口袋里头跑了，到了这小事儿，也就是鬼事儿啊，哎，他就给你卖了。他们有个行话，这叫挑啊。说过去有人说啊，到了东京天啊，鸡毛小店啊，那就是啊有这么两句话。什么两句话呀？谁见天堂地狱，两者俱在人间。这个鸡毛小店可以称为啊人间地狱啊。到了这个民国初年，有一位当时啊社会上写诗的小说家叫刘云若，他在这个住的《湖海相盟》里头，这部小说我给您啊提议，您可以看一看，叫《湖海相盟》，对这种鸡毛小店有着非常具体啊生动的这个描述。他怎么描述的呢？说这种小店构造啊甚是特别，在这个臭水沟边上盖着3间土屋，屋外呢围着一圈的篱笆，一间店主自住，另外2间是招待客人之所。凤郎一进门就见篱笆内排着四五

0: 5只大鸡笼，气味甚是恶臭。嘎杂子也不问店主，直入屋中，只见里面并没有点灯，只仗着街灯的光，由糊报纸的小窗射入。瞧见房内空洞洞的，好像并没有人，急至迈步进去，觉得脚下奇软，好似踏着棉花。再一转动，突听地下有人叫骂起来，仔细一瞧，原来是房中竟然有许多人在地下黑影中躺着呢。嘎杂子忙替他说了道歉的话，才领凤郎挪到一隅相并，坐在地下。凤郎摸了摸地下，原来是铺着3-4寸厚的鸡毛，就像嘎杂子说，咱们就睡在这儿吗？嘎杂子说，自然睡在这儿，地下的鸡毛全是褥垫，你若觉得冷，就抓些鸡毛放在身上当做被子。他又告诉旁边房子就是店主所居，他在这个篱笆下内养着许多鸡，一面卖蛋，一面鸡脱下毛就可以供店内需用，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鸡毛店。突然由这个外面走进一个连须胡子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小灯笼，进门就喊着，谁要拉屎拉尿赶快些，这就要收钱上门了。他叫了两声，房中并没有人答应。凤郎借着他手中的灯光，看出屋里横躺竖卧约有10余个人，有的俯身而睡，有的把身体埋在鸡毛底下，只露出一个头。最妙的是没有人移动，鸡毛便飞舞起来，一个侧面面壁睡的，口中所喷的气把鸡毛吹得乱滚。改杂子悄悄地告诉来者正是店主，那店主见没出去，于是叫道，你们给钱，快给钱。说着就向店中转了一下，按人收钱。有个烂腿乞丐向他哀告说，身上只有一个铜板，今日攒欠，明日补还。那店主也不作声，提起他便向门外扔去。但那乞丐还未出离门，又被他过去抓回来，用灯照着身上，见乞丐腿上创口破烂的地方甚大，脓血漫滴，都沾满了鸡毛，于是就骂道，你白歇了会儿，还想带点东西走啊。那乞丐并非啊诚心沾的，店主就用手猛地向他腿上一捋，把鸡毛完全抓下，连脓带血的扔入房内。那乞丐疼得乱叫，店主也不理他，只管收完了钱便退出去，把房门倒带。随听外面啪的一声响，似乎上了锁。凤郎不由一惊，诧异怎么把住店的给锁起来，就问嘎杂子是什么缘故。嘎杂子低声道，不得不上锁，这地方住着哪有好人，好人落在这里也要穷极好风，若不上锁什么都被偷净。
1: 听众朋友们，这就是说的那鸡毛小店。
0: 这个鸡毛小店当然它经营的方式也不尽一样，有的是为了多盈利，还代卖一些个简陋的这个饭食，无非就是一些个窝头啊、贴饼子、黑面的这火烧啊、高粱的米粥啊，以及从附近饭馆弄来的折罗杂货菜。有的这个鸡毛小店过去呢，这个店主啊，他为了拉主也稍微的讲一点义气，在某种程度上经营方式还是比较文明的。过去啊，到了这个大年三十，也就除夕之夜，但凡有一线之路的人也都得回家呀过这年，这叫团圆年呢。只有那个极穷苦的孤寡之辈啊，这才泡在这个鸡毛小店，这个店主啊必然呢得管一顿饺子，白吃啊不要钱。凡是由于啊欠人家钱还不起的穷人也都到这儿躲债，这个债权人明明知道债务人啊躲到这里，但是他不敢来要。为什么呢？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呢，这个店主啊是广交天下英雄好汉的人物，又是官司两面走平道的这个豪客，说个白话吧，有一点啊黑社会的势力，如果一旦有人到这个店里头要债，这个店主必然出面阻挡。第二呢，穷人之间呢有这么一句叫什么呀，
1: 贫惜贫，苦连苦。

全店住的这个穷人都会出面为这个债务人呢说话，甚至于啊跟这个讨债的债权人呢打架拼命。有这么一句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所以说穷人过年啊到此躲债，这是万无一失的。按着咱们中国人风俗习惯，只要是除夕夜一过，那就不准呢再向债务人讨债了。见面只能说什么呢，恭喜发财，一顺百顺，哎，这类的吉祥话。当然你这债啊不能欠，过后啊你还得啊给人家，或者人家还得要，但是大年初一啊三十啊这就不应该了。无论什么情况也得过了这个正月、啊、进行解决，否则的话双方啊都会在这个一年里头不顺的。故此没人啊敢于破坏这个约定俗成的老规矩。所以说呀，当年有人就说了，鸡毛店是穷人的避风港，哎，避难厅，救命店，按现在来说啊有点民政局的意思。咱们言归正传，说他这个仁义店同邻住的就是鸡毛店嘛，反正差不多，比这个稍微好啊也好不了哪去。同邻一进来一看，这个炕头上有一个大锅台，水缸啊碗架啊筷子笼啊还全有，这个土炕上铺着这个莲花席，再一看这席呀、啊，呵，油亮油亮，黑亮黑亮，怎么意思？都是这帮穷人呢，哎，拿这汗给弄的。有人呢这这躺着，有人坐着，地下站着的，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好像啊还都认识。海川一看，地下靠北墙放着东西啊，可太多了，有什么？有这个吹糖人的条子。有这个耍木偶的傀儡的那个架子，有装鹌鹑的那笼子，有斗鹌鹑的盆啊，有唱狮子弦的笼子，耍猴的柜子，唱戏跑野台子的行头，说书唱大鼓的那个书鼓啊，变戏法的罗圈啊，呵，应有尽有啊。这个佟林啊刚一进店，这迎面过来一个伙计，这伙计啊岁数啊三十来岁，很精明。哎呦，我是客人，哈哈，您是住店吗？这佟林啊点了点头，我住店，不住店我上你这串什么门来？年年，可你听这话啊，伙计一听啊，心里话说，嘿，这位怎么着？抬杠啊，打算上衙门打官司？我跟您说，这位兄弟，咱们这可都是火炕，可没单间，您习惯？佟林一听一瞪眼，不习惯，我是想住单间，你们不是没有吗？就算你们有，嗯，怎么样啊？我也住不起。伙计一听，心话说怎么着，这不是抬杠吗？可是伙计这心里头一琢磨，您别看这人怯，不过这人挺实诚的，于是就把海川呢带到紧靠锅台的这个地方。因为啊这个天气热，现在来说啊谁都不乐意睡这儿，这算啊炕头，你要是冬景天谁都抢这个地方，为什么？它暖和呀。好几十人，您琢磨琢磨，吃饭这火得烧多少？所以说夏景天一开春啊，就没人乐意住这儿。这阵佟林呢，就把这烧马子放在炕上。他一看，这么多人晚上睡觉都不用枕头，不用枕头用什么？哎呀，竟有这个的！一看呢，半块砖，要不就是一块瓦，那砖跟瓦呀，都是黑亮黑亮的，反正面都是亮的。这都是用那汗水给呕的，呕透了，要搁到现在啊值了钱了，为什么？都起了包浆了。佟林心话说啊，干脆我先问问价钱。我说伙计你过来，哎，怎么着客人？你有什么事情？我要睡你啊，您睡我不成。你要是想啊要那么着，那儿有这个野鸡店。佟林呢、啊、这话说连了，那意思我睡在你们这儿多少钱？他来一句我睡你多少钱？这伙计一心话说，您要是嫖娼啊，您到那边那有野鸡店按门子，您睡我呀，不，这不成。佟林啊也知道把这话说连了，脸一红，我是说呀，我睡在你们这儿一夜多少钱？伙计心话说，这个妾老敢说话真难听啊。哎，我说客人，您别睡我们的，那我睡哪儿？哪也不让您睡，你们这不是店吗？是店，是店，怎么不让睡啊？嗨，是让睡啊。那既然让睡，我问你家里怎么不乐意？他嗨，我说这位客人，您啊，我怎么说呢？我看您是面怯心不怯，我们呢

0: 是不让睡，尤其我更不让睡，这个店呢可以让您睡。他这么一说，大伙儿也都乐了，海川这阵也笑了。我说伙计，你别多心，我问的就是店啊，您要这么说不就完了吗？说这时候来了一个20多岁年轻人，到了这海川的旁边。我说朋友，病签子，你是盒子吗？说这阵这个旁边啊，店伙计啊也看着海川，听听那海川要说什么。可是这个童海川啊，他不懂，他摇了摇头。我跟你们合得着吗？嗨，其实人家说的这是行话，什么意思？盒子啊，就是跑江湖的。这个20多岁小伙子微微一乐，哦，不懂啊，你是褂子行啊？这个褂子行啊，也是行话，就是打把式卖艺的。因为这个海川啊，他是练家的，人家呀看得出来，海川的这双睛二眸子，呵，烁烁放光了，这胳膊上那肌肉，那能看得出来啊，这是练武的。但是海川呢，他不懂啊，他一听这个话，你是褂子行吗？我这褂子都破了。他这么一说，人家哎明白了，这庄户人家不是内行，感情是个外行，大概啊，这是一个刚上跳板的，似懂不懂的，按行话来说啊，半工不作的那么个主。于是人家就乐了。这阵那伙计就说，我说客人，您姓什么？我姓童，有名字吗？废话，能没名字吗？草鞋还叫草鞋呢。啊，是是是。那您贵姓？台府怎么称呼？我叫童林。哦，听您这口音可不是咱们直隶南路的人，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你问我，我是京南霸州人，从霸州来。
0: 哦，霸州，哎呦，那可是大地方
1: 啊。不太大，就是一个小县。是是是。
0: 您是到这儿是投亲呢，还是访友啊？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2: 书接上文，于成龙啊，是绝不贪外财，他个人很本分，也很固执，但是面对难题呀、作为总管家人苏朝清掌管着一切收入和支出，能不着急吗？送走金先生之后把门关上，他都要哭了。大人，您说这钱你也不用，那钱也不动，自己好不容易有俩钱都送给旁人了，您说我怎么说您呢？待了这五六天了，是明天可以启程了，您不得给人家结账吗？拿什么结呀？咱手里的那点钱太少太少了，不够用啊。再说在路上的花费怎么解决呀？算了算了算了，朝清啊，我知道你的难处，咱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你埋怨我不该不收那钱，你想我能收吗？他是个盲人，他自己坦白了，他骗来的钱，咱能花这种钱吗？嗯，你应当理解我。至于咱们的困难嘛，看看咱的包里头还有几件衣服，还有我那些不用的书，还有我带来那口宝剑，找个当铺都典当出去，典当多少算多少。老爷，实不相瞒，就您那点家当，包括我的，拿到当铺去啊，至多至多当二两银子，那也不够用啊。哎，能当多少说多少吧，对付一天再说下一天的。哎，也只好如此了。苏朝清没办法，撅着嘴回屋睡觉去了。于成龙也发愁，倒头便睡。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嘿，雨过天晴，瓦蓝的天空，空气十分新鲜。早起之后，苏朝清也没吃早点，拿着包，拿着该当的东西，出门想找当铺。刚走在这院里，正好碰上那车夫，那车夫就是于成龙雇来的，把他们一直送到河州。车夫也起来了，心挺高兴，一看这天打开了，可以走了。看见苏朝清了，就问总管，大清早起您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呀？哎，别提，找当铺去当东西啊。怎么还当东西？还用问吗？没钱了就得典当啊，兜都空了。跟你这么说吧，饭钱便钱都没钱给，这五天六天的把咱可困坏了。老爷就那么穷啊？嗨，你是知道的，我们大人真正是两袖清风啊，没旁的，什么都有就没钱。你说这怎么办？我这当总管的难透了。
3: 是啊，
2: 赶车的深受感动，合计了合计，哎，总管你留步，你等等，就这点东西啊，你也当不出多少钱来。我看这样吧， 这个我手里的还有点钱，你看临行的时候你们给我的穿资路费给我的工钱我分文都没动了，哎，留到我手边也没用，干脆你把这钱拿去花吧，我觉得也差不多了。那什么钱？拿你的钱，拿我的钱没关系，到了目的地，到了河州再还给我。哎，这也是个好主意。对对对对，哎呀，我谢谢你老兄，我谢谢你。你有多少银子？大人给了我5两，我兜还有1两多，6两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又解决大问题了。我谢谢谢谢，不用当东西了。苏朝清回来，玉成龙也起来了。他跟玉成龙这么一说，玉成龙也高兴，亲自到院里头见着车夫，千恩万谢。车夫也客气了半天，老爷，您为我们罗城的人呢，煞费苦心，大家日子得过了，有了钱了，您可穷到底了。这没关系，这钱您到河州再给我。行行行行，解决问题了。就这样结了电饭账。开始登城，5-6天的时间，省吃俭用，这一天终于到达目的地河州城。他上任就在河州，这地方本来就不大，等一进城或者一到城边，这于成龙的心就凉了半截啊。7年多以前的景象又出现在眼前，再看是一座土城，残破不全呐、啊，这叫城啊，这叫啊，还有个城门洞还行，街道坑坑洼洼，房屋大部分倒塌，再看看那庄稼地，成片的地没人种，田里空无一人，走在街上一看，那人都无精打采，你要说一家买卖没有。那叫过分，零零散散的有那么几家，门前都冷冷清清，光有卖的没有买的。再看街上的行人，穿的是破衣啰嗦，形同乞丐。我才想起来了，金光祖金巡抚说得好，说此番敢问河州上任，你面对着许多许多困难，应当做个思想准备啊！大概就指这个说的。我是穷命，我这上任的地方都穷到底了都。哈哈，好好好，穷对穷，不错不错不错。就这样，一直找到州衙。进了州衙了，院里人不少呢。本州管的3个知县。潼南知县、安岳知县、潼梁知县都在这候着呢，就是州衙里的州同、州判等隶属的人员也在这恭候着呢。就没想到这知州大老爷像乞丐似的就溜达着来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荣等见面一报名，衙门里的人呼啦朝着才跪下，哎呦，大人，您怎么这样就来了？事先打个招呼，我们套车去接您，用轿子去抬您呢，这太不像话。于成龙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不行，这不也就来了吗？何必麻烦大家呢？大家听好吗？说着赶紧进行安顿。咱们必须得说清楚，车老板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住了2天。钱还给人家就走了。于成龙哪来的钱呢？到了州衙就有钱了，他还有薪俸呢，用自己的薪俸钱还了人家的车钱，老板千恩万谢回了罗城。那么再说于成龙，当天晚间在州衙二堂一坐，3位知县在旁边陪着，就谈起本州的情况。于成龙问问这问问那，刚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也不能问的那么多，即使人家说了自己也不清楚。

简简单单的说了些公事，把三位知县大人给送走了，于成荣这才安顿下来。咱这么说，知州啊，正五品的官员，下属着仨县，

上去啊？书说简短，见着总督巡抚，分别把信往上一献。总督巡抚早就知道于成龙，鼓励了几句，告诉他，你好好认识，有困难尽管来找我们。于成龙千恩万谢，这是官场必须这样走动。回到州衙之后，第二件事得访贫问苦啊。于成龙就琢磨，我刚来呀，对本地的风俗等等等一无所知，要想了解情况得深入下层，首先跟这知县关系得处好了，哎，他们能帮我，他们能提供情况。于成龙做了日程安排，一个月之后开始深入的下边。单说这天，于成龙梳洗已毕，带着苏超清迈步刚要往外走，知州衙门的周同大老爷在这等着呢。大人，听说你要到县里头去啊，我今天要赶奔铜梁县。哎呀，路不近呐、啊、大人啊，轿子都给您准备好了，您赶紧升轿吧。于成龙一看这院里可不是嘛，绿泥的大轿，四个轿夫，再加上知事人等，能有30多号，都靠着墙根在那儿坐着。于成龙一出现，霍拉超全站起来了。于成龙就一皱眉，问这周同。周同官也不小，出来于成龙他是二把手啊。此人也姓于，说不定500年前还是一家呢。于成龙就问他，这轿子是给我准备的啊？您是知州大人呢，这就是归您使用的。怎么这么多人？您看看，您要出门，那人能少得了吗？有保护您的，有听差的，有抬轿的，有打指示的，七罗伞盖，哪儿不用人呢？再加上跑道送信儿的，所以才30多人。哎呀，我说老兄啊，我进州之时，我发现老百姓够苦的。你说咱用这么老多人，不得给开钱吗？人吃马喂，一个月得多少钱？这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吗？哎，如今老百姓太苦了，但能省点就省点，但能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减轻他们的负担。我看咱们定个规定，本官出门办事最多7马，这轿子不坐了吧？那合适吗？这您应该坐的。哎，什么叫应该不应该？将来过好了再说啊。那这些人打发回家吧，让他们回家候着信儿吧。哎，工钱都暂停。喂，周同一听一咧嘴呀、啊，心说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于成龙啊。这个于成龙公正廉明，两袖清风，淳朴，而且不贪财，不摆架子，不摆谱。今天一见是果真不假呀，哪有官不坐轿的？哎，这是朝廷的制度给他配备上，他不要。这官我还从来没见过，真就这么回事儿。哎，说古书也好，说现在也好，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都穷透了。你先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先摆谱啊、哦！你是官儿，坐着高级轿车，吆5喝6，老百姓看着能顺眼吗？嗯，该节省的地方就得节省。古往今来，节通一理呀、啊。于成龙就这样的人，一句话把这免了。同时，于成龙告诉周通，按我的意思下达一份公事，小玉3县的县官都不准坐轿。

0: 有急事骑马骑驴，哎，尽量精简人员，减轻百姓负担。那我可就按您的意思准备公事了。嗯，等我回来再用印，马上下发。于成龙心想，我官小，但是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还是说了算的，必须这么办。人们为这件事是议论纷纷的。哎呀，许多当差的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于成龙于的人不愧是于青天呐。单说于成龙带着朝清骑着马起身赶奔铜梁县。他下属仨县属铜梁离着近点，这一路之上速度不快，他是边走边观察，这也是视察吧。一看这铜梁县呢，穷的都冒烟儿都，土地荒废，无人敬重，走十里地看不着一个人影，有时候穿村过镇，那村镇也破旧不堪，所见到的老百姓跟乞丐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个瘦的皮包骨啊，穿的破衣啰嗦，一看来人了，吓得赶紧躲家里去，不敢见人。于成龙无限的感慨，心头十分沉重。书说简短，到了县衙，见着李知县李彦。李知县一听上官来了，赶紧迎接。到了县衙，分宾主落座，于成龙问李彦：贵县全县的人口有多少？实不相瞒，我统计了一下，全县的人口也就200多人200多人。这个数目准确吗？查了三次了，一点都不带差的。哦，一个县里才200多人呢。李彦苦笑了一下：大人呐，说来好笑，我这衙门里头还60多人，就管着这200多人。哎呦，您说我是个保长啊，还是个假长？名不副实，没办法，没办法呀。哦，那么原来的时候有多少百姓？
1: 哎呦，原来的时候可不少，我查阅一下资料，最鼎盛的时候，我们这个县呢，人口超过20多万呢。那人都哪儿去了？那还用问吗？连年的征战，死走逃亡，这人口锐减呐，所以现在剩下200多人。哦，沿路之上，本官看，土地都荒废，无人敬重。为什么地都撂荒了？老百姓难道说不吃饭吗？大部分农民都靠的是土里刨食啊，春不种，秋不收，没有粮食怎么能行啊？李彦一听脸一红：大人，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他没人种啊，就种的那庄稼，那收成也可怜得很呐。我看这样吧，是不是外地很多人都是你们县的，都是咱们州里的，应当请他们回来，首先定居，而后种地啊，没人这事儿不好办。李彦又苦笑一下：大人，您呢不太了解情况，其实哪年都有回来的，结果回来的又都跑了。哦，为什么？他是这么回事儿。回来的人呢，原来都是本县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走呢？一个避战乱，另外一个我听说呢，有的欠债了还不起，为了躲债跑了，还有的到外头后悔想回来的，没有路费，所以回不来了。还有大部分人回来开垦土地， 结果庄稼长得也不错，费了半天劲，结果怎么样？人家土地的原主来了，说这地不是你的，你种什么给我种？就这样打起官司来了。卑职啊，接待这官司不在少数。结果打官司的人拿着地契，有凭有据，你说这案子我怎么断呢？结果到头来物归原主，外地回来的人白流汗白费劲了，哭着还得走，他搞得我脑袋都疼啊。大人，您来的正好，您说这根本问题怎样解决吧？李大人，我看这样吧，将来咱们开个会做个决定。本官的意思是说，流散在外乡的乡亲，鼓励他们回来安家，鼓励他们敬重。现在我就做决定，凡是回来的给予奖励，你有多大的能量干多少活，你能开垦多少土地都归你。至于那原主又拿着地契来捣乱，一律无效。你为什么有地你不种？别人种了你又嫌弃，绝对不允许。如果无理取闹就重罚，只有这样才能鼓励乡亲们回来呀。如果产量多给予重赏，懒散的给予重罚。另外我还想请示总督巡抚大人恩准，减息减税，免去赋税3年，这样本州就可以大翻烧了。
2: 于大人，您真圣明，
1: 我是七品芝麻官，不敢做主啊。有过没有过这个想法？有，但是我不敢那么干呢。大人要给我们撑腰，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咱们州包括我们这个县肯定错不了啊。这土地都肥透了，鱼米之乡。好了，就这么决定。咱这么说，于成龙走了3个县，每个县深入了解了情况，而且做出批示，让他们这么干这么干这么干。他又回到州衙，这就半年的光景。所以人们干劲儿十足，到了秋天之时，喜获大丰收。农民不就靠这个吗？有了粮食，丰收了，什么都有了。连外县的老百姓也纷纷迁往河州，于成龙心中是格外高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的功夫，于成龙到了河州1年半挂零了。在这几百天之中，于成龙一直没闲着，在罗城什么样，到河州还是什么样，大部分时间走村串镇，访贫问苦，深入到下层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这样的官能干不好吗？而且在衙门里头淘汰没用的人，精简机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除此之外，他还要全力剿匪，维护社会治安。你看这个事儿，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啊。只有社会安定了，老百姓能够安心睡大觉，无忧无虑的工作，这社会才能安定。这河州虽然不像罗城那样，贼盗可也不少啊，杀人越货者有之，强奸暴力犯罪者有之，往小了说，欺行霸市的有之，歪毛淘气歪瓜裂枣什么样的都有，这不整治哪行啊？这是社会风气啊。于成龙亲自挂帅督处3县，严厉查处。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根儿有多硬， 只要是

触及到法律是严惩不贷。因此一年多的时间，老百姓是有口皆碑呀，特别是流散到外乡的百姓纷纷都回来了。哎呦，大家提到于成龙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别说在四川的官场，哎，在其他的省份他也小有名气，都知道出了个于青天。但是于成龙毫不满足，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做一天官就得给老百姓着想，勤勤恳恳。单说这天喜报传来，三县大丰收，敲锣打鼓热烈祝贺，感谢于成龙的人和信件堆积如山呐、感谢的人排着大队来，于成龙是一概挡驾，哎，心情非常好。但他总结一下，河州虽然也困难，比罗城要强得多得多，起码攻势各个方面也比较顺心，干起来也比较顺手。另外于成龙也不像当初在罗城那么困难了，升了官了，薪俸银子也厚了，手头多多少少也有点积蓄，因此心情不错。这天从乡下回来，坐到堂上处理积压的公事，还没处理两件呢，报事的进来了，大人，重庆府派来差人说有紧急公事要求见大老爷。哦，请他进来。于成龙所在的河州上眼皮是重庆府管着他，时间不大，重庆府的差人从外边进来了。于成龙一看就不高兴，一瞅这位挺大个个子，晃晃悠悠的，满身功夫，撇着大嘴，摇头晃屁股，简直是目中无人。那就告诉旁人，我是重庆府来的，管着你这河州，我属于上差，没把于成龙当回事儿。就见这位站在公案前，略微的点点头，您是于大人吗？啊，不错，正是本官。贵姓？姓郭呀，我叫郭怀，郭仁川。哦，郭老爷，有什么紧急公事？嘿嘿，好，您看看这个就清楚了。说着，把重庆府的公事往上一递。于成龙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赶紧把公事展开，仔细观瞧，不看则可，一看把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什么公事？扯淡！是一封普通的信件，上面写的是重庆府的知府啊，馋了，想要吃鱼，听说河州的鱼个儿又大又鲜美，想要200斤鱼，希望他能给解决，让这郭怀能捎回去。于成龙看完了，叭把这封信一摔，心说什么意思？这叫公事吗？扯淡呢！这是，你那么大的知府想吃鱼，在哪儿买不着，非得上我这河州来买来。在这一说买，拿钱来了吗？啊、哦，显而易见，想抹嘴巴头，还不拿钱，那意思叫我打点呗？这200斤鱼的钱出在我身上呗？这是公然的勒索呀！心说我打到了河州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呢，他也听说了，重庆府知府四品黄堂姓丁，叫丁学忠，丁的老爷。据说这丁学忠是个贪官，另外还有门子，还有根儿。重庆府那是个大府啊，最富裕不过，能谋得这个职位，那都不是一般的人。没有后台。

恐怕干不了。哎，你贪来贪去找到我头上来了，嘿，到我这儿此路不通。于成龙把信放下，探着身子问这国槐，请问府差，这公事就是为了鱼吗？啊，那上怎么写的，就是怎么回事？哦，你家大人要吃鱼，还要宴请宾朋，需要200斤好鱼，是吗？啊，对，一点不假。200斤多点也无所谓。请问拿钱来了吗？哎，你说什么？知府大人叫你拿银子来了吗？200斤鱼这钱可也不在少数，没银子怎么能买鱼呢？这郭槐一听就一拨了脑袋，冷笑了一声，盯着于大人。我说知州大人，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从来就没听说过知府大人、知州大人吃鱼还花钱，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那些臭打鱼的听说二位大人要用鱼，要多少他得送多少啊？怎么还叫我带着银子上你们河州来买鱼，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混账！于成龙一听就火了，郭槐啊，讲买讲卖天经地义啊，这有什么荒唐的，这有什么可笑的，难道说做官的吃东西就不花钱吗？啊，没有银子，没有鱼，请你回去转告知府大人，我这儿办不到。要想解馋吃鱼可以，拿银子来。两边当差的一听都乐了，哎呀，心说这知府大人呢，你这嘴馋你也不找着门口，就河州这位知州，哎呀，觉着他是知府衙门的上差，听了于成龙这话，十分恼火呀。心说我们大人有根儿，比你官还大，能怕你吗？哎，我给你两句，叫你听听。我说于大人，你真不给面子，我们大人上你这儿来要鱼，赏给你的脸，不见咱哪儿要不着鱼呀、啊？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通过这个鱼，哎，你们两家结识了，有个大事小情的，大人你也好办事儿。话又说回来了，要把我们知府大人给得罪了，您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哎，今儿这么办吧，您呢给我一个确切的信儿。这个鱼到底你是给你是不给，我回去好上服我们大人。于成龙一拍桌子，郭槐啊，我说的比较清楚了，回去转告你家丁的人，想吃鱼拿银子，抹嘴巴头白拿不行，这不够明白的了吗？回去吧，好狗官。谁也没想到他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我这家觉着脸上实在挂不住了，没把于成龙当回事，张嘴就是好狗官，用手指着于成龙的鼻子，真是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于成龙，你就这么做官呢？你做吧，将来你自己会吃亏的，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等着看看我们大老爷怎么收拾你，你个狗官，你个糊涂虫。骂骂咧咧转身往外就走。于成龙哪受过这个呀，不由得火旺上撞，吩咐一声，来人，把那个畜生给我拿下。当差的谁敢不听，过去七手八脚把这郭槐给掐不住了。这郭槐他不服啊，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你们要干什么？给掐不回来了，强迫摁着他跪在于成龙面前。于成龙冷笑了一声：“郭槐啊，

你真是个狗屎的奴才啊！哦，仗着你们老爷是知府，比我官职高，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方才你说我什么？你说我是狗官。好，我做的是朝廷的官，吃的是朝廷的俸禄，我给皇上做官，你骂我是狗官，你直接也骂了皇上啊！你在大堂之上辱骂朝廷的命官，这还了得？要不收拾收拾你，往后法度何在？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20，狠狠地打。国怀一听还不服呢，你敢打我，我看你们谁敢呀，我借给你个胆子，来呀，打。手底下人哪管3721，把这郭槐摁在那块，扒拉裤子，拿着水火无情棍照他两腿屁股蛋，哎呦哎呦，打死我了，好高官，你打吧，有种把我打死，打，哎呦哎呦，打死打。于成龙一看他还不服气儿，接着往下数，再加20，打，有种你再骂，再骂还加20，40棍。那说着玩呢，两条腿都要给打残废了。这小子也不傻呀，在那受着刑，心里一盘算，我遇上吃生米儿去了，从来没吃过这亏。往往我办事走的什么衙门，那衙门都远接近送，盛情款待，我是知府衙门的，没想到到河州来遇上个于成龙，我算倒了邪霉了，可把我打死了。我再要犟嘴再骂，我这条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最后他不敢言语了，40棍子也揍完了，打得血肉横飞，人们拖着他来到于成龙面前。于成龙看了看他，郭槐还骂不骂了？不骂了。今天你是自作自受啊，郭槐啊，你可记住，千万不要狗眼看人低，别觉着你是上差就为所欲为，看得出你是横行霸道惯了，今天让你吃点苦头，是告诉你日后怎样做人。见着你们知府，你爱怎么说怎么说，鱼没有，要想吃拿银子来，这叫公买公卖，把他拖出去。有人答应一声，把郭槐拖到街上去了。你是爬回去滚回去，爱怎么走怎么走，不管了。这郭槐怎么回到重庆的，咱不必细说。人们虽然是高兴，暗地之中替于成龙捏了一把汗呢，心说这下可坏了，我这郭槐回去能说好话吗？知府大人能放过于成龙吗？那是顶头上司啊，顶头上司要找你的毛病，怎么找怎么有啊！看来于大人这回要倒霉啊！哎呦，那些人呢，简直为了这件事情，吃也不香，睡也不安稳。特别是苏超清啊，苏超清就埋怨于成龙：“大人，你性情也太暴烈了。哎，您别忘了。”穿新鞋不能踩狗屎，得罪10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呢，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大人动了真气，你把他打成这样，他回去添枝加叶，掺糠食水，跟知府大人一说，这可够您的呛啊。不用说了，已经这么做了，爱如何便如何，我等着他的。于成龙还真生了气了，前半夜都没睡好觉，

0: 越想越有气，心说这是什么衙门，重庆府那么大，怎么使唤这样人，这样的人招摇撞骗，横行霸道，这还了得，给老百姓什么看法，他对我个五品命官都如此无礼，可见素日对待平民百姓得什么样。哎呀，烦了烦了，这样的人不打怎么能行。最后于成龙也想了，知府丁的人肯定得报复，我等着你的，你能怎么样，你顶多上本把我擦倒霉的官，我还不愿意做了呢，回家种地去，落得一身轻松。要想到这儿，要豁出去了，没有负担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在这照样办公，该乐乐，该说说，该笑笑，人们看不出于成龙有什么负担来。于成龙就等着，盘算着，一个月之内肯定有响动，肯定得报复。结果想错了，风息浪静，什么事儿也没有。等到两个月还没事儿，仨月没事儿。开始的时候，大伙怕这件事儿，都捏着一把汗。日久天长了，都淡忘了，都觉着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单说这天，于成龙正处理公事，外头送信的进来了，赶紧撩衣服躬身施礼，府台大人在上，卑职于成龙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免了免了，于大人，你我同为皇上做官，不分彼此，何必客气呢。于大人，你到任快2年了，本官早就应该看望你了，你是知道的，重庆府太大了，日常的公事堆积如山，没完没了，本官很难抽出身来。这不，最近一个时期，哎，真有点功夫了，特此到河州来看望老兄。于大人，你不见怪吧？哪里哪里，府台大人太客气了，里边打着我的旗号，以我为题到寺外是招摇撞骗，我最近才听说他公然跑到你河州来诈骗，想吃鲜鱼，结果让你痛责了一顿。哎呀，我一听把我气坏了，我马上立案调查，结果类似这样的事何止一宗啊，他到处诈骗，实属是可恶之极呀、啊、因此本官业已把他打入大牢，要从重治罪。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

0: 皮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2: 重庆府知府丁学忠来到河州见于成龙。于成龙以为啊，他来报复来了，结果给他的印象不是。这个丁学忠啊，为人非常和气，见着于成龙一个劲儿的道歉，说他手下这个奴才太不听话，打着他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现在已经把他拿下，一定要严惩不贷，希望于成龙千万不要误会。哎，咱这么说吧，这丁学忠啊，好话说了一大堆呀。哎呀，于成龙心说，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看人看错了。闹了半天，丁的人是好人，就这样盛情款待。丁学忠呢，问了问河州的情况，问了问老百姓的情况，体贴入微呀。最后告诉于成龙，有哪些困难只管提，咱们都为皇上效忠，为朝廷出力，你我呢又同殿称臣，有困难你千万说，我尽量帮你解决。住了一晚上，丁的人走了，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呀。哎，看来我呀也有不对之处啊，干什么把人家看得那么坏呀？别听旁人的传言，丁的人还是不错的。不光他这么想，就是河州衙门里上上下下的人也都这么认为的，都替于成龙高兴，同时对丁学忠大加赞赏。这事儿过去也就是一个月，单说这天于成龙正在办案的时候呢，哎，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是马快班头啊。此人姓钱，叫钱亮。钱亮面带惊慌到里边找于成龙，大人，可了不得了。于成龙把笔放下了。赵亮啊，什么事情？包大人，咱们东关外发现一具无头的尸体，人命关天，不得不报。啊！于成龙就一皱眉呀，无头的尸体，这从哪来的？人命关天，怎能等闲视之？他问这赵亮，什么时候发现？刚刚发现，我就急速来禀报来了。马上传我的话，带着仵作，本官要前去验尸。做官的就怕这事儿，在谁眼皮底下出来这事儿也棘手。于成龙带着一干人等，等到了东关，仔细勘察，闹了半天呢，此人离着东门也就是50步远，东门外两旁全是买卖和住户，但是现在呢，由于房倒屋塌无人居住，显得冷冷清清，只有那么一家店房和两家饭馆。在他那对门不远是破旧的宅院，无人居住，这具无头尸就在宅院的后墙。于的人来的时候，围着不少的老百姓啊，在这看热闹，一个个指手

话脚窃窃私议。大人道，百姓人等一律回避。老百姓一看当差的来了，当官的也来了，赶紧闪开了。于成龙紧走几步到了尸体近前仔细观看，一看这具无头尸啊，是仰面朝天在后墙外躺着，满地的鲜血，那血还没凝固。再看是具男尸，因为从下半身看出来穿的衣服也比较破旧，脑袋没了，旁的发现不了。于成龙设下工位让仵作验尸，这仵作哈下腰去仔细验了验，把表格填好了，向于成龙禀报：大人，是具男尸，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死的时间并不长，好像是昨天晚间发生的事儿，因为现在尸体尚未僵硬。另外使的利器比较快，不是刀就是宝剑，因为脖腔子上的肉茬比较齐。另外此人身上没有其他打斗的伤痕，看来死的时候他还没有觉察。另外从他的后背臀部之间发现点老沙眉呀，心说人命关天，此案必须得破呀，不破对上面没法交代呀。那么究竟死者是谁呀？什么人把他给杀的？要说图财害命不像，这人穿的破衣啰嗦，而且很瘦很瘦的，看得出是个穷苦的人。那你说仇杀，为什么杀他？凶手现在何处？穿马槐都套，就这么的，赵亮等人来了，余的人做了交代，叫他们在周里周外仔细调查，缉拿凶犯。那上哪儿抓去？咱这么说吧，河州城也不大呀，连着3天连点蛛丝马迹全没发现。当差别傻眼了，于成龙一问他们就一咧嘴：大人，没有任何结果，继续侦查。是，又下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10天没信儿。于成龙也着急了，这是到了河州头一宗人命案，要不破了，老百姓对自己也不信任，往后这官没法当了。对上峰怎么解释啊？自有督处下级马上去快办。转眼2天又过去了，没想到13天头上，那个叫郭槐的知府衙门的狗屎奴才来见于成龙。于成龙一看是他，心里纳闷，知府大人丁学忠说把他掐监入狱，要严惩不贷。这小子出来了，一看伤也好了，依然是那么傲慢，依然是摇头晃屁股，走上大堂稍微的点了点头：于大人，您还好吗？还认识小人吗？于成龙沉着脸看了看他，怎么会不认识？你见我有事吗？回大人，我有什么资格见您呢？你也不稀得看我呀，我是奉了府台大人所差送公事来了。这回您放心，一不要虾，二不要鱼，您看看这公事吧。说着往上一递，于成龙接过来打开官桥就是一愣，闹了半天是知府大人丁学忠亲笔所书。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河州出了人命案，是一具无头尸。

0: 影响极坏。不知贵州侦破情况进展的如何？如果此案不破，连本府都无法交代。限你3天破获此案，不然等候听参。口气十分严厉啊！县令3天破案，现在过去快半个月了，一点着落都没有，3天怎么破得了案？余的人一看，原来我以为你不是那样的人，冲这狗屎的奴才今天再现，就说明在跟我演戏呀！啊，你怎么知道河州出了人命案呢？重庆府管辖那么多的地方，哪一天都有命案，哪一天都有盗案，你别的地方不盯着，专盯着我的河州，这不是找茬，这又是什么呢？正在这时候，这狗屎的奴才郭槐说话了：“大人，看明白没有啊？哎，我可听说了，你余的人叫余青天呢，办案如神，有口皆碑。我想这么点小事儿难不住您吧？如果3天之内大人破不了案，哎呦呦呦呦，后果可不堪设想啊！我家府台大人要参你一本，这应该怎么办呢？哎，大人呐、啊，哎，这事儿您可得费心。另外，府台大人还交代的清楚，让我等着确切的信儿再回重庆府向上峰禀报。3天您可抓紧，我听您的好消息。告辞了，告辞了。这小子说了一顿风凉话，带棱带刺儿，讽刺了半天，转身他走了，把于成龙气的脸都青了，浑身力抖，望着他的背影，真想把他逮回来再揍他一顿。后来自己劝自己，算了吧，半年前小人，哎，就应该这么办吧。他把这公事拿起来再仔细看看，逐字逐句的看看，最后眼光落到日期上的，他产生怀疑了。不对，他一看这日子是明天的日子，应当明天把这公事送到自己手里头，怎么提前一天送来了？莫非郭槐迫不及待提前动了身了？这怎么回事？不合乎公事的手续，这程序方面都不对。他脑筋一转个，想出办法来了。带赵亮，马快搬头，赵亮赶紧屈步向前。大人，赵亮，你放下手边的活，什么也不要干，你要跟踪着郭槐，看看他住在什么地方，附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卑职明白，小人明白。哎，赵亮啊，你是不是湖南人？
1: 是啊。
0: 好嘞，这是好上加好，你要办成此事，本官绝不会亏待于你。大人您放心，我抓差办案多年了，这点小事儿我还干不好吗？我马上就去。于成龙叫他走着，然后把副班头找上来了，叫他到了近前，扶耳交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人，这可得有时间呢、一天怎么样？
1: 一天，这，那今儿个不算，要是明儿个一天，到明儿个晚上，
0: 哎，抓紧点还可以，你就辛苦辛苦。一定要这么办，到账房之前去，听没有？办成此事，不会亏待于你。
1: 大人，那我一个人可不行。

得有人手，衙门里的人随你安排速去。哎，我下去准备。副班头下去了，他一转身把总管找来了。总管就是苏朝清啊。朝清赶紧到近前，老爷有什么吩咐？朝清啊，你的活来了，福儿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安排。老爷，我听着怪有意思的，真的。下去准备，何必嬉皮笑脸？哎，我觉着怪有意思的。好，那我下去准备，抓紧时间，不得有误，明白吗？如果耽误了，唯你是问。您放心，干这事儿手到擒来。苏朝清也下去了，紧跟着于成龙把衙门所有的人召集起来，关上大门，封闭二门，开了个紧急会议，把自己的点子向大家如实进行了交代，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底下人听完是兴高采烈，大人放心，大人放心，小人们肯定能做好。那位说，于成龙交代的是什么呢？这个您甭着急，往后听您就清楚了。话分两头，单说这郭槐，这狗屎的奴才，住在天马客栈，包了两间房，他也阔气，一掷千金。像这种人有的是银子，白阔气，都安排完了，然后揣了点散碎的银子到河州街上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一看有一座聚仙楼，这是河州最大的饭馆，迈步的上了楼了。伙计一看来客人了，盛情款待，他要了冷荤热素八个菜，两壶好酒，往这一坐，心里头高兴，一边喝酒一边合计。于成龙，你不要猖狂之极呀、啊！这回我看你怎么过的难关。这三天叫你破案，就借了你点能耐，你也破不了。你要破不了，知府大人就要动上一本，告到省院，告到朝廷，你这官就做不成了，摘了你的帽子，撤了你的职，好一好把你拿下，蹲监坐狱，充军发配，到了那时候我才解恨。你打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亏，这回这就是报应。于成龙，我看你怎么样能过得了这座难关。哎，三天没事儿，我听你的信儿。他还挺美，自斟自饮，不知不觉中喝了一壶，喝的是飘飘然，然飘飘。正在这吃着呢，就听楼梯一响，又上了一位客人。这客人穿的不错，穿绸果缎，外头缎子马甲，大辫在后边，秃脑门，神采奕奕，看年岁在30岁上下，背着钱搭子到了楼上，东瞅西看，伙计迎上来，来了客官，您请坐。就挨着这郭槐不远的地方捡了张桌坐下了。伙计，我是外地人，是经商的，到你河州来，不知道你们这儿做饭做得怎么样，告诉厨师傅捡那拿手的好菜给我做几样，我不怕花钱，只要吃好了我还要多多的给赏钱，你懂吗？明白。要特色菜。堂官下去交代去了，这位喝着水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一眼看见郭槐了，冲着郭

怀笑着点了点头。郭槐一听他说话的口音是湖南人，冲着他也一抱拳，请到这边坐。那个人也不见外，离开原来的座位

是差官大爷。哎，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说您在哪行发财？我做绸缎交易。哦，商人，倒腾绸缎，是是是，那肯定得挣大钱喽。大钱不敢说，反正愁不着，花钱嘛，还不当回事，看得出来，看得出来。这绸缎商人说着话，把伙计叫过来，伙计，今天我遇上老乡的，要一醉方休，这客我请了，有好菜好酒，尽管往上上。郭槐一听乐了，嘿，人走十七马走镖啊，今儿个遇上冤的头了，这边要请客，我白吃一顿，那能不吃吗？啊，哎呦，我说哥们儿，你太大方了，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那么在外地遇上乡亲，这是一大坏事啊，吃点东西算什么呢？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摆上来了，他跟这郭槐是开怀畅饮呢、啊。酒入愁肠，酒入欢肠，这人要发愁一喝酒就容易醉，要一高兴不容易醉。这酒喝的好家伙，从白天是直接喝到掌灯，等席散之后，两个人约会好了，明天不见不散。当然这钱是商人付的。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准时又来到聚仙楼，依然是这位湖南的绸缎商人做东，两个人接茶吃。您还别说，这郭槐还真馋，不合适高谈阔论。绸缎商人就说，我说老哥，我忘了问您了，您贵姓啊？免贵姓郭，我叫郭槐。您呢？嗨，我呀姓钱，叫钱发财。嘿呦，还您这名可真好啊，姓钱还钱发财，您肯定能发大财。嗨，那就是图个吉利呗。我在湖南呢，初次到河州来，我这个人就一个毛病，一个好吃好喝，再一个爱交朋友。今天你我二人相见，可要多亲多近。狗屎的奴才郭槐在酒楼上遇上个南方老客，自称是湖南长沙人，倒腾绸缎的。哎，这个人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呐、啊！请这个郭槐吃饭喝酒，竟要些好东西。头天吃完了不算，第二天接茬请客。这桌上摆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什么鲜鱼活蟹，丰富的要命啊！这郭槐这小子天生的嘴馋，一会儿一上厕所，一会儿一上茅房，上面吃着，下边便着，哎，他还没完没了的吃。这酒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那么吃到第二天的晚上，都掌灯半天了，还没喝完。说句白话，都喝糊涂了。掌柜的着急了，过来跟他们二位商量，二位老客，小店早就该关门了，伙计们累了一天，早该休息了，二位啊，能不能快点？这老客还比较清醒，晃晃悠悠站起来了，啊，哎呀，好吧，既然如此，明儿个见啊！俺们哥俩明儿个还来，哥们儿走，咱回家。你说都喝到这份上，他起来架着郭槐，郭槐还说呢，那俺有撵客人的道理，他妈真他妈不是那么回事。明儿还接着喝，

0: 这就要吐。你说喝这么多有什么意思？两个人缠缠架架，迷迷糊糊下了酒楼，人家唠谎关门咱且不提。这两个人搀扶着本来说回便房，结果喝多了，走来走去到了郊外了，眼前是一片树林，就走到树林的深处，被这个风一吹，这俩人一对儿全吐开，吐完之后全起不来，跟两个包袱一样，扑通扑通倒卧尘埃。就说这郭槐到了现在迷迷糊糊，神志不清啊，脑袋一沾地就着了。你说这不是活受罪吗？安心那个老客怎么样咱先不说，就说这郭槐迷迷糊糊睡了也不知多长时间，就觉着耳边有人呼唤他的名字，紧跟着捶打他的肩头，拨了他的脑袋。他本来不爱睁眼，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把眼睁开了。
1: 你是谁？大爷正睡觉呢，你叫我干什么？
0: 郭槐，郭槐，你清醒清醒，你抬起头来，把眼睁开，看看我们是谁。
1: 管你是谁，我不爱睁眼。
0: 啊，啪！一个嘴巴，把他打得一愣，把醉眼睁开了。
1: 你是谁？打我干什
0: 呀？那位说怎么了？你一惊一乍的，可不是我一惊一乍的，是郭槐。不睁眼看还子罢了，睁眼一看可把他吓坏。面前站着两个大鬼，红头发蓝靛脸，眼珠都往外鼓鼓着，獠牙往外吱吱着，都全光着膀子围着虎皮，一个拿着锁链，一个拿着钢叉。你说吓人不吓人？哎呀，郭槐魂不附体呀，这一下酒劲就醒了有一半。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地方？就觉着周围是烟风阵阵，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他都尿裤子里了。
1: 哎呀，闹鬼呀，
0: 啪，又一个嘴巴。顾荣奔说花楞锁链锁他脖子上，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起来吧。小子，你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这回到了阴曹地府，你打官司吧你。啊，走。郭槐一听，什么？到了阴曹地府了？哎呦，真有阴曹地府。他心里不住的得跳成了一个，就这样迷迷糊糊哆哆嗦嗦，让这俩大鬼把他领到什么地方，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啊。高一脚浅一脚，转来转去，呀，这什么地方？眼前闪出一座庄宅，宏伟高大，灯火明亮。他往庄宅内外一看，我娘啊！出来进去全是鬼呀、啊！这里当差的一个个是电脸朱眉，面目狰狞啊！吓得他把眼睛闭上，就听两旁边惨叫的声音，不敢看，还偷着看。往左边看，好家伙，刀山、油锅、碾子；往右面看，正给那些罪犯施以酷刑，弯眼睛、割舌头、拉鼻子、耳朵、开膛破肚，往油锅那一看，像炸大果子一样，把人就嘣嘣往里扔。就听有人喊：“你在阳世三间作恶多端，有人包庇你。”

0: 有人纵容你。可是到了我们阴间就截然不同了，这里铁面无私，主持公道啊。你杨氏三间做点坏事，到这儿都得得到报应。你嚼舌的根子，挑拨离间，到了阴间就割你的舌头，摘你的牙。你看看刀山油锅，这就根据你不同的罪状。小子，你就等着吧。哎呦，吓死我了。那个害怕劲儿达到顶点了，与其说往前走，不如说拖着他往前拉。他两条腿都失去知觉了，进了大殿之后，扑通他就趴在地上，张着大嘴喘粗气，忽听上边有人说话，啪一拍惊堂木，抬起头来，叫你抬头，我的妈！俩手扳着自己的脑袋，把脸扬起来，往上一看，灯光明亮，坐着一人，头戴冕旒冠，身穿大红袍，也是电脸朱眉，显着格外的森严。郭怀心说，甭问，这就是武帝阎罗呀。我见着阎王了，哎呀我的妈呀，我是死了我还是活着呢？往阎王旁边看，站着一人，挺大肚子，挺高个屁股，挺大脸盘子，头上戴着纱帽，身穿蓝袍，手中托着生死簿，另一只手拿着朱笔。往两旁看，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啊。他赶紧把眼闭上，就听阎王问他，你叫什么名？哎呀，我叫郭怀呀。哪里人士？我自幼生长在本地呀，我原来也是河州人。你都做了哪些坏事，还不从实招来？哎呀，阎王爷，我做的坏事实在是不少，您这一问我，我都吓得想不起来了。我只问你一件事情，在河州东关外50步，有一具无头的尸体，是不是你陷害的？你跟什么人合谋？还不从实的招来？这问。郭怀刚想要说瞎话，阎王爷啪一拍桌子，走！郭怀，这什么地方？你胆敢狡辩不成？我可告诉你，你们的知府已经如实的都说了。我看看你老实还是不老实，如果你不说实话，来呀，插条腰锅。
1: 别，我说
0: 呀，人到了这份上，不说也得说。这郭怀在那趴着，断断续续，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啊？他跑到河州知州衙门勒索鲜鱼，不但没得逞，让于成龙还把他揍了40棍子，可把他打毁了，然后把他扔到大街上了。日头往西转了，遇上个熟人，真不错，雇了辆车把他送到重庆府，趴了一晚上。第二天来见他们知府大人，知府丁学忠一看就是一愣啊，郭怀，你怎么了你？
1: 大人人，
0: 他是放声大哭。丁学忠问他，为点什么呢？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 不是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添枝加叶，加了不少佐料，把这于成龙怎么不讲理不给鱼还要银子，又辱骂知府大老爷，我不爱听，我跟他反唇相讥，大闹公堂。于成龙羞恼成怒，把我拖下去一顿乱棍打得我是死去活来。于成龙还说，我打的不是你，打的是你们知府丁学忠，你回去告诉姓丁的，少要在我面前发威，别看他是我的顶头上司，要犯在我于成龙的手里，我也饶不了他。这话都没有，都是他编的。丁学忠在上面听着，那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紫一会儿青，跟那外国鸡一样，一会儿一变，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好，骂的好啊，好好好，你的伤不轻，都把我打毁了，要不是一个老乡把我送回来，恐怕跟知府大人见不着面了。我给你十两银子，下去养伤，养伤，好好调治。大人的这口气咱出不来呀，真是应了那句话了，打了奴才休了大人，难道咱就忍气吞声不成？小子你短练，别忘了这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放着他于成龙的长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看看将来我怎样报复，我给你出气。谢大人。郭槐下去了。哎呀，这丁学忠就琢磨怎么报复，他深知于成龙可不好惹呀。于成龙在官场之中颇有名气，别看官多大，远近皆知。原来于成龙在罗成县的时候他就听说过，因为官场里互相通递消息，他知道这家是软硬不吃，不受别人的贿弄，是个黑脸的。今天算我栽到他手里头了，我要公开的报复，不但扳不倒他，我还弄个丢人现眼，无懈可击，没缝可以插针，怎么找他的毛病呢？找他什么毛病呢？这玩意儿心里头犯难了，又一琢磨，现在就报复，即使有办法，大家都看得出来，肯定打了你的人，你进行报复，对自己也不利，干脆这事儿拖一拖，就我说那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等等，一直他就拖了好几个月。要说他真能忍，之后他又假惺惺的拜会于成龙，净说拜年的话，净自我检讨，净骂这郭槐其实都是假的，放烟雾弹迷惑群众，迷惑于成龙。果然于成龙是正人君子，真就上当受骗了，包括他手下人对丁学忠的看法也非常好。哎，这头一招他胜利了，紧跟着下来运养第二招。他本来想找毛病，后来发现这于成龙找不出毛病。这于成龙自从做了河州之后，率领这三个县把这三县搞得是热火朝天，多年来流散到外地的老百姓都回来了，又回到河州三县安家落户，而且他又奖励精重，谁打的粮多奖励谁，老百姓都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了，有口皆碑，无不挑大指赞颂于成龙。另外于成龙专心致志治理社会治安，打击盗贼， 颇有成效。就这件事儿，连省里的总督大人、巡抚大人都知道了，怎么能扳倒他呢？难道我就这么忍了不成吗？这就半年过去了。这一天，狗屎的奴才郭槐来了。郭槐伤早就好了，不过呢，就落了点伤疤而已。这郭槐就撅着嘴问丁学忠：“老爷，那事儿就那么拉倒了？”“怎么能瞒得了呢？那都半年了，我看你也没什么行动啊。”“别看我表面上没行动，其实我连觉都睡不好啊。”“国怀啊，你跟了我多年了，你真想报仇出气吗？”“老爷，那当然了，我是耿耿于怀呀。每当想到这件事情，我把槽牙都咬碎了。”“你有胆子吗？”“有，只要报仇，我什么胆子都有。”“好，看来正面找他的茬找不着，想要报仇极大的困难，就得暗中给他使绊子。老爷，我想了个绝妙的办法，扶儿过来。”“是，老爷。”“此事你知我知，不能叫外人知道。死囚牢里头有好几个秋后处决的犯人，都定了死罪的。其中找出一个来，哎，你要按我的话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怎么办？要办得极其干净利落，给他栽赃陷害。哎，正面上咱给他下了绊子，到了时候我可以上本参他，让他丢官罢职，不也就结了吗？为了打你一顿，羞臊我一顿，把官丢了，咱这买卖还合适啊？”“老爷，就这么办，交给小人了。”“您说这招多损啊！在死号里提出个犯人，就是那替死鬼，先给他喝了麻药，叫他人事不省，而后装到口袋里，口的嘴扎上，横着担到马上。郭槐拿了把利刃，偷偷的把送到河州东关外，拉到房后一看，这儿没人，正好下手，把口袋抖了开了，噗，这一刀，人头砍下，脑袋包吧包吧他带走了，无头的尸体放在这儿。哎，这就是他干的。然后找了条江，把脑袋坠上石头，沉入江底。这活干的真是干净利落。而后他偷偷的回到重庆府，见着知府丁学忠，把经过讲述一遍。丁学忠说：“好，做得好，嘿嘿，神不知鬼不觉，这就妥了，咱就等着看于成荣的笑话吧。”果然于成龙没找着蛛丝马迹，正在犯难的时候，丁学忠一看机会来了，就让这小子郭槐拿着自己一分公事二次来见于成龙，逼着他三日破案。本来告诉他呀，你明儿个走。郭槐这小子呢，心里太着急了，拿着信就起身了，所以于成龙发现这日子提前了一天。郭槐都下马爪了，问什么说什么，啪啪啪啪把经过全说了。阎王爷点了点头：“郭槐，你说的是真的吗？”“哎，千真万确。”“不是怕受罪瞎编的吗？”“哎呀，怎敢怎敢，完全是真的。”“你敢跟丁学忠对质吗？”“那怎么不敢，都是他的主谋，他派我这么干的。”“嘿嘿，阎王爷，他是正凶，我是邪从啊。阎王爷，希望您能分出轻重来。”“来呀，叫到化工判官过来了，把他刚才说的如实都记录下来，叭叭叭叭一给他念。”他不住地点头：“是是是是是的。”

0: 怎么回事？一点不假，一点不假。花光，花了功，这就是铁板一块了。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一画功，铁板钉钉。等他也画完了功了，一个劲儿往上叩头：“阎王爷饶了我吧，怎么处置我都行，就是别让我上油锅，别让我爬刀山呢。”把他拉下去，把他拉下去，也不知道怎么离开森罗殿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树林的。天光刚一放亮，迷迷糊糊，郭槐把眼睁开了，在野地躺着。哎呀，心说这怎么回事？难道我做了一场噩梦？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谷地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7: 这
8: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

0: 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

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这一首我想要的以后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小彩虹。微信好友杰哥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不由人。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二龙湖浩哥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这一首《不由人》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那微信好友静夜思点播了一首《犯错》，这首歌呢是来自顾峰和斯琴高丽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搀扶》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6，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平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千玉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秋天不回来》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刚刚的这一首《秋天不回来》这首歌曲哈、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千玉。那微信好友何宝华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并且想说老何又回来了，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0: 这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呢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的。这首歌要送给自己，同时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说老何又回来了，不但回来了哈，还带给了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欢迎常来。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像这首歌当中唱到的，都有潇洒的以后。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43，这个时间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吧。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权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1: 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48，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点播了一首《站着等你3000年》，这首来自王琦的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王琦的这一首《站着等你三千年》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北京时间的16:54，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了到这里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周五，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您关注收听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0: 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3: 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4: 这一天擦黑以后又接着下雨，时断时续的雨整整下了一夜，柯碧舟失眠了。杜建春的形象那么鲜明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尤其是他那双看起人来异常专注的亮眼睛，更像两团小小的火焰似的烧灼着他的心。奇怪的是，在柯碧舟的心目中，一向是晦暗阴冷的集体户，自从杜建春进来以后，竟变得

光亮明晰了。躺在床上，柯碧舟耳畔一直响着他那悦耳清亮的嗓门。他穿着天蓝色的斧绸衬衣，草绿色裙子的倩影，如此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无拘无束、惊人直率的女知青。但是随着劳动生活一天一天的过去，柯碧舟渐渐地把她忘记了。她太忙了，从69年早春离开上海到这儿来插队落户，快一年半了。她没向妈妈开口要过一分钱，她依靠劳动养活自己。山寨的工值低，他必须尽可能多的参加集体生产，尽可能的攒工分。除了正常的出工，他力争多出早工，采茶叶、拔秧子、喷农药。到了分配谷子、包谷、黄豆和山寨上其他集体果实时，他总是帮着会计扛秤搓谷子，为此可以多得3个工分。有多少天，他总是从太阳出山干到星星满天，一倒在床上连帐子也顾不得放下就睡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连那自小爱不释手的长篇小说他都没有时间翻，更没时间想到邂逅相遇的杜建春了。收获的秋天快忙过了，尽管接下来的那些日子还有数不清的农活、长袖衬衣、咖啡色的包屁股长裤、裤脚露出鲜红的线裤裤管、脚上穿着一双雪白的网球鞋、格外醒目的是还套着一双色彩艳丽的大红尼龙袜，再加上个头高大、宽肩粗腰，在人前一站确实有股威势。当下他黑黑的脸皮上露出得意的神态，挺神秘的压低了嗓门说：哎，林矿今儿个有黄河牌大卡车到双流镇拉货，哎，我跟司机讲好了，只要我们走几里地到公路边候着，搭上车半个多钟头就到了，不用你操心。长着一头褐色卷发，被知青们取绰号叫卷毛的王连发，慢悠悠地走到柯碧舟身后，用劝说的口气说：

妈的，我偏不叫苏道成去。哦，仗着他是高干子弟，自以为高人一等呢，滚你妈的蛋，你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在修地球。哼，让他留在家里和华文文不三不四吧。啊，知道苏道成要和华文文留在集体库，柯碧舟晓得也清静不了。谁知苏道成又从哪儿请来一些三朋四友，杀鸡宰鸭，喝酒打牌，闹得个鸡犬不宁。即使他不闹，一心想当女高音歌唱家的华文文也不会让你安安心心看书写字。他一会儿拉开嗓门尖声怪叫，一会儿一只接一只地唱着那些情歌，叫你不得安宁。与其这样闷在屋里待一天，还不如去双流镇玩玩。看着他不吭气儿，朴素端庄的唐慧娟也从一旁走进来说，还是去吧，你不是爱看美丽的风景吗？听说双流镇景色秀丽得很呢。听这一说，柯碧舟欣然答应到双流镇赶场去了。稍作准备，四个上海知青，三男一女，就离开湖边寨，沿着青岗石铺砌的山间小道，向几里地外的公路上走去。微风轻拂，秋阳明丽，弯弯拐拐的曲径小道两旁，白杨树的叶子被阳光照射着，闪烁出点点金光，晃人的眼睛。湖边寨坐落在半山腰上，远在东南方向的沙石公路地势要比暗流大队这一带低，穿过寨门外的门前坝水田，一路都是下坡，尽管要走七里地。经过一年多劳动的四个知青都不觉得累，一切都很顺利。到了公路边，肖永川看看表，九点过一刻，他们等了一刻钟，林矿的黄河牌大卡车果然来了。肖永川戴上一副醒目的墨镜，朝司机挥挥手，卡车停了。四个知青上了车，才知道司机是上海郊区川沙县人，对同乡人特别亲切，特意给他们留了四个座位。十点不到，卡车到了双流镇外。双流镇果然名不虚传，有它特殊的风味。从鲢鱼湖南面山岭里流过来的暗流河和泪河，在镇外相交合拢，形成一条更大的河流，向东流去。因此，这个山区的大镇便叫双流镇。双流镇傍山依水，水路交通都方便，很是兴旺热闹。四个知青谢过了司机，过了三栋青石桥，沿着丁字形的镇街信步走进去。才是上午十点，石板铺的镇街两面已经摆满了东西。相隔十几丈远的沙漠电线杆子上钉着一块块小木牌子，牌子上用黑漆写着竹器市、生畜市、菜市、野味市、山货市、水果市。一路顺着拥挤的人流走去，可以看到镇街两面放着一筐筐的橘子，一只只叠放的老高的箩筐、粪筐、斗笠，各种蔬菜，还有肥实的兔子、山羊、野鸡、黑猪，集体的牛马，摩肩擦踵的人流，你推我搡，挤挤撞撞，顺着买卖摊摊慢慢涌过去，漫过来。站在街头上远远望去，只见万头攒动，

0: 人声鼎沸，喧哗的嘈杂声仿佛要把整个的双流镇都抬起来，再加上鸡鸣马嘶、争论声、谈笑声，已经习惯于在僻静的湖边寨生活的柯碧舟只觉得心慌意乱、头晕脑胀，他只想快点走到个僻静处，好歇一歇，喘口气儿。柯碧舟起先还同萧永川、王连发、唐慧娟走在一道，随着推推搡搡的人群越来越挤，渐渐的四个人分散，只能在嘈杂的人流中用眼睛互相招呼。可走到最挤的丁字街相交处，柯碧舟和三个知青便失散。他心里有点急，站在百货商店的台阶上四处张望，只瞅了十来分钟，一个人也没看见。猛地，柯碧舟的眼睛一亮，他看到雨天来躲雨的姑娘杜建春在人群中挤着，他心里一阵兴奋，扬起一只手叫道：哎，杜建春！可人群的喧嚷声太响了，他的声音淹没在嘈音中。柯碧舟跳下台阶，向杜建春所在的方位挤去，好不容易挤到那一头，杜建春的人影早就不见了。柯碧舟失望地瞅着一个个从身旁走过的男女，不但没有再见到杜建春，连三个同学也没有看到。不能再呆站着了，柯碧舟思忖着。挤过这一条三里路长的镇街，恐怕要花一个多小时。来前并没有想买什么东西，只想看个热闹。不如把另一条街走个遍，找个面店吃一碗面，就到双流镇外公路上等着。那川沙司机说，他的大卡车是下午4点钟左右回去，叫他们不要误了时间。这种事儿只能人等车，不会车等人的，早一点去等着不会有错。和长街相交的那条横街上，人流显然比长街稀疏的多了。柯碧舟松了口气，慢慢走去。横街上只有一家合作饭馆、一家杂货铺，再没有其他商店。街两旁的房屋不是镇上居民住房，便是区委大院、公社的小办公楼、区一级的各种机关住房。柯碧舟看着无味，随便转了转，便走到饭馆前看看里面的人不多，并且供应面条和馒头。他花了2毛钱买了碗面条，吃了2个馒头，便走了出来。刚走出饭馆，他就听到前头传来几声急促的声音。
1: 哎，前头那个老乡口袋里的钱不少，黑皮快上啊！对，我们几个掩护你。
0: 黑皮是小偷萧永川的绰号。柯碧舟定睛一看，戴着墨镜的萧永川和3-4个留肩鬓角、穿小脚裤大翻领、招摇过市的上海知青混在一起。听到他们的怂恿，萧永川摘下墨镜，不慌不忙地扫了那几个人一眼，一本正经地问：啊，
1: 你们都瞄准了？
0: 留着肩鬓角的瘦高个回答：
1: 哎，不会错，刚才他卖了头猪，口袋里的钱足有100块。
0: 萧永川把墨镜往雪白的的确良衣袋里一放，向3-4个流氓丢了个眼色。那3-4个流氓会意，连忙急急地往前赶上那个背着一只

0: 猪架的社员。柯碧洲认得出，那个三角形的猪架正是这一带山区的社员扛一百几十斤大猪用的架子。他气愤地想，这帮家伙要把人家辛辛苦苦喂大的卖猪钱偷了，太无耻了。柯碧洲正想奔上前去拉住萧颖川，没等他迈大步子，那帮家伙已经行动了。只见那个尖鬓角的瘦高个儿飞快地跑到老乡跟前，手里拿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客客气气地说，嘿，老乡接个火。那老乡嘴里正咬着一支叶子烟杆，听到有人借火，他从嘴里拔出烟杆，在手掌上磕磕烟灰，递给了煎饼角。煎饼角接过来，把香烟凑上去，吧嗒吧嗒出声地接着火。另外三个流氓装作等待煎饼角，分三个位置站定下来，遮住路人的目光。煎饼角点燃香烟，把叶子烟杆递还给老乡。老乡刚接住烟杆，煎饼角惊讶地指着老乡的胸脯，怪声怪调地叫起来，哎呀呀呀，你看看你的衣服上，哎呀，这是啥东西？老乡吓了一跳，急忙扶脸查看。就在这当儿，萧永川学到老乡身旁，轻轻撞一撞他，左手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伸，老乡衣袋里一叠钞票已经到了他的手里。得手的萧永川正要趁机会先溜走，冷不防背上被拍了一下，他惊得黑脸变成了猪肝似，回头一看，却是柯碧洲。柯碧洲沉着脸指着萧永川的手说，哎，你在干啥？
1: 嘿嘿，没啥没啥呀，练练我的手艺。
0: 柯碧洲老实讲，好久没开荤了，今天这钱有你一份吃，你别声张。混蛋，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快把钱还给人家。萧永川一看柯碧洲的脸色，悻悻地说，
1: 哼，好好好，阿哥今儿看着你的面上，放他一马。
0: 说完他满脸堆笑地赶上那个卖猪的社员，叫道，
1: 老乡，哎，老乡，你掉了钱了。
0: 那个老乡已经走出十几步，听到喊，猛吃一惊，慌慌张张的一摸衣袋，脸顿时变得煞白。看到萧永川递过钱来，他急忙忙的接过，一边点数一边连声道谢，哎呀啊，多成啊，多成你啊，兄弟，我这钱呢是要去买返销粮的呀。萧永川微微笑着，不急不慢地指着钱说，
1: 我看着你掉下的，哎，快点个数看看对不对，往后可要小心点啊。
0: 老乡点完数，千恩万谢地转身走了。萧永川回过身来，朝柯碧洲一挥手，哎，
1: 看见了吧，我都照你说的办了，嘿嘿，回头见，回头见。
0: 几个流氓看见他向柯碧洲点头，一双双怒目都横掠过来，狠狠地瞪了他几眼，拔脚溜了。柯碧洲的神情非常激动，见他们跑远了，他余怒未息地想着，萧永川这个家伙真是屡教不改。去年他偷东西被暗流大队革委会主任左定法喊人捆绑起

0: 吊着打了一顿，疼得他哭爹喊娘，大叫救命，还咬破手指在纸上写了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八个写字。可他现在又犯，偷那么贫困的农民，他怎么这么没良心呢？科比周一边走一边思索着，不知不觉穿过交叉口，往横街的另一头走去。横街的另一头有个刻字社，还有一个柜台前挂出几张照片，写着四个仿宋体大字的洗印放大。印照片的对门是个修补铁锅的，柯比周觉得这门手艺很值得一看。湖边寨地处偏僻，炒菜锅坏了一时买不到，补一补还能用呢。他穿过街面，正要向补锅铺子走去，身后传来一声厉叫：
1: 哎，叶三，停下来。
0: 柯比周一听是上海话，心猛地往下一沉。他站定了，回头望去，
2: 啊，不好，刚才和肖永川一起的那几个流氓气势汹汹地向他走来，为首的正是那个瘦高个。
0: 只见他走进柯比周：
1: 怎么样，老弟，跟我走一趟。
0: 柯比周心里很慌啊，他明白这几个家伙是来报复的，眼前的形势明摆着他要吃亏。他后退一步：
2: 到哪儿去？
0: 瘦高个身后闪出一个满脸粉刺的壮汉，用手向镇街外指指，油腔滑调地说：
1: 哼，老实点儿，跟我们走，不相识就叫你吃辣的。
0: 另一个家伙更凶悍地说：
1: 还要把你摆平，放你的血。
0: 柯比周极力镇定自己：
2: 有话在这儿说也可以，为啥要到镇外去？
1: 哎，你走不走？
0: 瘦高个伸手用劲一推柯比周的肩膀，向前逼近一步。另外三个家伙也从两边逼上来，低声喝叫道：
1: 快走。
0: 柯比周畏惧地扫了身前四个气势汹汹的流氓一眼，脸涨得通红，惊恐地大声问：
2: 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揍你。
0: 瘦高个说着抡起拳头，一拳打在柯比周的胸口。满脸粉刺的壮汉跟着飞起一脚踢在柯比周的腿弯上，柯比周想抽身逃去，脸上又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打得他眼前金星飞奔，头晕目眩。四个家伙正在揍着柯比周，忽听身后一声怒冲冲的喝问：
1: 凭啥打人？
0: 满脸粉刺的家伙根本没在意，对准柯比周的脸又一拳打去。不料拳头刚伸出去，横力伸出一只手，一把捏住了他的手腕。那矮壮的流氓转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抓住他手腕的竟是一个姑娘。他粗吼一声：
2: 放手。
0: 姑娘反而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壮汉火了，满脸的粉刺都涨成紫红色，嘴里骂出一句秽语，左手朝着姑娘是一拳打来。没等他打到脸上，姑娘的手铁钳似的抓着壮汉，往上一举，用劲一推，壮汉疼得惨叫一声，一连倒退了三四步。另外三个流氓见自己的同伙被打，放过柯比周，转过身来一起扑向姑娘。柯比周连

0: 挨了六七拳，脸上被打得鼻青眼肿。这会儿被解了围，他紧靠在墙壁上，颤巍巍地抬头望去，不由得又惊又喜又担忧。原来给他解围的不是别人，正是来集体户躲雨的杜建春。只见杜建春面对四个流氓的包围，双眼灼灼有神，脸容镇定沉着。他不慌不忙地跳后一步，紧握双拳，准备迎战四个流氓。这情形不但把柯碧洲惊呆了，连刻字社、补锅铺、洗印照相店的伙计和路人也为姑娘捏了一把汗呢。这四个流氓都是打架的惯犯，哪里把这个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姑娘放在眼里？他们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齐头并进，像四头野牛一样扑了上来。没等他们近身，杜建春身子一侧，两腿蹲个马步，双拳像流星急锤，急如旋风地打了过来。瘦高个冲在最前头，下巴上先挨了一拳，由于没防备，他的上下牙齿咯哒一声重重地相碰了一下，舌尖被咬出了血，疼得他双手捧着腮巴，哭丧着脸往后退去了。满脸粉刺的壮汉跟着肚子上挨了一脚，还没叫出声来就倒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另外两个流氓，一个眼泡被击中当即肿了起来，另一个鼻梁上挨了打，鼻血直往下淌。满脸粉刺的壮汉连着被打两次，动了性子，他翻身站起，右手伸进裤袋里，嗖地摸出一把三角刮刀，紧贴着腰间，凶相毕露地向杜建春逼来。杜建春见三个家伙挨打后都退缩了，唯有这野蛮的歹徒还不认输，也来了火，抖擞精神迎战着可恶的流氓。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杜建春打退了三个流氓，唯有满脸粉刺的壮汉还不认输，又抽出了三角刮刀。杜建春一看也来了火，抖擞精神迎战这可恶的流氓。壮汉几大步冲到杜建春的跟前，紧贴腰际抓着的三角刮刀猛地扬起，直向杜建春的脸上刺来。杜建春的手灵巧地避过他的锋芒，一把抓住对方拿刀的手腕，用劲儿一逮，直拉到自己腰间摁住。壮汉慌了，咬着牙死命往后想挣脱出来，哪晓得杜建春的左手早已铁坨般的击打过来，狠狠地拖住了壮汉的下巴。不等壮汉扭过脸去，杜建春紧抓住他的右手一松，右脚朝着他的小肚子狠狠一脚踢去。壮汉上下被击，哀叫一声，手中的三角刮刀失落在地，双手抱着肚子在地上连打了几个滚儿，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的狼狈逃去。另外三个流氓也面面相觑地瞥了两眼，在人们的嘲笑声中灰溜溜地逃跑了。柯碧洲

紧靠着墙看呆了。天气并不热，他的脸上额上紧张的直淌汗。店铺里的职工和路人一起围拢过来，纷纷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杜建春。有的说，没想到这女知青会耍拳，真不简单呐。有的说，这才是双流镇一大奇闻呢。也有的说，好险呐，柯碧洲幸好被这勇女子救了。还有的说呢，这些流氓都凶狠毒辣，他们会来报复的呢。杜建春啥也没说，他俯身拾起满脸粉刺的流氓掉下的三角刮刀，走到柯碧洲的跟前说，柯碧洲，你怎么和他们冲突起来了？瞧你好胆小啊，见他们动武直往后缩。好吧，我送你出双流镇，要不啊，他们也许还会来打你的。柯碧洲赞同地点着头，俩人在大伙钦佩羡慕的目光注视下，顺着镇街走去。一路上，柯碧洲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说了一下。杜建春听了，愤懑地说，这些家伙横行无忌惯了，真不像话。我真懊悔自己的手太软了。说实在的，四个流氓围住你的时候，我真替你害怕。这有什么，我会打拳，像他们这种草包再多几个我也不怕。哎，你一个姑娘怎么会打拳呢？我爸爸教的。你爸爸？是啊，我爸爸参加革命以前就会耍拳弄棍舞大刀，就是现在他也把这作为锻炼身体的手段呢。我从小跟着爸爸练，读书的时候逢年过节搞文艺活动，我还常上台表演耍拳弄刀呢。你没想到吧？哦，柯碧洲不自然地摸了一下被流氓打疼的脸颊，垂下了眼睑。杜建春注意到他的动作，关切地问，哎，你被他们打伤了吗？没有。柯碧洲摆摆手，他感到杜建春的眼光热辣辣的，话语中充满了体贴，便干涩涩地说，哦，睡一觉就不疼了。两个人走出镇子，杜建春让柯碧洲站在街旁等着他，去那些停着的汽车旁一辆辆车的问那些司机，哪辆车能带人去鲢鱼湖公社暗流大队附近。十分钟以后，他脸上淌着汗跑回来，兴高采烈地说，哎，快跟我来，那边有辆车马上就开，我跟司机说好了。柯碧洲为难地皱着眉，哎呀，我们说好了4点钟坐黄河牌走。哎呀，你这个人真死板，你看现在只有1-2点，等到4点钟你又要被流氓围住了，快走吧，跟我来。说着不容推辞地扯了一下柯碧洲的袖子。上了卡车，柯碧洲伸出手来要拉杜建春上车，杜建春笑着摇摇头，声音脆亮地说，我们生产队有事，我还没办好，不能走，你先回去吧。滴滴，汽车鸣了两声喇叭，顺着公路开走了。柯碧洲抓着车厢板，两眼目不转睛地望着杜建春，此时此刻他是多么不愿意离开他呀。今天是他挺身而出把他从危境中救了出来，要没有他及时赶到，他不知将给流氓打成个啥样子。汽车
离双流镇越来越远了，只能依稀看到杜建春伫立在公路中间，朝着汽车在挥着手。柯碧洲像被谁提醒了，他举起右手朝着杜建春大声喊道：再见！汽车急速地拐了个弯，柯碧洲的眼里只能看见路旁的白杨树和汽车扬起的晨雾了。秋去冬来，白天变得短了。湖边寨男劳动力天天和女社员一起在种洋芋。10点多钟，吃过头一顿饭，男女社员呼群结伴地上坡去。干到了2-3点钟，喊声歇气，社员们有的放到锄头坐下，有的去岭上找毛栗冬菇，也有的躺在草地上用草帽盖着脸打呼噜，一气儿可以歇到3-4点钟。等队长拉开嗓门喊上几道，人们才懒懒散散地站起来继续干活。错不了1-2个小时，太阳落坡，暮霭压低，小伙子嚷着肚皮饿了，队长吹声哨子，收工的队伍比运动员急奔还跑得欢。这些年来，兴强调拖大帮干活，拿句报上的话来讲，就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笑声欢语，车来人往。实际上呢，这种干活是标准的混工分。在鲢鱼湖边守着全大队几十条小船的公公邵大山给编了几句顺口溜：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秋来害死人。但是这能怪谁呢？社员哪一个也不愿意这样拖大帮，这是上头一级级传下来的，干多干少一个样，按人口评工分，有一个人便有10分，社员们的积极性哪能提得起来呢？本来湖边寨不缺粮，也不少钱花，寨上有田有土有菊园，一闹文化革命，造反的人物说湖边寨方向路线有错，一声令下，不但几十亩菊园给砍了变成水田，连林果花红李子杨梅也不许栽，湖边寨林业上的收入被杜绝了。卖山货特产又说是走资本主义，手头的钱落了空，增加了水田，粮食增了产，该有些弥补吧。上头又喊在公余粮之外上交中心粮，这中心粮的数字又是指定的，往上一交，不但钱拿不到手，粮也不够吃了。大好的春天总是有愁粮的春荒伴随而来，所以一到夜长日短的冬腊月间，湖边寨的社员们一天只吃2顿饭，早上起得晚一些，10来点钟吃头一顿饭，5-6点钟收工，擦黑时分吃第二顿饭。难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常常公开喊饿。收工的时候，柯碧洲总是走在后头，他不慌，回到集体户煮他一个人吃的饭，吃完饭没事就睡觉。湖边寨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都得花钱，他穷的连每年发的布票也愁用不了，点不起亮，晚上只能躺在床上想心事。满寨的社员都走到前头去了，柯碧洲扛起锄头沿着黄泥巴小路
慢慢的

0: 向寨上走去。暮色里，科比周走到拐弯处一棵六七丈高的柏枝树下，同户的华文文支着锄头在那里等他。见他走近，华文文朝他笑着说：“科比周，和你商量件事。”“
1: 哦，什么事啊？”
0: 科比周也放下锄头，和华文文相对站着。是这样，防火瞭望哨今晚轮到我值夜班。你看，真不巧，从昨天起我就头疼，我怕着了寒，生病太麻烦了。想请你帮我值一个夜班，哎，工分归你好吗？在湖边寨的东北面，是一大片茂密的森林，森林里的树木一棵棵都粗壮高大，通圆挺直，枝繁叶密。冬春季节雨水少，常会引起大火烧山，因此暗流大队一过立冬，就要派一个社员去防火瞭望哨值夜班，注视林子里有没有火光，一发现火烧山，立刻打火铳枪报警。因为这一大片树林是专属两个大队的集体林木，每夜值班都是暗流大队派一名社员，紧挨着暗流大队的镜子山大队也派一名社员，两个人同值，由各大队自摊工分。虽然到湖边寨插队快两年了，知识青年们都还没有被派到过这个差事，科比周也不了解情况。他蹙了蹙眉，思索了片刻，问队长：“同意吗？”华文文连声说：“同意，同意，完全同意。现在就看你同意不了。怎么样，不给我这个面子吗？”华文文长得娇小美丽，她的个头不高，瘦瘦的，窄肩膀，细腰身，形体窈窕，两条细弯细弯的长眉下，一对撩拨人的乌光闪闪的大眼睛，挺挺的鼻梁，小巧的樱桃嘴儿，瓜子儿脸型，乌黑的头发时常变换发型，不是用铁梳子在火上烧热卷着他的刘海和发梢，便是把头发蓬蓬松松梳在头顶上盘一个髻，要不他就用夹子把头发全夹起来紧贴在后脑壳上，只露出白皙的瓜子脸。为了保住脸盘的白皙，他真是动用了浑身解数。不管春夏秋冬，每次洗脸之后他都要抹一道雪花膏，出太阳的日子他非戴草帽不出屋门，刮大风的日子他不是躲在屋里头不出宫，便是戴上个大口罩，憋得再难受也不出去。为此还惹出了不少笑话。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华文文的脸蛋儿在他的精心保护之下却是白皙红润，光滑鲜嫩的。脸蛋漂亮，再加上他爱打扮的花俏，每当出外赶场，他的出现总会引来不少人的目光。平时沉默寡言的科比周和一心想当女高音歌唱家的华文文很少讲话。华文文嫌科比周穷，穿得又破又脏，讲话太实在。科比周觉得华文文穿戴得太妖娆，喜欢背后嘀咕，练起歌喉来又不顾别人愿意听不愿意听。不过他们之间却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相反，雨天里科比周还帮助华文文挑过水。有一次他的煤用完了，科比周也去煤厂给

0: 才挑回过一担煤。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个多月以前，华文文从黑皮萧永川的嘴里得悉，有几个流氓要来打柯比周。他把消息悄悄对柯比周讲了。那晚上，柯比周躲出去了，几个流氓扑了个空，气性性地走了。柯比周觉得去防火瞭望哨值夜班挺有趣味的，便点着头说，呵，既然队长同意，我就带你去值一个夜班吧，不过工分我不要。
1: 哎，
0: 那怎么成呢？华文文见柯碧周这么爽快地答应下来还不要工分，急得直摆手说，你去守夜，工分还得归你。
1: 哎，柯碧周，你没有听说什么吗？
0: 啊，听说什么？柯碧周有点疑惑地睁大眼睛望着华文文。华文文蹙了蹙眉，撅起嘴说，
1: 你没听说山林里时常有虎豹出没，总有伤人的事儿发生吗？
0: 柯碧周这才恍然大悟，华文文怕去守夜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淡淡一笑说，我不怕，你放心吧。华文文的脸上豁然开朗，眯缝起双眼连声道，
1: 哎呀，柯碧周你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啊。
0: 说着他扛起锄头一边往湖边寨走，一边扬起脸唱着，

晚饭后，柯碧舟背上队里的火铳枪，衣袋里带上一包火柴，揣着一本薄薄的小书，点燃一支长长的葵花杆亮蒿，朝着寨后3里地外的防火瞭望哨棚走去。俩人宽的青岗石山道忽陡忽缓，忽弯忽拐，从山垭口吹来的风把柯碧舟手中的亮蒿吹得扑扑直响。走出1里多路，他才感到冬夜彻骨的严寒，想转回去添件衣服，又怕亮蒿燃完了再去老乡家要就不好意思。柯碧舟硬硬头皮照旧顺路走去。瞭望哨棚扎在暗流大队和镜子山大队交界的峰巅上，几棵粗大的紫木、槐子、砂糖树间搭起一间楠竹支架、茅草盖顶的小屋，屋里有张竹床，床上铺满了谷草，看样子是给人打瞌睡的。屋角落里呢，堆着一大堆干柴，还有一盏马灯、几块碎砖。柯碧舟手中3-4尺长的葵花杆燃得只剩下1尺来长了，他借着亮蒿的光一捻马灯，马灯里的煤油用完了，没人添。他一想不妙，赶紧抱过一捧干柴，将就葵花杆的火在小屋门槛外燃起一堆篝火，这既能御寒又能吓退野兽。篝火燃起来了，映红了他消瘦的脸。他背着枪在小屋四周查看了一遍，几棵一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树之间，用林间劳式的藤子扎起了一个晃晃悠悠的空间藤床，这不知是哪个图安逸的机灵鬼扎的，好躺在那上头向东北方铺天盖岭的大树林眺望。那顺着岭峰交错连绵无尽的群山伸展而去的原始森林，此刻静悠悠的躺卧。

0: 落在柯碧洲的眼下。冬夜的风吹过，掀起阵阵林涛，大树林上空浮动着几朵浅蓝色的夜雾，一眼望去，山峦重叠的远峰近岭一整片都是黑油油的，别说火光，就是点着亮走路的人也没有。庄稼人谁愿意没事赶黑路钻林子？除了岭边上的风比较大以外，柯碧洲觉得四周的一切安静祥和，尽可放心。他回到小屋前的篝火旁，卸下火铳枪，坐在小屋的门槛上，借着篝火的亮光看书，消磨长夜。只一会儿功夫，风声、林涛、篝火噼噼啪啪的响声他都听不见了，书中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篝火舔着干柴烧得很旺，火焰不时地被风吹歪过去。
1: 好啊，原来是你，快给我站起来。
0: 柯碧洲猛听到一声喝，吓了一大跳，惊惧地抬起头来，一只电筒雪亮的光柱箭一般直射到他手里的书上。他借着篝火的光影一看，不由得喜上眉梢啊，站在他眼跟前的竟是杜建春。柯碧洲若惊似喜地问，
1: 你怎么来了？
0: 杜建春嗔怒地瞪着他，响亮地反问，
1: 哎，我正要问你呢，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0: 柯碧洲顺手把书放进衣袋，
1: 我是来少鹏值夜班啊。
2: 我还不是来少鹏值班。
0: 杜建春一手握着电筒，一手也拿着本书，身上穿得鼓鼓囊囊的，有些臃胖，还披了一件八成新的军大衣。说着话，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面对着柯碧洲坐下，诧异地问，
1: 哎，你知道今天晚上我在这值班？
0: 不知道。柯碧洲认真地摇摇头，反问道，你怎么这么想啊？
1: 你要不知道就是闭着眼说瞎话。
0: 杜建春毫不放松地盯着他，眼睛里闪烁出晶亮晶亮的星光。他略含羞涩地说，
1: 我知道你们男生啊，总有法子搞清楚姑娘的行踪，即使一时搞不到也会千方百计去打听。算你聪明。
0: 起先柯碧洲听着这些话直觉得莫名其妙，听着听着他听出话外音来了，脸上也有些臊红，急忙否认道，不是的，杜建春，你搞错了，我从没有打听过你的行踪啊。今天是华文文叫我带他来值班的。杜建春哈哈大笑，
1: 还要骗我的，你这个人呐。
0: 不骗你，真的，事情是这样的。柯碧洲把华文文请他来值班的情形细细地告诉了他。杜建春的目光顿时暗淡下去，面颊上有点潮红，他掩饰着自己的失望情绪，低声说，
1: 难道你们那个华文文不知道暗流大队和镜子山大队说定了这个月每夜都派女劳力值班吗？
0: 柯碧洲吃惊不小啊，经杜建春这么一说，他才意识到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不是吗？现在他们一男一女， 在这岭边。

0: 上，要度过这漫长的冬夜，足足有八九个小时，多尴尬呀！他垂下头说：“可能华文文也不知道，他只是怕到山上来值班，怕老虎豹子把他吞了，只想把这个差事推掉。”我问他：“队长同意吗？”他显然骗了我，说队长完全同意。你看这个人，怕死怕的，不惜撒谎骗人，真不应该。杜建春，这样吧，你在这烤着火，我回去叫他来，他要怕，我陪他来。科比周说着话，抬起头来，他的话音戛然而止，微张着嘴，愣住了。杜建春那双黑溜溜乌闪闪的眼睛笔直的探究似的望着他，脸上的表情是奇怪的，羞怯中还有怒意，嘴角上有一丝讽刺似的笑纹，脸颊上又似涂了油彩，在篝火的光影里一亮一稀。科比周仿佛凝固住了，他意识到了什么，血涌上了他的脸，心房不由自主的咚咚咚地跳起来。他不敢久望杜建春的脸，手脚也感到没处放了，简直是不知说什么才好。唯有一点他是清楚的，他在心里赞叹着：“啊，他是多么动人呐！”
1: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市政协开展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专题视察。乡村型看振兴专栏播出，河沟子村锦绣海棠喜获丰收，林果产业助农增收。市科企科普义诊进乡村，惠民服务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一路走来，不论形势任务如何变化，加强党性修养，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是我们党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所在。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12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明确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文中强调，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并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等形象比喻，进一步阐述锤炼党性对于党员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党性强不强是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也是衡量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尺。只有加强党性锻炼，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才能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永保政治本色。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平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 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

0: 近日，小四沟镇和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红绿相间，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桥西村村民周彩霞：
1: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上班，一天80，常年有活，活计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0: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2: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4000斤左右，效益可达到13000-14000左右。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主要供给北京、山东还有本地商超。
0: 近年来，河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本台消息，近日，市科协组织医护人员、科普志愿者走进七家带乡大地村，开展科普义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提供诊疗服务，耐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针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预防、合理用药、日常养生等问题，一对一答疑解惑。结合村民的生活习惯，普及健康科普知识。同时，志愿者们为当地群众发放文化科普手册、青少年科普知识读本等科普宣传资料，引导村民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打通科普惠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

0: 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

0: 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6: 嗯。
7: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80块，103块，328块。
6: 啊，哦，
7: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

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

0: 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自由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2: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3: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

0: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 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0: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留春：
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2: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悦：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5: 迎一致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4: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6: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8: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7: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8: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0: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 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7: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8: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7: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8: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的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瑙，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齐闵王视察完军营回来以后，他是怒气冲冲啊，责备了王都王老太师，然后呢他又斥责田丹，说上

言当我自己认为是义正辞严，亲可对天呐。商鞅那是秦国强盛，大力变法，伐不会强大，上不利亲近，法及太子，情义其夫。我要和商鞅比起来的话，我差之千里。我只不过是啊，言之以理，上之以书，大王就难以容得。要是这样的话，大王你怎么能够招揽天下的英才，如何谈到强兵治国呢？秦王他哪能容得呀？告诉田丹，你说了半天那个商鞅，你可知道商鞅最后落了个什么样的结果吗？商鞅是什么样的下场吗？他呀就想用商鞅的死来威胁一下田丹。哪知道田丹他听完以后是朗声大笑，说商鞅谁不知道啊，最后不就落下一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吗？可是有一样啊，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啊，腐肉皆知，他死的值得，他死的其所，虽死犹生嘛。说现在齐国所差的是什么呢？就是缺少像秦孝公那样的明君，就是缺少像商鞅这样的干臣。哇，这个田丹啊真是针锋相对。王竹站在一边啊早已经憋不住了，说大王啊，你能好好的想一想，现在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大王你还这样的偏听偏信吗？可见大王你如何的刚愎自用，你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就现在您这种状况，跟当初武王大军泰山压顶之势，那个商纣王啊还请在了肉山九海之中，您跟他又有什么区别呢？大王您当初刚一登基的时候，您那个时候是何等的英明啊，你何等的锐声啊，从谏如流，当时做臣子的哪个不佩服您呢？就是当时向您斗本的时候，有的言语过于激烈您也不计较，甚至于有的都跟您拍起桌子来了您也不在乎。可是现在您又是什么样呢？您自己好好想一想吧。怕只怕呀，大齐的江山社稷需要毁之一旦呐。我现在呀真想到先王的坟前，到朱庙那儿，我王族要大哭一场，我哭的不是别的，怕只怕大齐江山就要毁之一旦了。这两个人呐是语重情长的劝说齐闵王。齐闵王到这时候听得进去吗？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啪就把这龙案这么一拍，你们二人休得啰嗦，本王不义以下，你们可知道你们犯的是什么罪过吗？啊，诬陷王室大臣之罪，罪在极刑啊。哼，王主我看你年事已高，而且过去对大齐有功，田丹呢谁叫我赐婚于你，这样吧，革去你们两人的职位。就这一句话呀就给革职了，先你王族十日之内离开临淄城，带领全家回转原籍去吧。田丹你就在临淄城内做一市民，做一布衣百姓，从此以后不准再干预朝政，不准议定国家大事。说到这儿啊，这齐闵王把头这么一低，哦，我也知道王族做官是两袖清风啊。这样吧，看你偌大年纪

我赏你刀币千枚，黄金千两。田丹呢，我赏你黄金200两。你们两人速速的下殿去吧。秦明王就如此的绝情啊。王主心想，事到如今了，我还能够再保这个昏王吗？尽管我王竹想把一腔热血全都倒出来，要保住大清江山社稷，可是有一样啊，这个昏王他现在不用我了。前些日子往我家中送去寿礼，就是让我早还乡。我以为他已经回心转意了，看起来呀、他早已经对我是耿耿于怀，我在刘备手中又有何意呢？王竹这么一伸手，就把自己头上的三钱冠给摘下来，往秦明王面前这么一放。大王啊，我王竹这一走，我有一句话我送给大王吧。最可怕的事情大王您知道是什么吗？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吗？最可怕的是自欺欺人呐、我不管你办什么事情，最可怕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明明现在你国家里边有这么多弊端，明明现在燕国要报前仇，明明现在你的部队军心如此的涣散，你是视而不见，打肿脸充胖子，一天到晚老喊着国泰民安，这是最可怕的。田丹也上前，大王，我为了感谢您当初封官赐婚之恩，我田丹也送给您两句话，说将来呀、一旦燕国要报前仇，杀进临淄城的时候，大王您要是逃跑，我告诉您说有两个地方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是莒州城，一个是寂寞城。这两个城池啊，城墙比较坚固，老百姓心齐，而且里边粮草比较丰富，那个地方是大王您当时的避难之所。秦明王一听，我把你们俩人官职都给撤了，你们俩人还在我这絮絮叨叨什么呀？我越不爱听什么越说什么，分明我这太平无事，国泰民安，干说什么说我是自欺欺人。田丹你倒是好啊，到这个时节了还说英国要报仇，而且还告诉我燕国一旦杀进临淄城，他怎么就能杀进我临淄城呢？还告诉我逃跑上哪儿去，你这不是疯人说痴吗？说的都是疯话呀，我岂能如此，你们赶快给我下殿去吧。就把这一老一少啊给轰下金殿。田丹上前搀扶着王竹，老太师，这都是我田丹连累于您了。仙侄，你不要这样讲话呀，你我叔侄二人早已经是心心相印，无奈是昏王他不听我们的劝告，没有办法，他让我回避故里，我就回去赶快的收拾一番。仙侄啊仙侄，刚才你我二人在偏殿所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吧？太师，到了现在了您还提起此事，您放心吧，我田丹生是齐国人，死是齐国鬼，我不会离开齐国，我还要力保社稷。好好好，有你这一番话我就放心了。田丹呐、把王竹送回家中，全家人一听说

老太是真的被罢官了，而且呆王呢向他们全家十日之内要离开林子城转还故里，这心里边啊全都酸不溜的，也说不出来是高兴啊还是难受。为什么呢？一来毕竟老太师是两代重臣呐，从齐宣王的时候就辅保着代王，一直到齐闵王登基，这么十好几年了，也辅保着大齐。想不到今天落了如此的下场，全家人呐，全都替老太师寒心。那么又有点庆幸，庆幸在哪里呢？不管怎么说，比那位姑胡炫姑大夫强得多呀。姑大夫就因为几句话触怒了代王，代王一怒之下就把姑大夫给斩杀了。要倒是伴君无伴虎，老太师能落下全身回转家中，带领全家回转原籍，这不是可以清醒的吗？田丹回到家中，他的妻子洪凯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非常的内疚啊，自己心里明白，是不是我把我郎君奏折上的内容进宫以后告诉了欧阳倩，才给我郎君引下了这样的祸端呢？虽然说我们夫妻恩爱，但是同床异梦，我真是度日如年。过了两三天以后，王祖王老太师要转回故里了。哎呀，家里边可以说呀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本来这个王老太师呢治家就特别严格，王祖始终有这么一条信条，也就是说作于代王的应该礼贤下士，能够听臣子的话，听臣子的劝告。那么作为大臣呢必须要敬重，所以呢家里边所有的人都应该在王法之下。也就是说，别看我自己是当朝太师当朝一品，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必须要守王法，这样才能够表现出来我们对朝中是一片忠心。所以家里边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简单的规制规制就要转回故里了。王竹和夫人带着儿子女儿还有家人坐着车，也就是刚刚的要出这个林子城。哎呀，不少的老百姓啊把这个车就给挡住了，纷纷跪倒啊。老百姓知道王祖王老太师为官清廉是两袖清风啊，到现在只落下罢官的下场，要转回故里了，老百姓是难分难舍呀。也有从家里边啊拿出土特产的，也真有的从家里边拿出绸缎的，就跪在大街之上要赐予王老太师。王珠到这个时候心情特别激动，下车把百姓们搀扶起来。各位乡里呀，我王珠无能，不能够力挽狂澜呐，什么话都不用讲了，这么多年乡亲们看着我王祖是怎样为官呢，今天大家的好心好意我全都领了，无奈一劫我王祖从来不要别人的东西，大家全都看着呢，有目共睹，是天地而间呐。今天你们要成全我，把这些东西

全都拿回去吧。有百姓们的一片心，我王主就心满意足了。老百姓们也看了看，说向着当朝太师转回故里，那么满朝的这些文武官员难道说就不来送一送吗？瞅了瞅啊，只有一位，谁呀？就是那位太傅楚云公。老人家坐在车上气喘吁吁的，远远的就看着王竹啊，只敢用袖子沾眼泪。大家现在明白，老太傅身体不佳，他又能怎么样呢？其他别的官员呢，是一概没来。什么原因？哎，世态炎凉啊。王竹心里明白，我当初过生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呀。代王寿礼没送之前，你看看，像鲁奔他们这些官员，风言风语的，不三不四的，说了多少闲话呢？代王的寿礼刚一到，立刻一个个是满面春风，是笑脸相迎。哎，这些人呐，甭说信我王竹啊，他们就是看看我王竹，他们都担惊害怕，怕代王怀疑他们跟我连坐一气，他们怕受到株连的。正在这个时节，有人提了一匹高头大马过来了。王竹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田丹。田丹来到近前，翻身下马：“太师，我家中有事啊，我的爱妻身染重病，所以我来迟一步，太师你休得怪罪。”哎呀，田丹呐，你我二人心心相印，我怎么能够怪罪于你呢？老太师，你可要多多的保重啊。哎，你放心吧。于是田丹送王竹，一直送出那么十好几里地去。要说王竹的家呀，本来离这个临淄城就不远，也就是20多里地，眼看都快到了。王竹告诉田丹：“贤侄，你不必送了，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呀。好歹我的家离临淄城不远，也就是20多里地，有什么时间呢，你就随时的来到我这儿，我们再盘桓啊。”如此说来，天丹恭敬不如从命，老太师你可要多多的保重。行啊，你我二人就此分别了吧。王老太师跟田丹两个人是洒泪而别呀。王竹回到华邑，他的老家，老百姓早就听说了王老太师要回家了，大家都来到村头迎接，都知道王老太师两袖清风啊，不用他说话，把他家里边的房舍呢给打扫得干干净净。想不到这个王竹啊，就在刚一下车的功夫，就觉得俩眼发黑，脑袋这么一晕，他晕倒在地了。什么原因呢？哎，这次打击对王老太师可太大了。因为王竹这个人呢，上文书咱们已经讲了，他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就是想啊要保住大齐的江山社稷。他万也没有想到齐闵王会这么狠心，把他的官职给罢免了。就是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你再有什么好见解，无处去说去了。眼瞅着大齐江山

到毁于一旦，心里边能不着急吗？连着急带生气带愤恨，嘿嘿，再加上平常啊为国事操劳，对自己的身体呢爱惜不够，说现在的话是什么病啊，就是脑血栓呢、啊。老人家这么一下车的功夫，眼睛一发黑，浑身这么一软，就瘫在地下，可把他的夫人孩子家人给吓坏了，赶快的把王老太师抬到屋子里边，请大夫是精心的调养。那么田丹回到家中呢，他的妻子红海也病了。要说这些日子可把田丹给急坏了，怎么每天还得骑着马奔趟画艺去探望一下王老太师，家里边爱妻又有病，就这么一来呀、啊，田丹就发现自己乘坐的车辆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那时候战国时候的车呀，这个车轴呢它长，也就是说呀，长出这个车轮呢外边两边呢就长出这么一尺来长的，跟对面来车，两个车要错车的时候，往往因为这个车轴碰车轴错不过去，还有呢拐弯的时候非常不方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天丹一想，为什么不把车轮外边这股的车轴给它去掉呢，然后用铁皮灯一包，又安全，哎，又省事儿。对，他这么一试验，哎呀，那可是方便多了。田丹呐、啊，心想我何不把这个方法赶快的告诉临淄城的老百姓呢？于是他就赶着自己的车，在这个临淄城里边来回这么一跑，而且告诉老百姓们，说一旦呢、啊、燕国要是打入临淄城的话，我们临淄城的老百姓要是逃跑的话，可千万记住喽，把这个车轮外边的车轴你们可去掉了，要不然行动可非常不方便。老百姓不解其意呀、啊，有人就赶快禀告了齐闵王。齐闵王，你听说什么？这田丹简直是风言风语啊！这还了得？这不乱我民心吗？赶快把田丹抓来监国。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田丹，他发现这个马车呀，哎，也就是车轮外边还露出来一尺多长的车轴，他认为这没用啊，而且呢行车的时候非常不方便，尤其是在这个大道上边两边都来车错车，往往因为这个车轴过长呢挡住了去路，拐弯的时候也非常的别扭。天丹一想，如果说要是发生什么战事，老百姓要是驾车逃跑的话，要是这样拥挤在一块儿，可太不方便了。于是他呢就把自己的车车轮外边附于那些车轴啊全都给锯下来了，用这个铁皮一包，就在这个临淄城里边来回的这么一跑，别人看你都觉得奇怪。往往是啊这个先进的东西刚一露面的时候，人们看着全都别扭，有人就问呢，说田丹你这是干什么呀？田丹告诉他们，如果说发生战事的话，你想一想啊，大家要是逃跑啊，车轴这么长，你们看大街上堵车呀，就是因为这个车轴太长，你们要像我这样把车轴这么一锯，然后包上铁皮，这多方便呢。大伙听完了以后啊不以为然，有的呢就禀告了齐闵王。齐闵王一听，这个田丹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已经把你的官职给免掉了，而且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布衣百姓，不允许你再议论国事。你倒是好啊，把你的车给改装了，车轴给锯下来了。哦，你这是煽动民心呢、啊、这还容得？赶快派人把田丹

0: 来见我。他的话音刚落，早有人向他禀告，大王，您现在忙着找田丹了。
1: 怎么
0: 现在大事不好了？
1: 啊，
0: 何时惊慌啊？哎，现在秦国呀已经联合了楚国、韩国、赵国、魏国这五个国家的人马，要攻打我们齐国了。而且秦国呢急不可耐的派他们的大将猛傲率领人马，已经占领咱们河东的五个城市
1: 啊。
0: 就是这个突如其来的情报把秦始皇也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心想这是从何谈起啊，不是以前派这个鲁登到秦国去面见秦王，跟秦王讲得很好，哎，我们两个国家呢永远和好，怎么突然间秦国发兵攻我大齐呢？他想得太乐观了。哦，想当初人家秦王派了个魏冉给你送来亲笔书信，秦王呢称为西帝，想约你呢称为东帝，并且想跟你合兵一处攻打赵国，你呢背盟契约，反而联合了几个国家去攻打人家秦国，你想秦国能够不耿耿于怀吗？在你们的逼迫下，秦王废除了帝号。另外秦国心里也明白，如果要称霸天下的话，齐国那是最大的障碍呀。所以秦王啊下定决心了要攻打齐国，而且这一次人家联合了楚国、韩国、赵国、魏国，并且呢在这四个国家还没有行动的时候，秦国呀急不可耐的就派大将猛傲率领着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了韩国、魏国之地，占领了齐国河东是五个城池。哎呀，齐闵王啊立刻就调兵遣将，就派了大将军耿介带领着20万人马兵发河东。他那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部队非常强盛，到那以后就可以把这个五城池给夺回。一连过了好些日子，探马来报，不单这五个城市没有夺过来，而且啊挡不住秦国的人马，眼瞅的楚国、韩国、魏国、赵国的人马马上也要开始行动了。如果说这几个国家的人马一起行动的话，大齐是危在旦夕呀。齐闵王到这个时候能不着急吗？嘿，真有祸事发生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想起老太师王竹来了，他也知道啊，王竹自打罢官以后回到华邑，王竹王老太师身染重病，已经是半身不遂了，躺在病榻之上养病啊。唉，再一找太傅，太傅淳于公啊，自打王竹一被罢官以后，这位淳于公啊就递上了辞呈，也这把年纪了，而且始终有病，人也是告老还乡也走了。现在倒好啊，就剩下什么鲁奔啊、田雉啊，就剩下这些人了。这鲁奔总算是如愿以偿了，我原来就想着当这个太师呢，虽然说现在齐闵王没有正式封他呢，可有一样啊，太师、太傅全都不在朝中啊，三公里边就剩他这么一位了。他现在是喜气洋洋，说不还有大司马诸葛秋实呢吗？大司马呀染病在身，卧床不起，齐闵王这个着急呀，那么事到如今了，也就只好把什么鲁奔、 田志、庄宇这些人召集来办，跟他们商量商量，说现在事到如今了，你们应该赶快替寡人想出这么一条退兵之策呀！哈哈哈哈！嘿，这鲁奔在旁边啊，摇头晃脑袋，他还乐开了。哎，鲁奔，事到如今了，你还有心发笑？哎呀，大王，您不必着急，我早已经想好了一条退兵之计。哦，如此说来，你是胸有成竹啊，即将暗出，你赶快的讲出来吧。哎，大王啊，你想一想啊，现在秦国他联合的是哪些国家呀？无外乎是楚国、韩国、魏国、赵国。对呀，这几个国家你想一想，能跟秦国一心一意吗？并且呢，咱们应该马上到燕国去请一位能人，只要把这个人给请来，立刻就可以退兵。你讲的是什么人呢？那就是苏秦苏便是啊。您知道那苏秦跟楚王、跟魏王、赵王、韩王都非常有交情啊，而且他不止一次的游说这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过秦国。是啊，那么上次我们联兵之事不也是苏秦去游说了一番吗？对，如果说把苏秦给请来，大王您对他行至厚礼，然后呢请这个苏秦再到各国周游一番，劝说在这个国家反戈一击。别看秦兵势如潮水，气势汹汹，只要在这个国家反戈一击的话，大王我们照样可以转败为胜啊。哦，齐闵王一听，嘿，要说鲁奔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对，我怎么把苏秦给忘了。嗯，好好好，你呀赶快的驾车奔往燕国去请苏秦。鲁奔呐，领旨之后立刻乘车走了。也就是走了有半天的功夫，太君首领孙敌向秦闵王禀告说鲁奔在公园求见啊。秦闵王一想，怪啊，我不让他上燕国去请苏秦去了，那么仅仅半日时间他就回来了，难道说又有什么变故不成吗？赶快把他传进来。一看这鲁奔啊，满面笑容的回来了，我参见大王。哎，太保啊，我不是让你乘车赶快奔往燕国去请那苏秦苏便是，你到底去没去呀？啊，我遵您的旨意，我是乘车去了，无赖一劫，刚刚走出临淄城，怎么那么巧我就碰见苏便是了，那苏秦与我一同转来。啊，齐闵王一听，这苏秦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啊？嗨，每次都是在关键时刻，我一想这个苏秦，苏秦立刻就来到我的身旁，就跟及时雨一样，这可真是天助我也。苏便是现在何处啊？我安排苏便是在馆驿当中暂时安歇，一会儿的功夫他就要进宫是面见大王。哎，怎么能够劳动苏便是再走进宫中呢？这样，赶快起驾，我亲自管驿，我去求见苏便是。嘿，要说这闵王啊，这会儿他倒挺和气了，也不用让这个苏秦进宫来求见他来了。现在他有求于苏秦呢，他要立刻起驾到这个馆驿去，他要求见苏秦。那么苏秦为什么当当赶这个时候来到齐国呀？ 苏秦这一次来到齐国，他是身负重任。什么样的重任？你想想啊，燕国准备了20多年了，随时随刻的准备着要报前仇，就是一样，总是等不到合适的时机。上一次苏秦来，好容易劝说齐闵王要攻打楚国，也就是说燕国呢准备见着齐国攻打楚国的时机，他国内空虚，立刻发兵来报前仇。没想到齐闵王听了田丹的言语变了，让这个苏秦呢反而联合这几个国家攻打秦国，把苏秦、郭伟、乐毅他们这条妙计给破了。这一次郭伟、苏秦、乐毅他们这几个人一听说呀王竹和田丹两个人同时被罢官了，那真是惊喜若狂啊，这可是个大好的时机呀。而且又一听说秦国已经联合楚国、韩国、魏国、赵国这5国的人马要攻打齐国，这更是大好时机了。这可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抓住这个时机，恰恰是我燕国报前仇的时机。于是这个燕昭王就把他手下的这些谋士，当然了首屈一指的郭伟那个相国呀，另外自打他勾住黄金台以后上这儿来投奔他的有乐毅。乐毅呀，那是列国时期名将岳阳之孙呢，首都兵书战说，而且此人呢是治兵有方，所以燕昭王封他为雅卿，并且把这个筹划报仇之事、练兵的重责全部交给了乐毅。除此以外还有那邹衍、巨星，这巨星也是一大军事家呀，屈景，就把这些人全都招到金殿一块商量对策，说现在有这样的大好时机，我们一定紧紧抓住，如果再错过这个时机的话，我们何时能够报我燕国的前仇啊。嗯，乐毅呀，你是早已经等候多少年了，始终的在窥测方向寻找时机，现在情报都非常准确了，王竹、田丹确实被罢官了，而且王竹回转化役以后身染重病，现在是卧床不起，田丹齐闵王根本就不重用他，他现在已经是布衣百姓，不准他再议论朝政，这个时机可不能够失去啊。几个人想了想，要是这样的话，能不能够联合秦国、楚国、魏国、韩国、赵国，我们一起发兵攻打齐国呢？愿意手捻胡须想了想，然后抬头看一眼相国郭伟，郭相国，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从长计议，得仔细的想一想，可不能够马虎啊。我想呢，秦国要是心动大兵，要是攻占齐国的话，他必须得从我燕国经过，要是这样的话，不如郭相国去趟秦国面见秦王，让秦王答应。

0: 我们和这几个国家一起联横起来攻打齐国。不过呢，我们要做连横之首。
1: 啊，
0: 我们要做连横之首。
1: 对，
0: 恐怕那齐国他不会答应。
1: 他会答应的，
0: 因为他攻打齐国只不过是要打一打齐国的威风，他没有灭齐之意。更何况呢，刚才我讲了，他要兴动重兵，必然要从我燕国经过，那么提出这个要求，他可以顺水推舟。
1: 哎呀，
0: 你这算何意呢？很简单嘛，几个国家一同举兵，将来占领齐国之后，何时退兵，得让这几个国家听从我们指挥。如果说不把这个权力抓在我们手中的话，怕只怕旧仇刚报，新仇又至。这几个国家占领的地方，他们不退兵，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将如何呢？
1: 哦，
0: 原来是这么一番意思。
1: 对，
0: 那么现在对齐国，我们应当怎么样呢？
1: 大王，
0: 对待齐国，现在我们还要给他进贡
1: 啊？
0: 这燕昭王糊涂了，咱们到底是报仇啊，还是给人家进贡去？你们倒好，净给我出这主意，左一次右一次，把咱们国家的好东西，甚至于美女都送给人家了，现在都要跟人家打仗了，到这个时节了，怎么还要进贡？
1: 哎呀，大王，
0: 越在这个时候越要迷惑齐闵王，让他丝毫没有防备我们燕国之心。不但没有防备我们燕国之心，我们还可以出齐兵打打齐国。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坐在旁边的巨星呢也乐了，说乐毅所说的我心里明白。大王说你们明白，我可不明白。这样吧，我们两个人一同把这份意思写在手心上边，咱们就让这邹衍呢做一个评判官，看一看我们俩想的到底一样不一样。
1: 好，
0: 那你们现在分别起来。于是两个人拿起笔来，都在手心这儿写上了，刚要往外亮，这邹衍跟屈景两个人把他们的手都按住了。你们两个人呢，先甭亮了，我们猜一猜，看你们写的是不是一样。那你们猜吧。这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说出来了，你们写的一定是助齐二字，就是帮助的助，齐国的齐。这两人抬头一看，哎呦，把手心这么一亮，果然写的都是这两个字。
1: 嘿，这个燕昭王愣了，
0: 怎么你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助齐实质上就是骗齐，
1: 骗齐。
0: 对，现在秦国的人马不是攻打齐国吗？已经到了河东地带了，占领他五个城池。现在啊，我们派一位能辩之士去一趟齐国，跟齐王讲，咱们既然这么和好，我们准备呢帮助您打退秦兵。既然帮助您打退秦兵的话，我们的人马就得发在齐国跟燕国交界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帮助齐国，实际上只要一打起仗来，嘿嘿，我们呢就攻打你齐国。
1: 哦，
0: 这可是一条妙计呀。燕昭王听到这儿哈哈大笑，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不要迟延了，不能够再错过良机了，赶快就发兵吧。啊，就让这个郭伟郭相国您呢去趟秦国，然后就让这苏秦苏辩士您呢去趟齐国， 分别行事，你看这怎么样啊？想不到，那位雅亲乐毅呀，连连摇头。大王，光这么做还不行啊，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操办。啊？那么你讲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必须除掉田丹。大王，您可要知道啊，我们只要是一攻打进去齐国，齐国的老百姓，齐国的这些士兵们，能无齐心同力的抵御外来之敌吗？但是他现在是群龙无首啊，可是留着田丹在齐国的话，田丹只要是一露面，他只要是一挂帅，怕只怕呀，齐国的人马重整旗鼓，到那个时候我们是后患无穷，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要祭出田丹。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4: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省下2张贺卡，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市政协开展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专题视察。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河沟子村锦绣海棠喜获丰收，林果产业助农增收。市科企科普义诊进乡村，惠民服务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一路走来，不论形势任务如何变化，加强党性修养，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是我们党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所在。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12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明确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文中强调，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并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等形象比喻，进一步阐述锤炼党性对于党员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党性强不强，是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也是衡量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尺。只有加强党性锻炼，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才能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永保政治本色。本台消息，9月18号，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评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近日小四沟镇和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红绿相间，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桥西村村民周彩霞：
1: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上班，一天80，常年有活，活计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0: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

0: 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1: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

和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本台消息，近日，市科协组织医护人员、科普志愿者走进七家寨乡大地村，开展科普义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提供诊疗服务，耐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针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预防、合理用药、日常养生等问题，一对一答疑解惑。结合村民的生活习惯，普及健康科普知识。同时，志愿者们为当地群众发放文化科普手册、青少年科普知识读本等科普宣传资料，引导村民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打通科普惠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1到26度，黄土梁子多云，11到26度，毛棱沟多云，11到26度，平北多云，11到26度，柳溪多云，11到26度，王土房多云，11到26度，齐家寨多云，11到26度，辽河源多云，7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3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3到27度，呼龙镇多云，12到27度，台豆山多云，12到27度，杨树岭多云，12到27度，清河镇多云，12到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3到28度，小四沟多云，13到28度，道虎沟多云，13到28度，七沟多云，13到28度，党坝多云，13到28度，博楼树多云，13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斜着。
4: 帮我拍背。啊！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1: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

0: 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好好。
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冰儿很快就不满足于与蓝子烟的恋情，他看着雪儿的幸福笑容，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心房：雪儿这么幸福，那个欧阳琛楚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男生呢？
3: 我想认识欧阳琛楚，冰儿说。
2: 什么？
3: 雪儿惊叫起来。
2: 害怕了？
3: 冰儿邪恶地笑道。你越是不让我去做，我越是要去做。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有约会，我带你去好了。
2: 不行。
3: 雪儿看着他，忽然觉得一股凉意爬上了背脊。没有你反对的权利。
2: 冰儿向自己的房门走去。
3: 就穿粉蓝色的裙子吧。过了一会儿，雪儿绝望地看着冰儿走出去。
2: 陈楚，对不起

可是琛楚永远不会知道，与他约会的人并不是最爱的那个人。冰儿站在校门口，看着欧阳琛楚走近，他并没有见过他，可是他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对，就是他，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雪儿，不，配得上他自己。冰儿毫不控制自己对欧阳琛楚的感情，反正他现在就是雪儿，他现在知道了，自己是双性恋，他爱蓝子烟，这并不妨碍他对欧阳琛楚一见钟情，就像他对欧阳琛楚的一见钟情，却并不减少他对蓝子烟的爱一样。冰儿在两种爱情中越滑越远，他害怕失去，他嫉妒自己不在的时候，欧阳琛楚以一样的温柔对待雪儿，他控制不了自己对欧阳琛楚喜怒无常，他只有一个目的，他要完全的得到他，所以他在喝了酒以后，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了欧阳琛楚。那是一个多么美妙而销魂的温柔之夜呀！他无视雪儿的痛苦，也看不见蓝子烟的痛苦。终于，他得到了报应，她怀孕了。当他怀着奇怪而疯狂的喜悦告诉欧阳琛楚的时候，欧阳琛楚居然要他堕胎，只是因为她怀孕妨碍了她出国。她本来并不打算要这个宝宝，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抚养出一个正常的孩子来。可是她没想到欧阳琛楚居然会这么对她。她含着泪堕了胎，才知道自己在欧阳琛楚的心目中根本不能跟一个出国名额相提并论。她变得更加反复无常，常常威胁欧阳琛楚要分手，每分钟都会变得歇斯底里，像个真正的疯子，以至于欧阳琛楚也无法忍受下去，他竟然爱上了温柔的蓝子烟。冰儿最后找到了欧阳琛楚，我只是吓吓你，琛楚。我们已经完了，欧阳琛楚说。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找到蓝子烟，子烟，你不能这么做。可是你已经这么做了。蓝子烟盯着他，雪儿，我需要做个正常的女人，也希望你也做个正常的女人。真的完了，他同时失去了两个曾经带给他甜蜜爱情的爱人。而雪儿在与欧阳琛楚分手之后，很快有了新的男朋友李树。雪儿当然会很快有新的男朋友，因为欧阳琛楚原来就不是真正属于她的，一定是雪儿捣的鬼。她得不到，就让自己的姐姐也得不到。自从五岁那年开始，雪儿把飞镖扎进自己的右眼中，雪儿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剥夺了。欢笑，父母的爱，光明正大上学的权利，与外界交往的权利，所有快乐的权利。现在他又剥夺了他的爱情。冰儿什么都没有了，蓝子烟，欧阳琛楚，甚至是雪儿。雪儿已经不再假惺惺地对他好了，他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决定报复，他要杀死雪儿，杀死蓝子烟和欧阳琛楚，杀死任雪儿周围那些自以为是的人，那些沐浴在爱河中的女孩。他想到了笔仙，利用自己和雪儿一直在共用一个身份的有利条件，精心设计了这一切，一个一个的杀死了603宿舍的女生。你是怎么杀死雪儿的？欧阳琛楚看着如幽灵一般的冰儿，用眼神询问着。他倒吸了几口冷气。

来自己的雪儿大部分时间是冰儿，为自己怀孕的人也是冰儿，怪不得听到他的叹息，他真的以为是雪儿的鬼魂。可是对他来说，谁又是冰儿，谁又是雪儿？在他的心中，这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个人。很简单，我事先剜掉了他的右眼，把他扔入湖中，才回到603宿舍，和他们讲鬼故事，和他们玩笔仙游戏。我把笔弄掉，营造恐怖气氛，然后假装跟李树打电话，跑出去，只不过是到避血湖里，把面具扔在湖边罢了。冰儿好像看出了他的疑问，他的声音毫无感情，残忍地杀死了这么多人，你怎么能指望他还有什么感情？欧阳琛楚挣扎了一下，很残忍，对吧？我早就想这么做了，我要让他知道，眼睛被剜掉是什么感觉。我在布娃娃的脸上剜眼睛，剜了很多，可是布娃娃不会尖叫，不够刺激。雪儿被我剜眼睛的时候，我很兴奋，可惜呀，当时你不在场，不能欣赏到那种有趣的场面。这个贱人，他尖叫之后居然晕了过去，所以我就不用杀死他了，直接把他拖到湖边扔了下去。冰儿阴森森地说着，在四周的蜡烛光中，他有种异样的美，狰狞恐怖的美。欧阳琛楚无法想象雪儿被自己一直照顾着的孪生姐姐剜出右眼的感觉，他只觉得自己只要想一想就无法呼吸。这个他曾经搂在怀中的女孩，这个曾经使他千般怜爱的女孩，竟然如此变态疯狂，毫无人性。冰儿看着他，你不能说话，我觉得怪冷清的。这样吧，我把你的胶布拿下来，你要乖乖的。现在603一个人也没有，要是你敢叫的话，我立刻把你的右眼也剜出来，让你在死前也享受一下雪儿那个贱人的痛快感觉。他把明晃晃的小刀向欧阳琛楚亮了亮。欧阳琛楚知道他做得出来，他看着冰儿点点头，冰儿把他嘴巴上的胶布撕开，一阵刺疼之后，欧阳琛楚觉得脸上一阵轻松，呼吸也顺畅多了。你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吧？冰儿冷笑，人死之前都想做个明白鬼。欧阳琛楚深吸了一口气，问道：你的父母是不是你烧死的？啪的一声，欧阳琛楚的左脸立刻火辣辣地烧了起来。借着微弱的光，冰儿看看自己的巴掌，咬牙道：谁让你问这个问题的？是不是雪儿那个贱人曾经告诉过你什么？欧阳琛楚盯着冰儿，雪儿是你的妹妹，她不是贱人。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雪儿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什么，我只知道她的父母3年前死于火灾，我只知道她是个坚强的温柔的女孩，我没想到她的身上负着这么沉的重压，更没想到他一直照顾着一个白眼狼，死在自己姐姐手里，一定是无法接受的痛苦。你只求速死，是吗？冰儿转头看着阳台。你是希望我捅死你，还是把你推下阳台？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欧阳琛楚道：
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冰儿想了一下，好吧，你很快就会见到雪儿了，我就告诉你我的父母是怎么死的。雪儿一直想知道，可她又害怕知道。

我没有想杀父母，事实上，我只想杀死我自己。那天我在花房里浇上汽油，把门窗全锁死了，从里面从外面都无法打开，因为我决意要死，我要让他们痛苦，要让父母和雪儿一辈子无法原谅自己。然后我点燃了火，可是我没想到他们在园林里种花种累了，正在花房中休息，并且在花房的小榻上睡着了。大火熊熊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焰和浓烟，他们被惊醒，想要出去，可是却打不开门窗。这时他们发现了我，大叫着扑过来，把我按在地上。两人用准备浇花的水弄湿了棉被，用棉被裹住我，我极力挣扎着，可被他们合力地拖到花房中的地窖边。我看见他们的身上已经起了火，我吓坏了，我知道一切已经不能挽回，我亲手把自己的父母烧死了。这个念头让我变得疯狂而痛苦，我挣扎着，我要跟他们一起死。我挣扎着，我要跟他们一起死，可是他们打开了地窖，把我从湿棉被中抖落着推下去，并且关上了地窖的盖子，锁上。我在落入地窖的那一瞬间，看见他们身上已经燃着很大的火，他们一边痛苦地咬紧牙关，一边用颤抖的手把我推进地窖里。我听到他们最后的话是：冰儿，你要好好活着。地窖的门关上，我只能模糊地听到大火噼噼啪啪地烧着梁柱的声音，听见东西倒塌的声音，可我没听到父母惨叫和翻滚的声音。我想，他们忍住烈火焚身的痛苦而不叫，是因为害怕我听了难受，可我还是听见了一阵轰然的倒塌声和妈妈短促的叫声，只一下就戛然而止了。他们死了，我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等我恢复知觉的时候，外面已经变安静了。我想，这也许不过是我的一场噩梦。我想一睁开眼睛，我一定是躺在床上的。可我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在地窖里。地窖很闷热，我快窒息了。我无意识地敲着地窖的盖子，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地窖里。不一会儿，地窖的门打开了，雪儿苍白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她把我拉出地窖，我看见了废墟，我恍惚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觉得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可我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雪儿把我带回屋子，我第一次乖乖地跟着她走。好几天以后，我才清醒过来，父母死了，被我亲手烧死了。我每天晚上做噩梦，梦见父母浑身是火，在火中翻滚，但是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我做了无数次的这个梦，我再也无法摆脱这个噩梦了。这一切都是雪儿造成的，都是雪儿。如果她不炸瞎我的眼睛，我怎么会自杀？如果我不自杀，怎么会烧死父母？一切始于雪儿，所有的罪恶必须算在他的头上。那些死去的人，文书、罗小南、张文文、杜若，都是因为雪儿而死的，也包括你们，你和蓝子烟。记住了，你们的死也是雪儿害的。冰儿说这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吐字很慢。

森森的，越到最后说得越快。说完了，他自己也禁不住喘了几口粗气。欧阳琛楚觉得周围的空气变得很凝滞，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对了，那个花房有地窖，难怪那天晚上白影子走进废墟就消失了。他没有说话，背后的蓝紫烟忽然呻吟了一下。他的体力比较弱，昏迷的时间比欧阳琛楚的时间长。冰儿转到蓝紫烟的面前笑了笑，温柔地说，紫烟，你醒了？蓝紫烟睁眼看见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惊叫，嘴巴却打不开。乖乖，你要是想说话，记住一定要温柔一点，不然我就会把你先推下阳台。冰儿弯下腰，怕蓝紫烟会疼一样，轻轻地撕开了胶布。春楚，你也在？蓝紫烟扭过头看着欧阳春楚。欧阳春楚苦笑了一下，对，我也来了，跟你一样。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怎么能少了一个呢？冰儿的声音变得温柔，她抚了一下蓝紫烟的头发，又摸了一下欧阳春楚的脸。现在我觉得自己比较幸福了。紫烟，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就没有问题要问我吗？冰儿对蓝紫烟道。蓝紫烟摇摇头。宝贝儿，你知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事儿？冰儿的手在蓝紫烟形状很美的唇间划过。蓝紫烟摇摇头。你不应该爱上欧阳琛楚。冰儿用手指甲在蓝紫烟的唇上狠命一刮，把她的嘴唇刮破了，血冒出来，在烛光下晶莹透亮，如一颗暗红的珍珠。西北角上的蜡烛轻轻地响了一下，爆出一朵烛花，它已经燃到最后了。烛光摇了摇，熄灭了，只剩下三支蜡烛，光更微弱了。忘了告诉你们，这四支蜡烛全燃尽的时候，就是我们永远在一起的时候。冰儿回头看了看熄灭的蜡烛，轻轻地笑了一下，笑声清脆。你后悔了吗？你后悔爱上我了吗？冰儿问蓝紫烟。蓝紫烟在烛光下很憔悴，也很温柔。雪儿，叫我冰儿。冰儿打断他，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叫雪儿了。冰儿，蓝紫烟柔声说，冰儿，我不后悔。你在骗我。冰儿的声音大了起来。蓝紫烟凝视着他，我没有骗你，和你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不过……蓝紫烟停了一下。冰儿冷笑一声，哼，我就知道美丽动听的谎言后面永远跟着一个不过。蓝紫烟轻轻摇头，不过冰儿，我希望你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谈正常的恋爱，像正常人一样的快乐和幸福。你是说我不是正常人？为了让我正常起来，你就夺走了我的欧阳琛楚？冰儿轻轻抹掉蓝紫烟嘴唇上的血珠，咯咯地笑了起来。紫烟，多么美妙的故事啊，对不对？他以为你有礼数了。欧阳琛楚说，对，礼数，雪儿的男人。冰儿咬了咬牙，冷冰冰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0: 西南角上的蜡烛闪了闪，也灭了。蓝子烟和欧阳琛楚的心头都猛地一颤，不由得一起扭头看着冰儿。好，又一只。冰儿盯着他们，你们害怕了？
1: 谁不害怕死亡？
0: 蓝子烟道。
1: 不过如果真的要死，与你与春楚死在一起实在好不过了。
0: 冰儿转到蓝子烟面前，用手托着她美丽的脸，忽然狞笑了一下。子烟，我在想，为了到了地狱之后，你也永远只属于我一个人，我觉得应该在你的脸上画个十字会比较好。蓝子烟看着逼近脸庞的寒冷闪亮的小刀，身子抖了一下，勉强道，
1: 冰儿，你也不会喜欢一个脸上有十字的鬼魂吧，对吧？如果因为我们罪孽深重永远不得超生，那你的身后就要永远跟着一个脸上有十字的灵魂，甩也甩不掉。
0: 冰儿用小刀贴着他的脸旋转了几圈，听着也怪可怜的，一个脸上有十字的鬼魂也不错呀。欧阳琛楚突然问，冰儿，你要跟我们同归于尽，难道你就没有疑问要问我吗？冰儿愣了一下，他当然有疑问，只是他不想问，因为他现在不想知道了。
1: 我知道你的问题是，春楚到底爱的是谁，你还是我，对吗？
0: 蓝子烟趁机道。
2: 住嘴！
0: 冰儿的刀锋轻轻一拉，蓝子烟的脸上就出现了一道浅浅的血痕，血渗得很慢。
1: 你想知道，对吧？
0: 蓝子烟的手指碰了碰欧阳琛楚的手，冰儿的手微微停了一下。
1: 冰儿，对不起。
0: 欧阳琛楚轻声道。冰儿不动了。
1: 如果我告诉你，那次在医院回来的第三天，我就向学校提出了申请，请求学校取消我的名额，你也不会相信的，对不对，冰儿？
0: 欧阳琛楚的声音很温柔。冰儿还是不动。
1: 我后悔极了，冰儿，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弥补我自己犯下的大错，我发誓一辈子都陪着你，只要你不离开我，你让我怎么样都行，我绝不离开你。
0: 欧阳琛楚的语气急促起来。
1: 冰儿，可是就在那天晚上你来找我，你告诉我一切都过去了，从此你是你，我是我，你那么温柔冷静，你愈是温柔愈是冷静，我愈是绝望，直到一切真的不能再挽回了。
2: 那个贱人！
0: 冰儿尖叫了一声。欧阳琛楚停下来，呆呆地看着有些失控的冰儿，忽然他明白过来了，那天晚上那么温柔那么冷静地提出分手的是雪儿，而不是冰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欧阳琛楚努力地回想着那天晚上的情景，忽然想起了雪儿的一句话，
1: 琛楚，我不想再让你伤害我，我承受不了这样的伤害。
0: 很明显，这个我指的是冰儿，而不是雪儿自己。可当时欧阳琛楚怎么可能知道雪儿是怕冰儿再受伤害？他知道了冰儿堕胎的事了，他只不过想保护自己的姐姐，才决定向他提出分手。
2: 贱人，剜你一百次右眼，杀你一百次都不解恨。
1: 冰儿咬牙道。冰儿，你明白了吧？

0: 不是陈楚要负你，是许儿从中捣鬼。
1: 蓝子烟把一切往许儿身上推，反正许儿已经死了，他要为自己和欧阳陈楚赢得时间。冰儿手中的刀又向蓝子烟的脸上逼近。
0: 住嘴，你也是个贱人，就算雪儿提出分手，陈楚也不应该就此作罢，转而移情到你的身上。移情到谁的身上都可以，就不能是你。既然是你，那么你们就只有死。已经有五个人在等着你们了。
1: 冰儿手中一用力，蓝子烟的脸上又流下鲜血。蓝子烟丝丝地倒抽着冷气，却不敢尖叫，怕触怒冰儿，引起他对血腥的欲望。他张大眼睛看着冰儿，眼里露出了无限的惊恐。正在这时，东北角的蜡烛悄悄地灭了，只剩下东南角上的一截短短的蜡烛在继续燃烧，也只能支撑两三分钟了。
0: 又一只，
1: 冰儿的声音阴冷无比。蓝子烟闭上眼睛，任凭脸上的血一滴一滴地滴到胸襟上。子烟，你美丽的脸就要变成丑八怪了。冰儿微笑着看着昏暗烛光下蓝子烟的脸，说实话，你是603宿舍中最美的，我都有点舍不得了，难怪陈楚会移情到你的身上。蓝子烟没有说话，这个时候说话只会惹怒冰儿。冰儿欣赏着蓝子烟发抖的嘴唇，小刀停在他的脸上，并没有滑下去。这两三分钟是多么的漫长啊。冰儿，反正现在我和蓝子烟都在你的手上，你要我们死，就让我们死个痛快吧。欧阳陈楚道。
0: 痛快？什么才是痛快的？
1: 猫在吃掉老鼠之前的反复玩弄才是最痛快的。见过我养的那只猫吧，它不但会捉老鼠，而且会帮我拿布娃娃。
0: 冰儿忽然咯咯地笑起来。
1: 现在他正在阳台外呢，我们叫他进来吧。他搓起唇，轻轻地吹了声口哨。忽的一个黑影从阳台扑了进来，把蓝子烟吓得啊的叫了一声。
0: 好猫儿，这位美丽的姐姐就交给你了。
1: 那猫跳到冰儿的怀中，他拍拍猫的头，黑猫的眼睛向蓝子烟闪了几下，便喵的一声向他扑过去，用爪子不停地抓着蓝子烟的衣服，好像要把他的衣服撕扯个稀烂，然后再抓他的身子。蓝子烟不停地啊啊地低声闷呼着，他简直陷入了最可怕的噩梦之中。他向来害怕猫这种动物，他曾经对冰儿说过，现在冰儿便利用这个来折磨他了。冰儿不理会吓得昏厥过去的蓝子烟，他转到了欧阳陈楚的面前，盯着欧阳陈楚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陈楚，我一直想看看你的心脏是什么颜色的，反正你也快要死了，就让我看看吧。他的手解开了欧阳陈楚的衣扣，冰凉的手附着他的胸膛。欧阳陈楚低头看着这双手，就是这双白嫩纤弱的手，曾经点燃焚烧父母的火，曾经弯下孪生妹妹的右眼，再把她扔进了碧血湖里，曾经把文书推到车轮底下，曾经把罗小南推下楼，曾经把杜若一死，曾经把张梅梅杀死，现在这双手要剜出他的心脏。他觉得全身的血都瞬间冻结，可是很奇怪，

他竟然无法恨这双手。眼前反而浮现出这双熟悉的手对他的种种柔情，就是这双美丽的手曾经紧紧地牵着他的手走过大街小巷，曾经抚着他的眼睛和睫毛，曾经温柔地解开他的扣子，曾经轻轻地划过他的胸膛，曾经在最销魂的时候深深地陷入他后背的肌肉之中。欧阳琛楚闭上了眼睛，刀的坚硬和冰冷使他的肌肉收缩。冰儿叹息了一声，柔情万种，如果他是黑的，我就一刀一刀地把你凌迟了，如果他是红的，我就把他放入自己的胸膛中。他说着，一只手抓住自己的领口，猛地一撕，把连衣裙的领子撕烂了一大块，露出一大片在昏暗中显得异样雪白的胸。就在这里，挖开自己的胸膛，把它放进去，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世界上所有的心都是红的。欧阳琛楚不由得睁开眼睛，冰儿靠他靠得很近，雪白的胸就在他的唇边，他的头向前一探，将自己热得发烫的嘴唇印在他的胸口上。冰儿的全身猛然一震，随后退后了一步。春楚，没有用了，无论如何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冰儿，只要你愿意，我们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欧阳春楚的眼睛发热，是的，只有冰儿才是他的最爱，他不计较他曾经做过什么事，他只是为他怀过孕的那个柔弱无助的女孩。冰儿摇摇头，不可能，我杀了五个人，哦，是七个人。我们可以隐姓埋名，欧阳琛楚轻轻地说。不，他又后退一步，尖声叫起来，哦，明知道不可能，你为什么还要骗我？他又逼上来，恶狠狠地说，你害怕死亡，对吧？你害怕死亡，所以你在骗我。欧阳琛楚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轻轻地说，冰儿，我爱你。然后平静地闭上眼睛，来吧，这里我的胸膛，把我的心剜出来。你以为我舍不得？冰儿亮出刀子，狠狠地向欧阳琛楚的胸膛一捅。啊！蓝子烟尖叫一声，最后的一支蜡烛熄灭了。陆南、李树和邵剑锋一路飞车，不顾保安的阻挡，加大油门，忽地冲入了学校。停下！保安在后面追。车停在了女生宿舍西栋大楼前。李树刚要冲上去，陆南拦住他。慢！再慢，蓝子烟和欧阳琛楚就要死于非命了。邵剑锋嚷道，你们这样冲上去，如果凶手被惊动了，两刀下去，那才是真正的死于非命呢。陆南皱了皱眉，你是警官，你说怎么办？李树急道，

你们从楼梯上去，记住，动作一定要轻，把手机调成震动。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603宿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欧阳琛楚和蓝子烟死了没有？到底是谁绑了他们？陆南说，我估计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凶手既然留下了那张字条，就是想在他表演杀人的时候有观众。变态的杀手经常会这样。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凶手自己也不想活了，要与欧阳琛楚和蓝子烟同归于尽。你呢？邵剑锋问。我从后面爬上阳台。陆南道。三个人分头行动，几个保安追过来，陆南拦住他们，把工作证一亮，警察执行任务。保安停下来，气喘吁吁，面面相觑，其中一个问，那需要我们帮忙吗？你们帮着维持秩序，不要让学生乱起来就可以了。还有，去找些棉被、体育系用的弹簧垫子之类的，放在603宿舍阳台的下面。陆南道，以防有人跳楼。603？又是603？几个保安大吃一惊，这个已经接连死了好几个人的邪门宿舍又有人要跳楼。快去，陆南催促道。保安们立即分成两波行动了。陆南绕到大楼后面，看准了603的位置，开始顺着水管向上爬。幸好是周末，校园里的学生很少。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学生发现了正在往上爬的陆南。他们停下来，张大嘴巴往上看着，议论纷纷。这个时候如无盗窃，不是吧？我猜是爬上哪个宿舍献花的。哎，真是浪漫呢。一定是跟女朋友吵架了，通过爬墙上去表示歉意，有创意。如果有人这样爬上去向我示爱，我会感动死的。一个保安走过来，看什么看，都散开。有人爬墙你们保安不管，反而管起我们来了。一个女孩道。那是修水管的，保安道。真是好功夫啊，保险带都不需要借。一个男生笑道。水管工都可以兼职做小偷了。该约会的约会去，别凑热闹了。保安赶着他们。这几个人的好奇劲儿也消退了，三三两两的散了。一群人才走开，又一群人围了上来。保安赶不走，也就只好站在一旁看着。陆南爬得很快，快到603的时候，他看见室内有微弱的如鬼火一样的光在闪。他一阵欣喜，果然在这里。正往上攀去，突然听到了蓝子烟的一声尖叫，那一点光倏然灭了。不好，陆南暗叫。一个黑影忽地扑向了阳台，向陆南扑来。陆南猛地一挥手，下面围观的人看见黑乎乎的一团东西掉下来，吓得尖叫，有人跳楼了。啪的一声，保安一照，是只黑猫，已经摔死了。别的保安过来，拉了一车的棉被垫子什么的，把猫尸扔到一边，把棉被垫子一层一层地铺到地上。有人要跳楼？有人醒悟过来。是603？有人眼尖。被诅咒的宿舍

0: 太可怕了。陆南亲耳静听。疼吗，陈楚？一个女孩很轻柔的声音，听着就好像是男朋友受了伤，她在柔声问一样。粗重的喘气声传来，好像咬着牙，拼命地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惨痛。这是欧阳琛楚的声音。这么说，欧阳琛楚和蓝子烟都没有死。欧阳琛楚确实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蜡烛灭了，603里很黑，冰儿看不清，就用刀一刀一刀地在欧阳琛楚的胸口乱划，每划一刀就柔声地问一下：“疼吗，琛楚？”欧阳琛楚觉得自己的心已经被划得七零八碎的了，牙齿也快咬碎了，全身都是汗。那只黑猫把蓝子烟的衣服撕烂，尖利的爪子抓向他的腹部和胸口，那种恐惧简直无法形容。他浑身僵硬，吓得魂飞魄散，不由得尖叫一声，闭上眼睛等待着那只邪恶的猫撕开他的胸膛。正在绝望的时候，撕咬着的黑猫忽然向阳台飞去，蓝子烟胸前一松，呼出了一口长气。如果那只黑猫还继续抓的话，只要再一秒钟，它就会被吓死。他缓过一口气来，望了望完全陷入黑暗中的603，他曾经熟悉的宿舍，现在却这么的陌生，像一座坟墓一样，充满了死亡的气息。然后他听到了欧阳琛楚咬着牙的呻吟和冰儿的柔声相问。上帝啊，今晚他们两个人真的要死在这里吗？一切从这里开始，一切在这里结束。蓝子烟听到了窗子很轻微地响了一下，有人来了。窗子又响起来，3.2块。是邵剑锋，他们常常用这个作为暗号。蓝子烟一阵惊喜，他按耐住砰砰的心跳，四下观察起来，眼睛慢慢地适应着黑暗。冰儿停了下来，侧耳倾听了一会儿，冷笑道：别痴心妄想有人来救你们，我倒想看看是他们的腿快还是我的刀快。邵剑锋伏在门外，耳朵紧紧地贴在门上，倾听着屋内的动静。李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低下头，是陆南的信息：你们猛撞进去，一进去就把灯打开，其余的事儿交给我就行。李树把信息给邵剑锋看了，两个人悄悄后退了一步，稍一凝神，一起用力，砰的一声把门撞开了。冰儿吃了一惊，虽然没有回头，却停下了手。瞬间灯光大亮，由极黑转为雪亮，冰儿的眼睛一眨，陆南却早已经从阳台翻进来，直扑向冰儿。冰儿一刀向欧阳琛楚飞去，陆南飞身扑上去，接过小刀，冰儿却趁机向阳台奔去，一翻身跳了下去。蓝子烟正面对着阳台，他眼睁睁地看着冰儿落下去，发出了一声尖利无比的惨叫声，忽然晕了过去。在楼下看热闹的人看见一个人从603的阳台上掉落下来，像一只大鸟倏然坠落， 有一些胆小的女生尖叫着，捂上眼睛。保安目瞪口呆地看着冰儿砸在棉被垫子上，砰的一声闷响，冰儿短促地叫了一声，晕了过去。是任雪儿？有人尖叫。一个女生吓得晕了过去。康复院中，蓝子嫣和任冰儿住在彼此的隔壁，他们都坐在自己的房中轻轻地笑着，他们不停地喃喃自语，说的都是雪儿，对不起。李树、邵剑锋和欧阳琛楚走了出来，李树皱了皱眉头，你们不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疑点吗？什么疑点？邵剑锋和欧阳琛楚齐声问。我也说不出来，可是我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李树道。你太多疑了，欧阳琛楚说。人是任冰儿杀的，已经确凿无疑，你还有什么疑问？邵剑锋回头看看康复院，上次蓝子嫣进到这里是装疯，这次他多么希望他也还是装疯啊。欧阳琛楚和李树也一起回头，欧阳琛楚胸膛的伤口一阵剧痛，那是任冰儿留下的，幸好没有伤及心脏，可是他无法恨他，他明白自己爱的始终是任冰儿，可一切太迟了。任冰儿醒过来之后，抑郁症彻底全面大爆发，终于崩溃了。李树看着康复院并不醒目的招牌，心里想，也许这一切都没有结束，可是他的雪儿却永远不会复生了。他抬头，看见雪儿温柔的笑容在云端消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孙医生，我也怕你着急上火，我也不敢跟你说。那我说这都疼这样了，都这事儿了，你还不敢跟我说，你到省医院看去呀，你说呀。就这么
3: 句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4: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5: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

0: 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比较听话。
1: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0: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1: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0: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0: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

0: 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5个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媒体称欧盟西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

0: 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50，在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北纬30.90度，东经99.89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1千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活动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聚焦向海经济、东盟合作、人工智能等领域，搭建投资合作平台。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15批次样品，检出44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有罪，他由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其尽快辞去阁僚职务。据日本媒体18号报道，中司宏现年70岁，曾任日本维新会干事长，在新内阁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在2007年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期间，因牵涉一个市政建设项目的串通投标案被捕，被迫辞去市长职务。2009年，大阪地方法院宣布其妨害拍卖投标罪名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2013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其有罪判决。当地时间9月17号20:30，莫桑比克伊尼扬巴内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4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涉及一辆客运小巴和一辆属于莫桑比克武装防卫部队的卡车，所有遇难者均为小巴乘客。当地时间9月18号，诺贝尔基金会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冷箭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晋级亚运会的淘汰赛阶段。

0: 中国男篮在男篮半决赛比赛中是不敌日本队，无缘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决赛。本周的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将会关注亚线进入亚运会的虚拟跆拳道。首先来关注一下女排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中国女排3-0战胜哈萨克斯坦，小组第一晋级八强。马上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孔宁，聊聊这场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和大家一起来聊球啊。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孔老师，其实我们这次首场打菲律宾，次战打哈萨克斯坦，从比分来看3-0是波澜不惊的，不过我看了比赛的过程啊，好像我们还是有一些时段打得比较艰难。您觉得姑娘们是不是已经从亚锦赛没有能够直接拿到洛杉矶奥运会门票的阴霾当中走出来了呢？
1: 嗯，我觉得没有，并没有完全没有，并没有完全走出这种心理阴影，因为，变化我觉得比较大。因为目前来讲啊，从菲律宾到哈萨克斯坦两场比赛，哈萨克斯坦队呢打的我觉得要比菲律宾要好一些，而菲律宾那场比赛呢打的磕磕绊绊，而且也暴露出了我们对小快灵的球队，在篮防上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这个，
0: 孔老师，我们现在连线信号不太好哈，我们再尝试和您再重新连线一下哈，谢谢。那这场比赛呢，其实三局的比分我们看到是25-18、25-6和25-14。其实呢，如果说两支队伍的真正的一个实力差的话，第二局的比分25-6是比较合理的。
2: 嗯，
0: 第一局25-18让大家感觉呢多多少少有点看的有点不太理解。就我们中国女排其实现在在改变打法的就是副攻，替代我们过往的边攻和这个网口的一个优势啊，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呢，按道理在亚洲层面上不该有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继续请进孔老师来聊这个比赛。孔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
1: 我觉得整场就是两场比赛吧，实际上小组赛结束了，中国女排呢，我觉得打的是磕磕绊绊的，而且对亚洲那种小快灵的球队风格上，我觉得篮防上我觉得不太适应，还是依然，而且呢这个。他两点啊，这个球队不一样的地方啊，咱客观冷静一点啊，就是说，这等于几乎是换了一支球队打这个亚运会啊。
2: 对，
1: 就他有两点不一样，一个心理上，就像张文刚才说的，首先这支球队亚锦赛没有夺冠，对于全队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目标就是要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没能实现，对队员的心理是个打击，这是不能否认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王媛媛啊，刁能宇这些本来是我们准备救驾也好，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直通也好，都是要老队员带来的啊。就但是呢，没能冲进去，而这些老队员呢又不在亚运阵容当中。实际上，我们关键比如说二传还换了，又换成张子萱了。那么这个队伍又是新的队伍，包括董宇涵又回来了。啊，李晨轩又走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那个王媛媛是已经非常出色的副攻啊，现在等于因为人家要打欧洲联赛了，这样一改嘛，整个队伍实际上是战术体系是变化了，所以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球队变化了，所以导致这个尤其第一场打菲律宾，其实我没想到打的在过程中有来有回啊，我记得我跟主持人说过，就之前我压根儿没想看这场比赛，就打菲律宾，我说别的我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好像是别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孔老快看，我说怎么我打菲律宾还要看，说快看打的有来有回，我们都落后了，我接着再看，我说这个局面我觉得确实是没想到，而且就算哈菲律宾队是小两号的日本女排啊，小两号日本女排，我们也不至于打成这样，所以队员的心理阴影并没有散去。
2: 好在这场比赛咱们还是3-0拿下
1: 了，对，
2: 拿下了。而且其实您
0: 刚才讲这场比赛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跟孔老师再深入聊一下，就是我们是来练新人的吧？那为什么就是都赢那么多了还不换？就我当时对赵勇不太理解，要干嘛？就是从头要就是这几个人打到尾吗？啊？
1: 这个现在来讲呢，我这么说吧，就我觉得，亚运的亚锦赛的名单阵容和亚运会的名单阵容，以及亚运会的首场首战啊，很重要啊，几乎是登场的这个阵容名单，我想赵颖指导，作为主教练来讲，他应该有全权负责。

0: 责。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教练虽然是一个执行主教练，但是他可能拿决定权的权力只占50%吧，就是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一些，可能有些人员有些想法也不是他这么想的。
1: 嗯，

0: 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不错的成绩的。
1: 嗯，
0: 他这是有，我这心里是有理的。
2: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他现在应该做的问做的是什么情况？就是菜，就这些菜，
2: 嗯，
0: 灶也给你开了，你火也给你点了，就是你现在就是抛开心里的一些没有的一些杂念去拼就可以了。
2: 对，
0: 因为呢，根据这个赛程赛制，可能当初这个东道主日本队也没有计算好吧，算计好吧，就是他老觉得，因为他重点是有点惧怕中国女排哈，他这个分区不太好，对于他不，对于东道主来讲不太好，可能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现在一路赢嘛啊，如果一路赢了的话呢，可能有点类似于亚锦赛的镜头，就是我们有可能在到最后关键，我们没有什么主要对手，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强的对手能阻挡我们。
2: 嗯，
0: 但是很关键，因为我们的目标呢，肯定也是亚运会金牌。
2: 嗯，
0: 啊，这个赵勇指导也说了啊，这个我们亚运会肯定要拿金牌的啊。这个我们包括这个出征前啊，体总局的领导也都说了，我们要重拾这个信心的啊。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目标是不会变的。
2: 嗯，
0: 肯定冲金的。所以关键是最后还的决赛，还很难讲。但你半决赛能不能过，那对谁，你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呢，现在据看现在这个成绩，虽然他有的队没打完，中国女排不出意外，应该是对越南，四分之一决赛应该对越南队啊。
2: 嗯。
0: 越南女排这个队在亚锦赛上来讲就不太好打，打到亚运会也不太好打。而且呢，这个亚运会的小组的对手实力，从专业性上，从实力上要弱于亚锦赛，就是小组的对手的实力
2: 还要更弱一些，所以说相当于你在遇到真正的强手之前可能遭遇到的挑战还要更低一些，就是说对各个位置上的激活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比如说80%，只有50%。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对是这样的。
2: 嗯，
0: 而且呢，这个像中女排它现有的一些问题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你比如说董宇涵的遗传比较差啊，
2: 对，
0: 这个吴梦洁现在伤愈复出了，我觉得这对于吴梦洁来讲，咱客观说已经很好了，就是他能带伤复，就之后伤愈能到这个程度很好了，但他的问题依然存在，就是基本上只会打接线啊，但是很好，还能跳，还能腾空啊，还能打接线啊，这对一个从病床上出来的人已经身份已经很好了，
2: 嗯，
0: 而且呢，一传也不太好，这也是他的，就一直就这样，对吧？
2: 是。
0: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些球员的弊端，包括王傲天、陈厚宇，
2: 嗯，
0: 啊，包括张子萱，就这么年轻的，王梦洁没毛病啊，王梦洁因为老队员，他实力就在这儿啊，年轻人太多了，年轻人多呢，他也一时两三天，这个礼拜或者几个小时，他也改变不了啊，
1: 嗯，
0: 对吧？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要多鼓励，
1: 嗯，
0: 就是要希望，就是说全队啊，
1: 嗯，
0: 相信自己的实力，对手也实力强，进步也没强到咱们中女排这个层面，尤其是你比如说，大家伙可以学习一下庄宇珊啊，
2: 嗯，
0: 庄宇珊同学呢，这个不仅就是能用这个自己的技战术啊改变，你看他，庄宇珊是这个队里的目前2026年
2: 扭转气势的人，是吧？
0: 啊，对，他自己有变化，而且呢，他还能带动大家伙的情绪啊，大家伙儿都向他学习啊。我觉得中女排打好的话，从这个半区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应该是能走到决赛的舞台的啊。这个咱我是客观说啊，甭管是磕磕绊绊也好，怎么也好，还是舞台的。而且呢，亚运会还不太一样，亚运会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东道主，我不仅从球队到组织好像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就是也好像对亚运会不是很重视，就按理说亚运会是闹主嘛哈，日本，那你比如说石川真佑啊，几名主力和岛村春士都走了，都去欧洲，都去欧洲已经打准备打联赛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重视程度比较高的呢，恰恰是这个泰国队，就泰国队的队，对，所以说呢，而且从目前阵容实力上，咱客观说，泰国队这支队伍是非常成熟的，
2: 嗯，
0: 这是真正的亚洲冠军。他如果没有太耽误体能的话，没消体能的话，他如果保持好这个状态的话，他的这个冠军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客观说，我们目前中国女排这支队伍太年轻了，比这个亚锦赛的

0: 这个时候的队伍还不稳定，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大起大落。而我们对哈萨克斯坦的重视程度明显要高于菲律宾，
1: 对，
0: 所以大家会看到，哎，我们打哈萨克斯坦队好像还能
1: 打得更顺一点。嗯，
0: 对，其实不是说哈萨克斯坦队就比菲律宾弱，而是哈萨克斯坦队要比菲律宾强，而只不过我们有点轻视菲律宾。加上菲律宾自己的努力啊，人家有也有进步啊，再加上我们对哈萨克斯坦队，在正因为对菲律宾打得不好，我们才特别重视这个第二场比赛。啊，所以我们要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嘛，有个位次嘛，所以说反而对这个哈萨克斯坦队是重视的。但重视，包括那像那个小慧，就是那会有杰，小慧后来也给我发微信什么的，还说孔老师也是，我们还进行交流啊，就是谈。他也在直播的时候也说了一些那个直言不讳的说了一些球队目前存在的不足。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客观的，挺好。我觉得后面肯定
2: 后面是这样，那个就是孔老师后面应该是打 D 组的第二，D 组现在第二是韩国，不是越南啊。
0: 啊，不是韩国是吧？
2: 对，
0: 韩国，我记得亚运会韩国，反正韩国跟越南打的比较纠结，我不知道亚运会反正给打了，就是。反正打韩国打越南其实都
2: 差不多，
0: 不太好过。打韩国的
2: 身材条件比越南队还要好一点。
0: 对，打韩国的话呢，就是你尽量别在，当然没有吉伦顶啊，尽量别在这个阴沟里叫隔沟里翻船啊。韩国队向来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啊这个三角对抗，就是中日韩，有时候吧，中国真的不太输日本，但是偏偏吧，还就打韩国呀，特别特别生涩，特别周庭在的时候也是，就是打韩国队啊，特别特别别扭，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韩国队现在呢，他是比较均衡的，而且呢，他这个快变，他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身高也是不错的，但是呢，韩国队的目前的球员的个人实力。他的这种硬朗的那种作风，我觉得在很多环节上还是不够的。就是我起码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就是眼睛瞪的没有庄宇珊那么狠，哎，他没有，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他的这种狠程度还不如现在的朱玉白。朱玉白会遇到困难，但关键看谁呢？不看韩国队，就如果中韩去淘汰赛，看中国队的这个表，看自己的表现。我觉得还是要打好这个淘汰，一场定生死。如果打韩国，最关键的我觉得是又重复了哈，心态。因为这个劲儿，你从亚锦赛，你只有淘汰了韩国队打进四强，你的心情会好一些。而打韩国的时候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逆风球的时候，球队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心态定好，把自己一传接好，这是最要命的。只要一传稳定，心态稳定，我觉得要这么就是明刀明枪打，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我觉得这些球员虽然很年轻，还是有实力啊。这个时候就要去，不是简单的鼓励啊，就是问题我们看得见，但是呢，这个球队还是有潜力、有实力的，去打啊。张子萱有缺点，但是。张子萱也有好的一面呀、啊，有时候死心眼，他稳定啊。
2: 还好，我觉得今天哈萨克斯坦那个二传更死心眼，就只会打一条线。后来我辉尔奇解说的时候给我解释了说，说他们就那条线能下球，他也只能往那儿传。就很多时候二传他也是要求你各个位置上有能够下球的人，那否则他是瞎传，相当于对吧？那我们希望这个打韩国这个比赛啊，中国姑娘们，既然目标定到的是夺冠啊。就是扫平啊，这个前度的这个障碍。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对，刚刚我们提到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不换人？我估摸赵指导现在也想，我换什么换？我这么多来新人，我这么多人是刚来的，我可不让他们又在一块好好打一打。
1: 其实这个我是
2: 磨合一下，磨合一下。
1: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让我来说的话，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个目标定在夺冠上。
2: 啊，这不，
1: 我们更多的应该还是把目标定在锻炼新人上。对，你既然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你就要接受带了这么多年轻球员，要让他们去付出成长的代价，或者要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去成长。
2: 现在尴尬，
1: 你不能既要求这些球员成长，又要求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0: 一定要拿金牌，要能拿金牌，他还成长什么呢？
1: 现在就既要又要还要，在某种程度
2: 上，但是这样就是。形式啊，大家你
1: 形式
2: 专业人士
1: 比人急，对，就是还是要拿这
2: 个
1: 冠军。
2: 内外的形式，包括领导层的意图，就是你竞技体育嘛，对吧？你不拿成绩，你是很难过关的啊。
1: 嗯、好，今天时间关系，邝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邝老师的连线，我们也祝福中国女排后面的这个路呢越走越顺畅。男篮的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呢，我想很多这个篮球迷都是有一点点的对比赛感觉有些遗憾啊，因为毕竟是个大比分输给了日本队。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场比赛就是大家反正有点遗憾是没机会，因为四节比分呢是28-15、21-15、34-22、14-25，真正出现了赢11分球的机会点是在对方在一度领先你35分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这么一个第四节的小转折。
0: 嗯，
1: 就是要劲儿的前三节，每节的比分都在扩大、缩小和扩大当中在进行着啊。华谦，先从这个比赛的内容上啊，跟我们来总结总结你的一些看法。
0: 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3: 这场比赛应该说咱们的备战，不管是场上场下，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技战术的发挥，应该说都是没有发挥出咱们的应有水准。咱们说几个点吧。因为这不是咱们最近一次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对战日本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世界杯预选赛两个窗口期，我们和日本队呢是都有过交手，而这一次呢出现在亚运会舞台上的日本队，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我看有人说是二队，其实我个人认为三队还比较贴切，因为咱们看上一个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日本队的八村垒啊、河村永辉啊都回来了，那应该算是一队。然后呢前面他们在沈阳跟咱们打比赛的时候呢，当时河村八村没有在，当时呢像渡边雄太呀、像规划球员霍金森啊，他们算是二队。那今天这回那几位也都没在，然后呢都是一些年轻的面孔、陌生的面孔，规划球员呢是大这个老，这应该算是这个老将球员吧，科克。日本队实力其实并不算是特别，包括你像小组赛日本队是输给了韩国队17分，
0: 对，
3: 然后呢他们赢中国台北也只赢了7分，算是险胜，但是我们依然在比赛中出现了最多时候落后对方35分这样的巨大差距。日本队打这届亚运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领先过对手35分以上，或者说呢日本队之前，咱们之前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从来没有输过20分，从来没有，今天输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你一年之内三次对阵日本，你应该对他们的特点非常了解。你比如说篮板球，咱们打日本队如果想要获胜，篮板球咱们说对，不说是压倒性优势，你起码不能吃亏。但是你看今天篮板球咱们输给日本了，身高篮板球一向咱们的优势，今天篮板球是35-42，咱们输给对方7个。而且日本队呢抢了17个进攻篮板，上半场抢了11个，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比赛一完你一看，日本队今天投篮投了82次，咱们只有74次，就是因为他篮板球抢的比咱们要好很多，多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咱们这一点最基本的一点没有做好。因为篮板球你总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去解释吧，对吧？
0: 对，
3: 没有做好。另外呢，日本队的反击，这个咱们都知道，在沈阳就是因为被日本队连续推了几波反击，把这分差给拉开了，想追追不回来。今天又是一样，反击的时候第一节，今天赛后我看郭志强指导也说了，我们第一节有3个防对方反击，3分线外落了大空位，三分球日本队全进了，分差一下拉开到2位数，咱们又是客场。反击没有做好，三分球呢也没有防好，等于说日本队的几板斧吧，每一下都没有能够给他进行针对性限制。你要说这是一场遭遇战，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谁，前面好几年没打过比赛了，你不知道怎么对方的特点是什么，那你前面跟对方打过2次了，结果比赛一打你的防守端还是左右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应该的。包括咱们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今天中国队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进攻水准，几个队员在场上也是怎么说呢，
1: 乱打，
3: 对，就是很恶劣的进攻。你像助攻数今天咱们整场比赛只有15个，对方27个，等于说基本上到第三四节拉开比分之后都是各自为战吧，应该说队员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 失利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如此大比分或者说是一场溃败，我觉得中国男篮需要总结的地方还有很多。
1: 今天从一开

0: 场其实大家心气儿很足，包括是带伤上场的李洪权，拼的是最凶的。就李洪权，我其实觉得他的腰伤啊，某种程度上还限制了发挥的。但今天李洪权这个数据就能证明他是真的很拼，他拿了9分，抢了13个篮板球。你想，他是一个身高2米左右的一个球员，我们其他总共抢了35个篮板球，其他球员加一块儿也就顶再抢22个，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你打日本队，你的身高优势和你的篮板保护是你的生命线，就你让这个队在你身上抢这么多篮板是说不过去。你的身高，你的平均身高比对方要高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王俊杰的绝对身高，当然大邱如果在场上的话和对方这2米11的科克没什么优势，但也不落下风。如果我们上于家豪的话还会高一些，篮板球保护是一方面。另外刚刚就是话现在没有特细说，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那就是真是谁拿球就是一条龙啊。
1: 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困惑，因为这个事儿实际上你只要看球就会非常明显能感觉到球员的心态的急躁，就是他几乎不传球就一条龙到篮下，然后就是打铁，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在想这个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进程当中能不能会有效的提醒或者是去扭转呢？
0: 是不是郭士强指导已经失控了？这个就今天大家都上头了，应该是啊。
2: 今天郭导应该是本届亚运会开赛以来场上说话最少的一次，对吧？前面咱们看比赛，郭指导有很多微操，对吧？场面一直在喊换人啊，怎么防守夹击，然后投篮传球，他一直在给队员指令。今天分差这么大，我看郭导的这个场上的指令下的比以前也要少了很多。而且呢，这比赛我个人感觉就是到了2节半的时候吧，或者说在第3节刚一开场，我觉得咱们的布置其实就有一些无力感了。因为咱们看了上半场比赛，你会发现我们的篮板球保护啊，我们的防三分球、防对方的转换都是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按说呢，在中场咱们要重点解决这几个问题，
1: 是啊。
2: 结果你看到第3节一上来，就是刚刚布置完中场那15分钟一上来，第一个回合咱们就丢了，被对方打进一个2次进攻，然后第二个回合咱们一攻没有攻进，刚刚又被对方打进一个转换，你就说明这中场那15分钟，我觉得没什么明显的布置，或者说布置完了之后，队员的场上表现、场上执行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反正从整场比赛来看，咱们队的调整啊，包括换人啊，其实针对性都不是很强。
0: 今天整体来说呢，大家是憋着一股劲儿，想是做点事情，但这个很多时候篮球比赛就是这样的，当你有劲儿使不出来不合理的时候，都会被这股劲儿给反噬掉。就是今天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像那个有些球员就是连续几次一条龙之后，郭士强指导也换下来说了，但说完换上去以后还继续这么干，就是大家有可能觉得跑战术已经跑不开了，就拿不到分，所以就只能这么打，就是这种无助感，就从来我没在这个中国男篮的身上看到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花钱你怎么感觉？就是反正今天很特殊了，因为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就是典型比赛，就如果这俩队再打几次的话
1: 都打不出这种比分来。
0: 对，比分应该比更接近是合理的。
2: 也不一定吧，
0: 也不一定。
2: 因为过去一年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交流，其实我已经这一年里边吧，咱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大比分失利了。因为我郝迪老师包括张文老师，咱们都算是这个看中男篮比赛很多年了，包括跟郝老师，你像咱们最早说这个大比分失利，你像2009年天津亚锦赛咱们输给伊朗，2013年菲律宾咱们输中国台北，包括后面在2023年世界杯咱们输菲律宾，
1: 对，
2: 包括亚运会2023年咱们输菲律宾，都是逆转也好啊，这个大比分失利也好啊，我个人认为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偶然的事件，就是几年遇上一回，大家觉得哎呀难以接受，太痛苦了。但是过去一年，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获得了极大的锻炼。世界杯预选赛咱们2战韩国全部是大比分失利，虽然你像第二场比赛打韩国咱们最后输了14分，最多时候咱们也落后31分。
1: 对，
2: 在沈阳我在现场看世界杯预选赛，输给日本19分，今天又输20分，一年里边4场大比分失利，我说实话我其实已经被锻炼出来了。我觉得咱们需要
0: 正视这个差距，然后找到办法迎头撵上，是吧？其实现在亚洲篮球不复杂，就如果你要说有多复杂的话，韩国篮球在我看来就挡拆嘛，就没别的了，就一挡一拆打就进，然后日本这就是反击嘛，加3分敢投，就是这俩队很复杂嘛，没太复杂，但关键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1: 我们好像
0: 解决不了这么简单的题，你知道吗？
1: 我们和别人打的不是一种篮球。
0: 不，那这个也不能这么说，

0: 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如果回到联赛层面上来说，我觉得上海队在去年这个赛季，包括李洪权今天的发挥，一方面是个人敢于担当，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上海队的这个比赛节奏快。我们回到联赛的话，就是 CBA 联赛真的太多年，就是大家打一打，乐一乐啊，把钱挣了，然后呢散了啊，就是聚一聚，就这么一个联赛。就你的防守的密度、力度和这个强度是不是太低了？就我其实对这个队伍的进攻啊，今天虽然有颇有微词，但之前两场我没什么微词。
1: 对，其实
0: 我是对防守
1: 是这样。就这个我们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知道郭士强指导是一个非常强调防守的教练，甚至说在他的执教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投不进，但是如果你没有立即的去回防，那是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防守端从第一节开始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
2: 我觉得可能还是策略的问题吧。
1: 嗯，
2: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在世界篮球日新月异的今天，咱们很难说一场比赛把对方的所有进攻点、所有进攻套路全部给他限制死。
1: 对，
2: 因为篮球它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数学的比赛，
1: 是
2: 我的分数比你多我就赢了，而且呢我有些分数我是可以给你的，有一分数呢我是不，
0: 或者我们的防守是不是设计太复杂了？就是花钱我看的防守的设计哈，就是你说的策略，就有些防守我都看不懂，就有时候是两人轮转，有的人是不轮转，经常就是防守换着换着自己就换懵了。
1: 换懵了，对，
2: 没错。我这个其实也是我同样的感觉，就是说咱们说防守的重点，要么你防对方三分球，要么你防篮下，对吧？你有一个所谓的侧重和取舍。但是今天咱们防对方三分球、防对方篮下，其实做的都很不理想，很一般。你没有说一个所谓的重点。你比如说我今天踩三分线防，你可以突进去，你可以上篮，但是我不给你三分球投射的机会，咱没有。篮下呢，也是因为篮下咱们被对方跑了很多反击，全是上空篮，这个也没有防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说一个换防，就是在咱们打日本队这样投射能力比较强的后卫，他其实无限换也未尝。今天于家豪出场时间是比较短的，他算是一个速度相对比较慢的这个内线，那你无限换他这一点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其他人你不妨换一换，就不妨坚决一些，要么我都换，
0: 要不就都换，要不都不换，否则的话你这个有的换有的不换，自己队里面就懵了。
2: 今天你看比赛有很多人就是我不换，但是呢我去绕掩护，其他人我去抢掩护，结果到最后对方基本上就是上线我一突破全是上篮，连协防补防都很罕见。尤其是到哪怕第四节第三节了，咱们的协防呼应其实还比较懵，是一种比较懵的状态，大家的这个战术执行我觉得有点过于复杂了。
0: 嗯，就是这个防守啊，
2: 队员自己都不知道到最后自己要怎么办了。
0: 我个人觉得中国篮球、中国足球有一些事儿呢，就是现在可以基本确认了，你知道吗？这个要不就全换、全换，要不就是人盯人。篮球和足球也是，足球就是比如区域防角球，你根本就不要想什么区域防守，你就人盯人，四号盯五号，五号盯六号，六号盯七号，这人就是你的，丢球就是你的责任。就是我们适合包干到户，你知道吗？就这比较合适。你说这一片咱们配合着防，一定会乱套，就最后也找不到这个责任人，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篮球和足球可以统一一下了啊！这个就是你刚说的很对。就我那天跟舒海也聊，我说这个防守策略上有很大问题啊。就是刚张文说一直在练，一直在练，是因为练不明白，你知道吗？
1: 嗯，
0: 练不明白就一直在练，练到最后也就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人员上呢，就是很多现在网友也说了，
1: 咱也不是一队啊，
0: 对，咱大周琦、这个赵睿、张振林。好多把王哲林也提出来了，知道吗？王哲林，
1: 行吧，
0: 就我们这都来的话，是不是能好点啊？
2: 能好一些吧。包括像今天的比赛，如果周琦在的话，可能也会这个，篮球保护上能比现在这几个后卫内线要稍微好一些，因为他毕竟就是安身立命的这个本领嘛。其实据我了解，这次的比赛呢，郭士强指导其实也给周琦说了，这个你需要打亚运会的比赛。然后呢，其实他这个代表团的衣服其实都已经在报尺码了，但是呢，协会也是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还是应该给这些经历了长期集训的队员一些机会，所以周琦也没有带。其他球员呢，可能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吧。反正目前能带这帮球员，我觉得已经是郭士强指导所能够选中的，咱们说最符合他战术思想的一批球员了。
0: 那
2: 很难说。
0: 那赵继伟、赵睿啊，什么张振林呐、还有北京队的那个
2: 赵睿，对，继伟是膝盖有伤，然后其他球员呢，双向选择吧，因为国家队也会询问他们的意见。
0: 嗯。

0: 要不要来打？他如果说可以，我来打，那咱们就看看下一步怎么进行。如果队员直接说，我可能我身体还有一些恢复的不太理想，
1: 嗯，
0: 他不愿意为我效力，那可能国家队也不会愿意强，不会去强。
1: 反正某种程度说呢，我们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咱媒体人就是什么，当输的时候呢，就是四两将。谁不在谁就是两枪就有时候你他来有可能也是输，但一勺会了也得说他，但是他不来的话呢，就总感觉在家的是两枪。行吧，反正我们给自己找一些就是说法，就我们也没全人全到啊，就人没全到啊。但日本队这人那边更说了，我那儿就基本就没什么人来，就这么几个。他真正其实说实话，他的主力的打之前亚预赛的、世预赛的就金敬联、科克是吧？
2: 嗯，
0: 对，
1: 这是他队里的，其他的这些都基本进不了十二人名单。这个队来说，所以说这个比赛真的值得总结的地方还颇多哈。不管怎样，这个中国篮球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在 U 系列往下的这些小球员们都非常好。
2: 嗯
1: 啊，我还这两天看到了一个少年版的库里是吧？就先这个花千应该关注了，就是
0: 对张雨晨，
1: 张雨晨，能力很强，就我就盼他长到1.93米左右，用这个臂展，这个三分感觉，说是接受了美国大学邀请了已经是吧？
0: 对他要去美国上美高，但是他才只有17岁不到，距离他去担起中大篮的担子，可能还需要个4-5年时间才能有机会，他现在太年轻了。
1: 是，那我你看我刚给点希望，你两句又给支回来了，就。有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里面，包括这欢思南在美国也打的啊，慢慢回来都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啊，大家还是要重燃一些信心。但是不管怎样，本届比赛呢还没打完，还有场对伊朗的比赛。那个伊朗队我也看了一下打韩国，实打实说，咱今天就算能过了日本，打韩国也很难。
2: 嗯，
1: 韩国这届真的投射能力太强了，
2: 太强了。
1: 这一转一传这个投的能力，伊朗现在就是那波确实也就赶过去了。篮球就是这样的，当你那波人没的时候。伊朗篮球也就下滑，今天是从头到尾被韩国队压着打，是吧？
0: 没错。
1: 就是韩国队有可能这个本届希望大一些，虽然说这个比赛这样。好，今天呢跟花千就聊这么多啊，希望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在之后的这个铜牌战当中啊，能够打出好的精神面貌啊，不辜负球迷对他们的关注。谢谢花千今天连线。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0: 烽火无限战，
9: 永远值得依赖。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9: 先控短，踢长，

0: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曲棍球项目今天开赛，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当中以2-0战胜阿曼队，取得开门红。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前两轮的较量，中国男女队同样是获得了2连胜。中国男队先后以4-0、3-1战胜乌干达队和智利队，中国女队是4-0和3.5-0.5击败了赞比亚和哥伦比亚队。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是会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哈。那距离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时间，亚奥理事会呢极限破例批准了一个全新的分项，虚拟跆拳道进入亚运的比赛序列。那今天呢，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这场比赛哈。
6: 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是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7: 主持人您好。
6: 另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电竞评论员卢文正，卢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
6: 要说挺极限的，因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虚拟跆拳道真的就是6月设项，10月就开赛了，应该比赛安排在10月初。冉峰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虚拟跆拳道？而且现在实际上我看很多新闻报道说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虚拟跆拳道是电子竞技，有的人呢又说是虚拟体育，他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7: 大家经常说的电子竞技呢，其实是一个从游戏界衍生到体育界的概念。它的意思就是说，效仿体育赛事的方式去组织电子游戏的比赛活动。那像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些，本身他们都是游戏，这些赛事的主办方把这些玩游戏的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组队较量，这就形成了电子竞技了。所以简单的说，只要是采用电子游戏这种介质去进行竞赛，其实都可以说是一个广义上的电子竞技。而虚拟体育呢，顾名思义，就是体育项目，各种的运动项目，以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或者图像化的一个形式来进行。这种虚拟模式呢，它可以是用一些像键盘啊、鼠标啊、手柄啊这样的数码器材来作为输入的介质，来作为游戏的介质。譬如我们熟悉的一些足球或者篮球游戏，它是在游戏的这个程序里面去模拟足球篮球比赛的运行，但是大家是用手柄和或者键盘来玩的。那同时呢，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按照这个运动在现实的这个真实展开的这个方式来去在一个数字化的场景去虚拟起来。现在说的虚拟跆拳道其实就是选手们他真的要在比赛里面去施展各种各样的跆拳道动作，然后他们的动作就被各种的这个收集工具、转化工具转换成虚拟的图像在游戏中呈现。所以这样来看呢，其实虚拟体育可以说是电子竞技的一个子集，因为虚拟的这个过程相当于就是一个开发运动类的电子游戏的过程。而现在这么复杂的一个讨论，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所提的这个问题这样，为什么会大家又喊它电子竞技又喊它虚拟体育呢？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之前国际奥委会在讨论电竞入奥的时候，他的这个主张就是电子竞技其实只代表是虚拟体育，也就是说那些我们常说的这个电竞中的什么 MOBA 游戏、战略游戏、射击游戏，其实是不属于国际奥委会所认为的电子竞技的。这就形成了其实现在在

0: 在这个行业里面存在着两种电子竞技的概念，一个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广义上的，而且也是大家公认的，就是电子游戏的竞技化；另一个就是国际奥委会的主张，电子竞技应该是现实体育项目的虚拟化。
1: 嗯，我想可能像冉峰所介绍，如果我们简单一点说呢，就是虚拟体育至少先得有一个体育项目，你才能有虚拟体育项目，而我们所说的广义的电子竞技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这个项目，它完全是存在在电子游戏当中，只是把这个电子游戏竞技化，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的方向。而且我们现在很难说它是殊途同归，这也就要去继续牵出我们下一个话题了。其实亚运会呢，在雅加达的时候就已经把电子竞技当做了一个表演项目，到了杭州亚运会的时候就成了正式的比赛项目。那其实亚奥理事会是有充足的时间去想，这次我电子竞技里面要加一些什么样的项目，为什么他是在今年6月份才突然间决定要首次加入一个虚拟体育项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虚拟跆拳道呢？罗老师您怎么看？
2: 在我的视角里，其实有一部分承接罗老师刚才说的，就是电竞其实是一个游戏的市场宣发行为演变出来的竞技内容，而虚拟体育呢，就是它先有了一个传统体育，然后再用数字技术去改造，然后打造了一个竞技内容。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线。然后亚运会增加这么一个项目，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在补齐传统体育的数字化的内容，而不是去加入到电子竞技里边。所以一开始可能逻辑他们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项目放在电子竞技里。然后这个底层逻辑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些亚运的田径项目呢，它的源头是商业的电子游戏，然后它的胜负核心是游戏内的规则，然后项目的规则呀版权其实都很依托厂商。但是虚拟体育呢，就比如说这次的虚拟跆拳道，它的源头其实是我们的成熟的传统体育，然后有各种单项的体育协会来制定，然后它的规则是这些协会来主导的，然后它的那些版权也没有，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版权。所以这种虚拟体育它不用太受制于所谓的厂商，然后这个归类在跆拳道大项里边，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吧。然后就是这种体育组织其实他们也是有诉求的，就是他们希望掌握数字体育的经营权。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各个协会就是自己都已经现在这个阶段都已经想明白的事儿。如果比如说都依附于商业游戏的话，那传统体育的单项协会的话语权肯定会变弱，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大家都在抢年轻人市场，都在想尽办法的让年轻人跟上自己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虚拟体育也是用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传统体育的这种身体运动的内核，然后又能用新颖的形式来一定程度上吸引一些年轻人的目光。
1: 我觉得其实你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本质，我们说的就是主管的单位不一样，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虚拟体育其实更多的是由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来去主导，来去制定规则，同时如果产生了收益，包括这些运动员都是国际体育联合会作为这个赛事的主导方。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电子竞技呢，就是无论他加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好，还是加入到亚奥理事会大家庭也好，它的规则在本质上说可能都与厂商相关，这就是这两件事本质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一次我个人认为亚运会把虚拟体育这块版图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才匆匆地加入到亚奥理事会的大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确实他想把亚运会当做一个试验场，让我们来看一看由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所开发出的虚拟体育的项目它能不能吸引年轻人，或者是说它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样貌。据我所知呢，这次虚拟跆拳道还是吸引来了不少的高手，因为我们知道只有3个月的时间，这个选手从什么地方来征集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其实很多都是专业的跆拳道的选手。比如说有些人在本次比赛当中，他是既要参加传统跆拳道比赛，又要去参加虚拟的跆拳道的比赛，甚至有人喊出了要争夺2枚金牌。同时呢，虚拟跆拳道刚才说的它的优势就是可以男女对战啊，也可以是不同公斤级的来去比拼，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个纯力量的比分， 分，更多的是要求它的敏捷度和精准性。所以也许我们会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看到某一个项目的或某一个工

0: 斤级的男子冠军和另一个项目另一个公斤级的女子冠军同台竞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看点。其实类似于现实当中的体育项目的虚拟化的尝试，或者说国际奥委会此前定义的这个电子竞技，而亚奥理事会这次的态度是把电子竞技归到电子竞技，虚拟体育归到虚拟体育。那么我们说这两种思路，哪个让我们感觉到可能更适合未来所谓的传统体育和这种虚拟世界的拥抱呢？冉峰你怎么看，哪种方法你可能个人更倾向？
1: 如果从倾向性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整一个传统体育界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他们还在伤脑筋，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我们看到最广泛的这个被认同的这个电子竞技，其实它已经很明显的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社区，或者说自己的一种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其实哪怕你加上竞技这两个字，或者哪怕你经常拿这些什么棋牌啊这些去类比，说这个玩游戏不代表不是体育，哪怕是这样都好的，电子竞技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众认同上的概念，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属的文化空间了。现在在我看来，它似乎跟这个传统体育这方面，其实它融合的并不算说特别的密切，但是
0: 至少说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吧，我们这样说。
1: 但是假如说这个譬如国际奥委会它要放开胸怀啊，真正的把游戏也视为一种运动项目的形式，而不是采用虚拟体育的概念的话，那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接受，那无非就是之前讨论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是怎么样，像刚才卢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游戏厂商控制的这些游戏的这个特性的话，那它的版本应该怎么样更新怎么样，那可能其实讨论的是这些细节问题。但如果是说这个国际奥委会它是坚持一个自己思路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存在着一点点关于虚拟体育可能并不容易完全吸引传统体育迷的一个问题。就像这个虚拟跆拳道这样，我自己认为它是剥离了一些跆拳道作为格斗运动里面跟这个肢体对抗、身体对抗有关的元素，这个东西应该对于格斗运动来说是非常核心的东西。你跟人家对抗，然后你感受到对方击中你自己的这些力反馈的，都是这个运动里面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虚拟体育把这个剥离了，我认为它并不算是一个真的很完善，可以模拟到真实跆拳道魅力的一个项目。所以在虚拟化方面，我觉得可能现阶段只有赛车或者高尔夫乃至一些棋牌是可以直接这个线上化的这种形式，可以作为一个虚拟体育这样的形式去出现。那像这些格斗运动或者我们大家都喜爱的球类运动，很多都我觉得并不在这方面发展得很理想。
0: 确实是这样，就是虚拟体育是我感觉更多的会像是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的一个宣传推广的方式。在我看来，它可能会很容易去吸引一些比如说我有一点惧怕对抗，但是我又想尝试跆拳道的接触者，看看让他如何去能够通过那种 VR 的形式来去切身的感受到这种对抗性项目可能给你带来的有意思的感受。那如果是我们换到这次亚运会来说，我个人觉得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实验场来看一看，这次有真正的跆拳道高手参加的虚拟跆拳道的比赛能不能演化成一个有魅力让大家观看的时候是有吸引力的项目。这也会给我们做一个未来的测试，那就是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有没有能力去自己开发整个运动的虚拟化。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军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网站9月18号通报，针对欧盟7月23号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通报称，这些人员参与对乌军事援助决策，破坏俄领土完整，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阻碍俄海上运输，迫害俄公民，组建所谓反俄法律机制，主张非法没收俄国家资产或使用其收益。名单还包括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议员，持敌对立场的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通报指出，欧盟继续推行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制裁，所以俄方继续予以应有回应。当地时间7月2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次活动首次搭建机制性供需对接平台，发布254个向海经济场景清单，其中场景机会清单112个，场景能力清单142个。现场集中签约1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自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以来，共立案查处价格、竞争、质量、认证认可等领域违法案件2.9万件，罚没2.8亿元，退还群众1600余万元。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活动于今天到22号举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代表团今天分别从2地启程前往北京。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并有逾80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新任秘书长人选进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由9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主持，巴林和刚果金担任计票员。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自第2轮意向性投票以来没有变化，仍为8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南地区中部和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九一八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的一些具体事儿。
2: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4: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2: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案，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

0: 呼嚎、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1: 这个感觉就是吧，
2: 对，
1: 就是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括，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的
3: 感觉。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1: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
3: 感受
1: 我们会感觉到是一种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4: 一种号角的声音，
3: 是
4: 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5: 那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3: 是
5: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0: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6: 我是李华，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查异见，打压任何带有抗日、反帝国主义、反侵略色彩的文艺作品，文艺界陷入一片沉寂。风雨飘摇之际，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成为文艺界反抗侵略、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木刻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6: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0: 李化这位长期学习西化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6: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什么用呢？对于今日这个贫于危莫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艺术？
1: 你看新兴木刻里面鲁迅先起了的作用很重要，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7: 鲁迅给木刻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新兴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8: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4: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员。
0: 1935年，李化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缚者张大的口中

0: 想象那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了钟，用被俘者象征受难的钟，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嚎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1: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似一个人被捆住了手脚，蒙住了双眼，你赤手空拳一切都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喊，我们要咆哮，要怒吼，我们要好像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来去表达我们的挣扎和反抗。
0: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261天后，77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无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从军，奔赴战场。

0: 怒吼吧，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

0: 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4: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5: 西安这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6: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人身衣裳，穿上都走了，到市那个。
4: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7: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去淹死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她非常愤怒，激发她的灵性们整宿都不睡觉，写出这么一首歌。
4: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

0: 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涵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涵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涵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涵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五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张涵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涵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涵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涵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涵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129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涵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涵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涵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涵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1: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涵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涵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0: 原来住在张涵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涵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 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2: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咪瑞哆啦瑞哆啦嗦啦啦咪瑞瑞咪哆哆西啦。
0: 于是张寒辉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

0: 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2: 还在这儿，
1: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3: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4: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志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5: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3: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4: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3: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3: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4: 也有脆弱的时候，
3: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3: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 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

0: 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2: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4: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日，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918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制造918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后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

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日本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张学良在东北积极发展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为了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六七百米的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爆炸发生后，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误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误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志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进行所谓的惩罚中国军队，进而占领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侵华日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日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侵华日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侵华日军主力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兵分三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一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

同胞沦入敌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九幺九宣言》。这份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九幺九宣言可以说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应该说，这份宣言和九幺九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重要宣言，但九幺九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份宣言起草于九一八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第二，在于这份宣言的发表恰于九月十九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此外，这份宣言还初步奠定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可以说，九幺九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本发动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击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争，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时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至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提起抗联成立的时间，最普遍的回答是1936年，那又该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

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九一八之夜。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1936年2月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的始建，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抗联在战斗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做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

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1936年底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等九位爱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真相的铁证。实际上，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九君子中，医学教授刘仲明负责真相的汇编，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真相的汇编

到协助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默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

国抗日战争既是中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国家意志和精神的较量。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涣散，因此重铸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复兴的前提。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筑长城的精神筑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九一八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原作者张杰、丁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指示枢纽闸手浇筑到位，加上布料气流量，持续浇筑。
1: 平路运河清面枢纽正式进入船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平路运河关键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平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
2: 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了，新学校叫运河小学，给塑胶跑道、数字教室，比我上一个学校的条件还要好。
3: 缓慢下放闸门，毫米级对位，左右为一条。
2: 在马道小学的最后一天，每个班级都在老校门前拍了合照，大家都很开心。但陈一诺哭了，他说马道小学就要被淹没了，但爸爸说他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变成大河的一部分。
4: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二集。
5: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6: 喜欢。
5: 家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2: 爸爸。
7: 同学们好，我是平路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

0: 一个问题好不好啊？
1: 好。
0: 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和钦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呦，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
1: 不能。
0: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2: 哦，我知道，要修船闸。
0: 没错，大家看啊，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啊，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走，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
3: 好厉害啊！
4: 是吧？好棒啊！
0: 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啊，还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5: 哎，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哎，
0: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啦，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5: 动物桥？
0: 嗯，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嗯，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5: 真的吗？
0: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5: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蛮梨呢？
3: 嗯，那是什么？
0: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知道花蛮梨呢？
5: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蛮梨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0: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5: 嗯，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0: 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呢。
5: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3: 对啊，好厉害啊！
0: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陆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蛮梨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5: 建好了？
0: 嗯，
5: 那花蛮梨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0: 对呀、啊、哎，下次哦，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1: 好
0: 啊。
3: 真的可以去看鱼道吗？
1: 可以吗？
6: 叔叔，我们也可以去吗？
0: 哎呦，当然了，叔叔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航，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3: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0: 真的，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陆运河去看大海了。
1: 好厉害！

0: 刘航，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航，咱们下个去踢球吧。
2: 哎，刘航，运河工程师太酷了。
1: 陈一呢？

0: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0: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1: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道肯定能让黄蛮丽去海里生宝宝，对吧？
0: 嗯，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工程，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1: 嗯，那我也相信。
0: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1: 嗯，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蛮离就叹气。
2: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亲沿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了。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年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1: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太迟了。
0: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3: 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4: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负责鱼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5: 郑老师好。
3: 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蛮鲡，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
6: 哇，你看那里
3: 旁边这个15度缓坡啊，叫做鳗鱼道。花蛮鲡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断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它们一起搬家哦。
1: 马道头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3: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1: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结荔枝吗？
3: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结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1: 嗯，好。
3: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7: 谁走动谁走动谁走动谁走动谁

0: 你猜我下午在运河看到什么了？
1: 慢点跑，别绊着了。
0: 我今天看到鱼道了，给欢妈梨修的。
1: 啊，你说什么？
0: 爷爷，欢妈梨能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0: 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
1: 哦，
0: 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1: 你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0: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1: 好啊，
0: 平路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0: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1: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床啊。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听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吧。
1: 你
0: 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

智、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凌，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韵，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光猫，还有他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6: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 还花满离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 这就是平路运河，
0: 它连着江，
11: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中秋国庆假期快来了，四川泸州已经让不少网友做起了攻略，但攻略的重点呢，无关吃喝玩乐，而是在哪里下高铁才不会出错。
1: 哎，这一切啊，就源于最近泸州东站冲上的热搜。一名自称是从外地来泸州的网友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当天乘坐高铁抵达泸州东站，结果发现车站位于市区30多公里外的泸县云锦镇。而他在铁路12306里搜泸州时，误以为弹出的泸州东就是泸州市区。
0: 这位游客说呢，一车人啊，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儿的，全被折腾够呛。他建议泸州东站应当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是泸县东站。
1: 几天后，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表示，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上述建议已经反馈到了铁路部门。
0: 而目前大家使用12306客户端在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过程中，新增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 12306很听劝啊，快速回应跟进处置。不过只因一字之差高铁票就买错的网友感慨，其实也戳中了很多人。
0: 网友把这类极易混淆、相距甚远的车站呢称作高铁站刺客。泸州东站并非孤立，孝感北站、阳泉北站等站点呢，都曾因为站名带有城市名称，实际却远离主城区，让旅客踩坑。
1: 车站的名称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名涉及票务系统、站牌、地图等一系列改造，审批流程复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更名难不等于说优化服务也难啊。那么这次事件当中，12306就快速上线弹窗提醒，就是低成本、见效快的一种改进。
0: 这也说明呢，解决高铁站刺客问题不必只盯着改名这一条路，在搜索结果、购票页面增加地理位置标注、强化提示，都可以降低旅客误购的风险。
1: 高

0: 铁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高铁时代站点命名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背后是民生温度。一座车站命名既要兼顾地理和行政规则，更要站在旅客视角换位思考。
1: 地名呢可以不动，但服务不能原地不动。铁路和地方主管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全面梳理类似站点，补齐前端提示短板。
0: 而公共治理的要义啊，就是在刚性制度框架内找到贴近普通人的柔性方案，少一点文字上的合规，多一些出行上的省心，才能让高铁真正成为便民通道，而不是容易踩坑的文字陷阱。

0: 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晚高峰接下来为您关注。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之声新闻晚高峰，今年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以白山黑水汇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的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日前开展，再现东北抗联14年浴血抗战的壮阔历程。与此同时，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特别移送档案进一步揭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以秘密公文掩盖人体实验、实施有组织集团犯罪和国家犯罪的黑暗真相。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张耿生的报道。
2: 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线总长228米。通过富有黑白画质感的内部展陈效果设计，还原林海雪原的严酷斗争环境，并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等战斗历史场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
3: 通过本次展览，我们深切缅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民族英雄，深入感受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峥嵘岁月，深刻汲取东北抗联忠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激发人们爱国主义强烈情感，让人们始终牢记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2: 画卷上留下了英雄的名字，但还有一些抗联战士去向不明。直到1997年，一批尘封档案被发现，真相才浮出水面。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2份档案记录了一名抗联干部从被捕到移送的轨迹，米店明确将其作为特别移送处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
4: 特别移送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是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提供这个稳定的人体实验受试者支援啊，它主要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警察厅、保安厅以及相关的特务机构与731部队之间使用的一个秘密的词汇。
2: 龚文静介绍，目前通过档案、史料及伯利审判庭审记录整理出的被特别移送者共1556人，其中很多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和共产国际情报站提供情报的人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
5: 特别送的流程呢，主要包括抓捕、审讯，然后呢编写审讯报告，在这过程之后呢下达指令，然后移送到731部队送到731部队之后呢就会首先是关押到特色监狱，然后是进行实验和病理解剖，最后呢都死在实验室或解剖室。
2: 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所有特别移送档案上都盖着密字章，有的标志机密甚至绝密，而这批公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731部队的字样。黑龙江省档案馆宣传教育文化处副处长赵倩：
6: 为什么叫特别移送呢？因为它不经过审判，也不经过相关的那些执法机关的官方的这些审讯程序啊、鉴定程序，它都是一切都是宪兵的私下的行为。所有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上面都有密字章，甚至有的是机密、极密，也就是绝密文件。
2: 金世成介绍，正是特别移送这样一个隐晦的专有名词，通过一层层秘密公文，把犯罪裹进了看似平常的文书，也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731部队联系到了一起。
5: 我们说日本侵华细菌战不仅是日本的医学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犯罪，也是呢宪兵系统、军队系统一种联合形成的这种集团犯罪，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集团犯罪，属于国家犯罪。
0: 在江西，长征立初心，红土育忠魂，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幕。江西和江苏两地相关单位、多所学校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通过缅怀仪式等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致敬革命先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7: 向革命先
8: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的园林广场，各界代表整齐列队，神情肃穆。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全体人员肃立致敬，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随后大家向革命先辈敬献鲜花，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南昌市小学生舒景瑜：
7: 我给他们献了菊花，革命先烈特别的勇敢，我非常的敬佩他们。
8: 鲜花仪式后，大家走进展厅参观长征立初心、红土育中环、江西大地走出的雨花英烈专题展，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献史料生动的讲解，放慢了大家参观的脚步。邓振玄烈士后代邓春兰：
9: 他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肯定是为了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全国都得解放，为了更多的孩子有爹有妈，为了更多的家庭有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他为我们后代真是树立了榜样。
8: 不少青少年停下脚步，认真品读展陈内容，拿出纸笔记录下触动心灵的历史细节。南昌市小学生万子婷：
10: 以后我也像他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保家卫国，好好学习。
8: 本次专题展览依托江苏雨花台与江西红土地的深厚红色渊源，紧扣重大革命历史脉络，梳理江西籍以及曾在江西投身革命的雨花英烈事迹。南京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员徐涵介绍，展览通过125张珍贵历史图片、25件套革命实物展品，全景展现雨花英烈在江西的革命征程，生动再现党和人民军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11: 我们整个展览里面有三个江西人，邹乙他是江西上饶的横峰人，然后到了1943年的时候，他就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这信里面所表达的内容主要就是说，他说我这边的形势非常好，就是意思能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是希望我们江西人民能够去了解一下雨花英烈短暂的一生，在我们这个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8: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刘琛介绍，希望通过仪式教育、实物展陈等多种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看、可听、可感，为青少年打造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
12: 通过这次的专题展览呢，也是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大家能够读懂英烈的一些事迹，家国情怀，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

0: 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1: 这次成功避险具体是如何做到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呢？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0: 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
0: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
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齐干认为，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石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 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

0: 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了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1: 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呢，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
4: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
5: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2: 值得关注的

0: 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1: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晚高峰将关注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0: 还会为您以案说法，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并备注自愿赠与，退婚能按彩礼返还吗？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送餐到家。但在乡镇等更下沉的市场，传统外卖平台的触角呢，还做不到广泛触达。而这些触达不到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酝酿着新的商机。
1: 近期一个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开始全国招商，它宣称可以送外卖到乡镇到村，只要几千元加盟费就能当上区域代理。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平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集中在广东汕尾的个别街镇，多个新拓展的城市还在测试阶段。小型外卖平台市场真的买账吗？消费者和入驻商家在做选择时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请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报道。
3: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4: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5: 要我们这边那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

0: 部吧。就说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1: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2: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1: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3: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1: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4: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1: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5: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着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1: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6: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1: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6: 毕竟外卖嘛，它

0: 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一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1: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1: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上海的张先生和李女士呢，在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也办了婚宴，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呢迟迟没领。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最终决定分手。
5: 此前男方先后转出30多万元给女方，有的按女方要求改备注为自愿赠与。婚事告吹了，这笔钱该归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主审法官回应了裁判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7: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6: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8: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6: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8: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 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6: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类似婚约财产纠纷屡见不鲜，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7: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6: 司法实践中，是货款、借款还是礼金，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8: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6: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7: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当前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三大板块都进入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5: 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了存量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市场发展和百姓所需兼顾好？下一步工作重点又应该落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

0: 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15-57，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2: 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7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两种方式。
2: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14-57，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15-57，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2: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100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15-57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一种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相关情况。正式通航的第三天，平陆运河又迎来了新的进展。
5: 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作为首航船，在全新的运河上航行感受如何？这条全新的物流大动脉将给区域经贸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6: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的少让解掉。
7: 两天前，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至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8: 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很现代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升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7: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

0: 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杭贵石料，一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1: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0: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2: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0: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至北部湾港至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3: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0: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
4: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两天，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呢就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身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7: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8: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7: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9: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

0: 般比较丰满。
1: 佛色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2: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2: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2: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亚运会动态。中国体育代表团各项目运动员分批抵达赛地后，迅速投入赛前适应性训练，进入到备赛最后的冲刺阶段。更多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8: 中国乒乓球队从海上运动员村出发，车程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开始了第一次赛前训练。当天的训练女队全部在主馆进行，时间从上午10点到12点，而男队则在主馆训练两个小时后，下午去训练馆继续加练。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都是以适应场地为主。经过了上海的封闭集训后，目前队员们都在向着比赛的感觉去调整。孙颖莎表示，自己的状态正在逐渐恢复。
9: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其实也慢慢的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8: 王楚钦上届杭州亚运会一人包揽4枚金牌，面对本届亚运会的竞争形势，他表示有充分信心战胜困难。
10: 不要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一样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很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8: 本次亚运会游泳队共派出男女共44名运动员，其中19人首次参赛，适应调整后，他们将在20号开始游泳项目的角逐。第四次参加亚运会的张雨霏：
11: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就特别

0: 现在有点坐不住的感觉。
1: 徐嘉余同样是第4次参加亚运会，目前他手握11枚亚运金牌，是中国亚运史上金牌数最多的游泳运动员。
2: 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希望能够涅槃重生的感觉，但可能现在对我来说是希望能够健康完赛，然后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 亚运会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健儿们以抵达及冲刺的姿态，力争在亚运会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4: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内某旅游平台上架510万元的太空旅游产品，不用航天员级别的严苛选拔，普通人也能短暂触碰太空。这趟太空之旅能飞到哪儿？究竟安不安全呢？未来北京飞上海或许仅需半个小时，这是真的吗？超音速客机何时才能飞起来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太空旅游，您的旅游目的地的清单上都有哪些地方呢？如果在刷旅游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个太空旅游的页面等着您下单，您会怀疑它的真实性吗？近日国内某旅游平台就上架了一款共6天行程的太空旅行产品，售价是每个人510万元起。行程当中包含了太空港探秘、模拟舱内训练、全面预演和太空启航等安排。旅客将搭乘维珍银河的空射宇宙飞船，体验90分钟的亚轨道太空飞行。据介绍，飞行途中旅客将能够体验到几分钟的失重感。那么亚轨道太空飞行能够飞到哪儿？能欣赏到怎样的景色？飞行当中的失重感来自哪里？除了打卡之外，这样的太空旅行还能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整个旅程是不是安全的呢？为什么游客经过简单的模拟训练就能够出发，而不用像航天员那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严苛的身体选拔呢？虽然510万元的价格会劝退我们大部分人，但是呢，阻挡不了我们对太空的好奇和向往。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做一份太空旅行的行前攻略。我们来看一看，太空旅行之前，我们都要了解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太空旅游的目的地和方式啊。就亚轨道飞行，说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太空旅游的形式，所以它这个目的地到底是在哪儿呢？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讲目前的太空旅游呢，分为轨道太空旅游和亚轨道太空旅游。所谓的轨道太空旅游呢，其实就是你这个飞行器啊，带着乘客啊，已经飞进了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也就是呢，它的这个飞行器被运载火箭加速到7.8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那达到这个速度呢，它就可以一圈一圈的绕地球飞。

0: 哎，所以它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哎，这个就是轨道太空旅游。而亚轨道太空旅游，顾名思义啊、它的这个飞行器或者说这个乘客的这个座舱，它走的是一个亚轨道。那这个亚轨道呢，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我们说的这个大气层内和外太空的这个界限，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卡门线之上，达到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它的速度又达不到这个入轨的速度啊。通常就是说达到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很低了。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轨迹呢，有点像一个抛物线。其实数学上它还是一个椭圆的一部分，等于是哎，从地面起飞向上飞行，达到了大约是这个三马赫，也就是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的这个速度。然后呢，继续向上飞，依靠惯性继续向上飞，速度越来越慢。哎，到了这个速度，就是说上升的速度等于零的时候，它的高度已经达到80公里以上或者是100公里以上了。然后呢再往下掉最后呢就是等于是用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回到地面上，这就是所谓的亚轨道。所以我们讲呢，这个轨道太空旅游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为什么您刚才说的是对的，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更成熟呢？因为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更高，你想啊，它要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以上，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而亚轨道太空旅游呢，它只需要达到这个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左右的这个速度，那这个就小很多了，所以说它的成本也会低很多。那这个目前呢，其实呢就是商业化的比较晚，但是呢就是说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蓝色起源公司也好，还是这个维珍银河公司也好，那它的这个亚轨道旅行呢已经让很多的人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外太空。那这个确实呢是目前是一个有非常有好的这个前景的这样一个产业。
1: 嗯，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叫卡门线，就为什么这一条线会被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太空和所谓天空的这么一个界限呢？
0: 其实呢，这个恰恰目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啊，它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呢，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真实的或者说物理上的一个界限。
1: 嗯，
0: 因为我们人呢是生活在大气层的最底层啊，那么我们的高度就是海拔高度，最高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对吧？啊，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几十米左右的这个一两千米左右的这个范围内，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随着这个高度的增加，大气的密度是这个逐渐降低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尤其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这个印象，那西藏的这个大气就要比这个北京的大气这个密度要低多了。这个气压要小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这空气稀薄了以后呢，人也容易缺氧，容易得高原病，对吧？那么就是说，你再往上的话，那么这个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啊。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大气密度达到这个稀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乘坐的这种飞行器，也就是我们平常乘坐的这个飞机，
1: 嗯
0: 啊，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就没法工作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更多的要飞到更高的高度呢，我们是依赖于火箭发动机。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因为大气的密度从地球的这个海拔等于就是海平面开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2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气的这个比重，那么它呢就是随着高度的增加逐渐降低，那么就是说到几十公里以上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已经非常稀薄了啊，再往上的话就接近真空了。但是确实真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哪里是大气层内，哪里是大气层外。所以说呢，所有的这个标准呢，它都是这个人为制定的。那您刚才讲的这个卡门线呢，它是由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设定的，也就是100公里高的这个界限。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其实采用的是另外一个标准，也就是50英里。也就大约是80公里高。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就是无论是卡门线也好，还是50英里或者是80公里的这个界限也好，那么它其实呢，我们这样去制定啊，其实它的这个更多的这个道理呢是在工程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那对于这个飞机来说，因为它是使用航空发动机，航空发动机呢，它和我们汽车上使用的内燃机一样，都是属于吸气式的发动机。换句话说呢，它只携带燃料，比如说飞机它携带的是航空煤油，哎，我们地面的是汽车呢是这个携带的是这个汽油或者是柴油，对吧？啊，那么这些这个发动机呢，它只携带了燃料，然后呢它需要利用空气中的氧气作为氧化剂，一个燃烧剂一个氧化剂，两者呢去进行这个化学反应，哎，那么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呢，就会发出大量的 那再利用这个大量的热呢，它去驱动这个涡轮叶片，或者说驱动这个气缸，然后来进行这个运动，把这个热能呢再变成机械能，啊，最后使这个汽车能够跑，飞机能够飞，啊，所以说呢，它是不需要携带氧化剂的，但是呢，那就要求就空气中的这个氧气要达到一定的密度。啊，如果你这个密度太低的话，因为刚才其实举的这个例子了，你比如说到了高原上，那你如果说是烧汽油的发动机，其实它的效率也会降低，因为这个氧气的密度不够高了，对不对？啊，包括其实我们那个在这个高原上，这个气压不断的降低，那这个氧就是它里面含有的氧的这个成分也会这个不断的这个降低啊，所以说燃烧确实是越来越不充分。当你在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这个航空发动机，那它就是说也不足以维持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燃料和这个氧气进行反应了。那这个时候靠这种发动机你就没法再往高处更高的地方飞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火箭发动机呢？就是因为这个火箭发动机它和这个航空发动机和这个内燃机最大的不同，它既携带了这个燃烧剂，它也携带了氧化剂。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用黑火药制造的这个火箭啊，它是属于固体燃料的火箭，那其中一硝二磺三木炭这里面的这个硝酸钾就是氧化剂，它这个硫磺和木炭就是燃烧剂啊，所以说呢它自己携带了氧化剂，所以说呢它能够极其猛烈的燃烧啊，因为它不需要跟空气再掺混了嘛，它里面已经掺好了氧化剂了啊。同样那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空气稀薄的环境，这个组合照样能够工作啊，因为它是自己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啊，所以说呢其实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无论是这个维珍银河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还是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亚古纳太空旅游也好，那么他们执行了不同的标准，分别是到这个50英里以上和这个100公里以上，但是呢其实呢都要利用火箭发动机才能够实现达到这样的高度。其实呢他们制定这样的高度的标准虽然并不绝对，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啊。换句话说呢，达到了这个高度以上，那基本上我们只能靠火箭发动机了。
1: 对于亚轨道飞行而言，有人把它描述那个感觉啊，就像坐了一次宇宙过山车。那这样的一次亚轨道飞行，可能人类真正体验到失重这种感觉，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的失重的感觉，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轨道太空旅游也好，还是亚轨道太空旅游也好，那么它的这个形成失重的这个感觉呢，它的这个物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当人这个就是或者说是一个物体，它处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这个空间在进行自由下落的时候，哎，自由下落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就是等于是重力，你就感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你处在一个静止状态，或者说是你在地面上骑车行驶，那地面的这个你受到的重力影响呢，把你压到地面上，你总能感觉到它的。而这个在一个自由的落体上面呢，就是等于是虽然说重力还会作用在你身上，但是因为你处于一个下落的这个状态，那重力都用来干什么呢？都给你用来提供重力加速度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到重力了，所以说我们讲的所谓的失重，它并不是说你不受重力的作用，你时时刻刻还在受重力的作用，只不过呢因为是处于一个自由下落的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它了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太空旅游啊有多种形式，如果你仅仅是想感受失重的话，那你既不需要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也不需要这个轨道太空旅游，你去坐失重飞机就可以了。你包括这个我有一些朋友，那他去法国就坐过这个法国的这个失重飞机，因为他们开展这个旅游项目，一些为了训练航天员而国外研制的一些失重飞机呢，他平时呢为了这个减低他的这个经济成本，那么他也提供开放给普通的游客来体验这个失重。怎么做呢？就是飞机飞到高空以后，然后呢它进行急速的下降，模拟自由下落的这个状态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下落过程呢可以体会比较短暂的这个失重的感觉，因为处在自由下落的状态嘛，和你这个进入太空然后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呢比较短，但是它的好处是呢，这个飞机啊在下降十几秒或者更长的时间，就是模拟那个让你感受到失重状态以后呢，它可以再拉起来，拉起来，然后呢再进行第二次，所以说它飞一个架次可以让你感受多次这个失重的感觉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只是想感受 或者体验一下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的话，那你不用亚轨道太空旅游，你用这个去坐这个失重飞机，其实要便宜的多，要实惠的多啊。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等于是亚轨道的飞行器，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呢，

0: 它的失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它发动机关机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京银河，它的这个成员舱呢，当发动机停止工作以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飞行器呢

0: 制动的过程呢，它其实包括了这个飞行器的减速上升和加速下降这两个阶段，你都能够感受到失重啊。那这个是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这个你感受到失重状态的时间呢，是从这个你的这个飞行器，哎，它的加速过程刚结束的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呢，减速上升，哎，到达这个最高点，再往下降啊，那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失重啊。但是什么时候它这个就结束了呢？就是当大气已经足够稠密，当它下落到大气足够稠密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你就会感受到这个重力的作用了啊，逐渐而且感觉会越来越强。所以说呢，它整个的持续时间大约是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而如果你要是进入了轨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轨道运动呢，它这个比较奇妙，就是当你的水平方向的速度达到第一宇宙的速度以后呢，哎。当你呢就是等于是这个飞行器朝前走一段以后呢，这个你就是说等于是随着这个因为重力对你的影响，你会下落一段距离。哎，可是呢由于地球是圆的啊，那你速度就特别快啊，当你往前走这一段然后下落一段距离以后呢，哎，地球的这个地平线也向下这个弯曲了同样的这个距离。哎，所以说呢，那你的高度还可以保持不变。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一圈一圈的去绕地球去飞行，那这个时候始终呢，其实呢，本质上它处于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的。
1: 嗯，
0: 那这个的话，所以说，那你就可以持续的感受到这个失重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的，哎，无论是亚轨道也好，还是轨道也好，那么它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提供这种失重这种感觉呢，是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那么对于这个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想体验失重的话，那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坐失重飞机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这个选择。而且呢，因为这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人，如果说我们这个科学家呢，他要做这个科学实验，也就是或者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1: 嗯，
0: 哎，其实还不止这几个选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无论是轨道太空飞行还是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它其实呢都曾经给这种无人的这个科学实验的装置啊提供飞行的机会，进行失重条件下的这个科学实验啊，包括失重飞机，那么也提供这样的这个做失重条件下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三者之外还可以有一种叫做自由落塔，
1: 嗯，
0: 也就是呢我们这个造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高塔，这个高塔的这个里边呢，尽量给它抽成这个类似于真空的这个环境，然后呢，让里面的这个有这个滑轨，哎，把这个实验装置搁在这个滑轨上，让它朝下落啊。这个落的过程中呢，当它速度接近于自由下落的这个速度的时候，哎，就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失重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最后它这个实验完了以后，还要让它缓慢的，或者说是足够慢的给它减速，让它安全的能够到底，这样的话保证这个东西不会被破坏。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无人的试验装置的话，那这种这个高塔的这种自由落塔，它也是一种这个进行这个失重实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刚才讲的非常对，那么就是说你想想这过程是不是特别像坐过山车呢？
1: 是
0: 啊，那么尤其是如果说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话，它只是坐了一次的过山车，一上一下，只不过这个上的特别高，哎，达到了100公里或者是80公里以上啊，持续时间特别长，达到了几分钟。而如果你要是这个这个自由落塔或者说是这个失重飞机的话，哎，那你的次数可以就比较多了，只不过每次的时间就更短了。
1: 嗯，除了身体上的这种失重的感觉之外，可能大家对于太空旅行的一个想象呢，就是哎，视觉上会有奇观哈，就是乘客我们比如说在亚轨道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就这个感觉跟比如说我们在空间站上看到的地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嗯，这个确实是有相似性的啊。其实您刚才说的非常对。那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对于这个旅游者或者说付费的这个乘客，
1: 嗯，
0: 他的得到的这个享受其实是两个方面啊，或者说至少是两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方面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去体验这个美妙的这个失重的感觉。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去观赏地球的美景。啊，其实还是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西藏的这个例子。可能去过西藏的这个朋友呢，他回来都会跟你说一句话啊，尽管我没有去过西藏啊，他们都会讲说这个西藏的天空特别的蓝，特别的深邃，没错吧？
1: 是没错。
0: 那么它为什么会特别这个蓝特别深邃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海拔高了以后，你的空气稀薄了，大气的散射作用弱了，那这时候

0: 空就会从浅蓝色变成深蓝色，
1: 嗯，
0: 就会感觉特别深邃，特别通透，
1: 嗯，
0: 啊，那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普通人就是如果说去西藏旅游能够得到的感觉。但实际的情况是呢，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这个大气层呢，它随着高度的增加，它的大气的密度会越来越低，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呢，他会到体验一个上面什么现象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开展的这个所有的亚轨道太空旅游，它都是在白天进行的。哎，白天的时候呢，你在起飞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天蓝色的天空啊。那随着你的高度，你飞行的这个高度越来越增加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蓝色的天空从浅蓝变成了深蓝，然后这个深蓝变成更深的蓝，这个颜色越来越暗，越来越暗。哎，当你到达了这个几十公里以上，就是到达了80公里或者100公里的最高点的附近的时候呢，天哪怕是在白天，它已经变成完全的漆黑了。
1: 嗯
0: 啊，这时候尽管太阳会更加的明亮，更加的刺眼，但是即便是在太阳的边上，你看到的也是黑色的天空啊，完全是漆黑的。而且其实这里面有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哎，因为我们知道负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哎，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北京，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猎户座，
1: 是
0: 吧？哎，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织女星，
1: 嗯，
0: 对吧？就是夜空中，但是你在夏天的这个午夜，你是看不到猎户座的，
1: 嗯，
0: 你在这个冬天的午夜，你也是看不到织女星的，
1: 是的。
0: 可是呢，这个如果你是做亚轨道的这个太空旅游，当天空完全变成漆黑以后，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天空，就会发现它是反季节的这个星空
1: 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织女星也好，猎户座也好，其实每天随着地球的自转都从我们的头顶经过，
1: 嗯，
0: 可是呢，因为白天太阳太亮了，因为这个大气层的存在把这个整个天空弄得太亮了，所以说你在夏天白天的时候，虽然猎户座也从你的头顶经过，但是你看不见它
1: 啊。
0: 就包括如果说你这个所在地方发生了日全食的话，当处在全食阶段天空变黑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反季节的星座，
1: 嗯
0: 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者来说呢，他呢其实是能够看到这个反季节的这个星座的。哎，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尽管就是说因为他的时间非常短暂，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分辨和欣赏这个夜空啊，那么这个确实是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一个极限的这个地方啊。但是呢，客观上说，这个从起飞一直到最高点，他体验到的这个感觉和观察到的美景，确实和我们去造访空间站的航天员所观察到的这个或者说是感受到的美景是类似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你能够飞到这个300-400公里高的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但是你依然看不到整个地球，因为我们地球的直径呢是12000多公里，
1: 嗯，
0: 和这么大的12000多公里的这个直径相比啊，你300-400公里高的高度太低了。哎，所以说呢，你哪怕你是已经是做了轨道太空旅游，你已经飞到了这个国际空间站或者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你仍然看不到整个地球，你只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
1: 啊。
0: 那这个呢，其实那如果说我做亚轨道太空旅游，我飞到了100公里高，我也能够看到了这个一个弧形的这个地平线啊，只不过它的弧度没有你在这个空间站上看的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从感受上来说呢，确实是类似的。啊，那从地面的明亮的浅蓝色的天空，一直到这个100公里高漆黑的天空，以及呢，这个明亮的地球的弧形的这个地平线，你都能够感受到，只不过就是时间特别短而已。
1: 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旅游平台上架的商品是维珍银河的，说它采用了一种叫做空中发射的模式，就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理解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嗯，这个确实呢，就是和蓝色起源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色起源它用它的这个新谢泊德这个飞行器呢，承载这个乘客去太空旅游。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发射 更加类似，或者更体验上更接近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感觉，它是怎么做？

做的呢，就是用这个新谢泊德运载火箭呢，带着成员舱从地面起飞，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用火箭进行加速，然后一直加速，然后呢，它达到了大约是可能是十几公里高，然后呢，速度达到了这个3马赫以上，达到差不多是1公里每秒以上，然后呢，这时候发动机关机，然后呢，这个火箭和它的成员舱分离，然后呢，这个火箭在垂直最后落到地上回收，而成员舱呢，刚才我讲的就是说等于是它随着惯性继续向上飞，然后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它开始下降。当它快到地面的时候呢，打开3个降落伞，然后呢，就是等于是落地的时候呢，再用这个反推火箭发动机做一个反推。所以说它的整个过程除了时间短、飞的高度高、这个速度不够高以外，那么它的过程和我们真的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特别像。这是蓝色起源它的这种这个工作的模式。而对于这个维珍银河就不一样了。维珍银河呢，其实它用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我们在专业上称之为火箭飞机。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做这些东西，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突破音速的飞行器或者说第一个突破音速的这个载人飞行器，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超音速的战斗机而是 X1 火箭飞机它为什么叫火箭飞机呢？也就是它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但是呢，它里面没有装航空发动机，它里面装了一个火箭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因为火箭发动机我们知道功率非常大，就可以把它加速到特别快的一个速度，那这是刚才我讲的是 X1 是人类第一种这个突破音障的这个载人的飞行器，还有一个更成熟的这个火箭飞机叫做 X15，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呢。然后呢，它就进行了这个多次的飞行。它怎么飞的呢？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X1 也好 ，X15 也好，把这个火箭飞机因为它个头比较小，里面只能乘坐一个人，那么把它呢挂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的下面，然后呢 ，B52 轰炸机呢从地面起飞，然后呢飞到了大约十几公里高的高空，从这个高空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呢它投放。它这个从机翼上挂下挂点这个分离以后，马上它的火箭发动机就点火，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加速到特别高的速度，然后再就是说等于是利用惯性这个爬升到更高的高度，然后呢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因为刚才讲了它的形状就是飞机，它有这个气动的这个舵面再利用这个舵面由驾驶员呢操纵它利用滑翔回到地面。这是其实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做了非常多的这方面的这个尝试，而我们熟知的登月的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他本人呢也是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那这个 X15 火箭飞机的驾驶员呢有好几位，他们其中有好几位都飞到了这个80公里以上，所以说呢，这个维珍银河呢用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只不过它是商业化的。那它呢过去是用这个白色骑士号或者白色骑士二号这种类似的这种载机，就代替我们刚才提到的历史上的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飞机呢就是等于是从跑道上水平起飞，然后呢它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大约是十几公里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把它里面的这个太空船一号或者太空船二号，就这个也是飞机的形状但里面装着火箭发动机的这个飞行器给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马上这个太空船二号或者说这个载人的这个火箭飞机，那它呢就是会就是点燃它的火箭发动机，利用它的火箭发动机进行一个快速的加速，把这个飞行器的速度加速到这个3马赫以上，然后呢利用惯性再向上飞飞到最高点以后呢，在下降的过程中呢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再利用它的气动的这个控制舵面和机翼，利用这个无动力的滑翔的方式，最后在跑道上着陆。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两家公司啊，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确实是不太一样的，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刚才讲呢，那么从体验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方式呢，更接近于这个火箭发射飞船的方式。从这个用户的体验来说啊，这是我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呢，其实更有仪式感。因为你会经历这个类似于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这个飞船的这个倒计时。然后呢，起飞，火箭发动机点火，然后呢，最后呢，给你加速完了以后和飞船分离然后呢，你再接着向上飞，然后最后呢。

0: 就是降落伞着陆。哎，你看这过程除了没进入轨道时间比较短以外，别的过程从仪式感的角度来说和真的这个飞船都一样。而这个维珍银河公司就不太一样了。维珍银河你这个从地面起飞的过程呢，其实呢它和普通的这个飞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这个飞机正常的这个起飞，只不过到了十几公里以上，然后呢它把这个火箭飞机投放下来以后，哎，这个再点火，这个跟普通的飞机就不一样了。其实道理和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用飞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这种飞机呢它是可重复使用的，啊，它水平起飞水平返回，那这个就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而如果说从地面起飞的话，那么这个火箭发动机就要有付出更大的这个代价。当然了，目前呢其实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的信息波的号也能够实现这个火箭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回收和重复使用啊，所以说两者呢是各具备自己的这个技术特点的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技术路径都比较早，都不是这个特别新的这个产物。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强调一点，采用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它的技术复杂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呢它的任务方面要简单一些，哎，这个垂直起飞垂直返回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因为采用这个座舱是也是类似于飞船座舱，采用这种伞降的方式返回，它整个的安全性也更高。而这个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外形是一个飞机的外形，那你在这个你的载机就刚才讲的这个白色骑士二号之类的这个载机，它在这个水平起飞到十几公里，在后面就水平降落，它自己水平降落回来，这个过程和普通的航空器是类似的。但是呢你的火箭飞机它的飞行要复杂得多，因为火箭飞机呢它外形是飞机的外形，但是它又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它要经历一个非常这个大的速度范围的变化和非常大的一个空域的这个范围的变化，而这个过程呢它又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气动外形，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技术难度其实是要更高的。那在历史上呢其实维珍银河公司呢它在过去研发这个飞行器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机毁人亡的事故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飞行啊相对来说风险和技术难度还是要更高一些。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情况是啊，蓝色起源呢它目前已经暂停了这个亚轨道的太空旅游的业务，很可惜的一件事儿。而这个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啊，那么它开展的这个飞行的次数呢其实是要比这个维珍银河公司要多的。但是我们看到维珍银河公司呢把这个业务继续下去了。那这是这两家的这个这样一个区别。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空旅行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它的安全性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分阶段来看，就上升段、失重段和返回段，哪一个阶段它的技术风险可能是最高的呢？
0: 应当说呢这个它的这个主动段和返回段啊，它的这个风险会更高一些。你包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起源公司的这个新谢伯德这个亚轨道的飞行器呢，它专门为这个它的座舱提供了紧急逃逸的这个能力，也就是当它的新谢伯德运载火箭出现故障这个时候，那么它的座舱是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飞船的逃逸系统，有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给它提供这个座舱的这个紧急逃逸的，就能够快速的离开火箭，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在现实中也发生过，只不过呢是一次无人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为无人的这个载荷提供这个失重的科学实验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次飞行任务中呢这个火箭出问题了，所以它就紧急的这个座舱逃逸，哎，把这个座舱和火箭快速分开了，然后座舱安全的着陆。哎，所以说呢起飞的过程中是有对于这种这个火箭来说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而反而是对于这个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因为起飞的过程是由成熟的这个基于航空发动机的飞机来实现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风险要低一些啊。但对于降落来说呢，其实两者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因为它着陆呢它是靠降落伞，如果降落伞出问题的话那就非常危险，同时呢它最后还需要有一个着陆缓冲，因为你光靠降落伞呢没法把它这个最后落地那一下的速度降到就是说乘客特别舒适的一个速度，还是要靠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然后反推一下，然后让它能够这个平缓的着陆。所以说呢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乘客的这个伤亡，
1: 是
0: 所以说这两个过程呢是风险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就是在它自由飞行的这个阶段， 最大风险来自于

0: 真空环境。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座舱这个密封不太好，那有可能出现座舱的失压。如果快速的失压的话，那这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都是受到这个威胁的。那但是呢，当然现在这个座舱的失压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很少发生的。那对于这个无论是蓝色起源也好，还是这个维珍也好，因为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亚轨道太空飞行，它整个的飞行的时间，就是在大气层外的时间只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尺度。那这样一个时间尺度呢，即便你失压，如果比如说我的这个座舱里面有一个备用的高压气瓶啊，能够在失压条件下我及时把空气给补进去，只要不是没有撕开特别大的口子，那维持到它这个安全的进入大气层这个时间还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的风险呢相对要低一些。但是呢对于刚才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返回的阶段，那维珍银河这种这个这个火箭飞机的方式它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是采用无动力滑翔返回的这种方式。那你一旦出问题的话，因为你没有动力，你只有一次回来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1: 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平台销售的产品当中，好像没有对参与人员的身体情况有特别的要求。这个其实挺反直觉的，事实上是这样吗？就比如说普通人如果要上亚轨道去旅行的话，身体和训练方面是不是要先进行一些所谓的调整啊？包括比如说心理层面和认知层面，需不需要某些特殊的准备呢？
0: 其实对人的身体条件的要求，那亚轨道太空旅游它要求的这个条件是远远的要比这个轨道太空飞行要宽松的多。因为我们知道轨道太空飞行呢要求把人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而目前人类呢只能靠多级的运载火箭啊才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且多级的运载火箭因为地球的这个重力实在太大了，它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把你加速到这个高度和速度，否则的话它会非常浪费这个能量。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在飞行的过程中你的最大的过载一般的这种运载火箭都达到了三点几个 G 以上，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身体重量的三点几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就是因为火箭发动机它的功率非常大，它会有这个剧烈的震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轨道太空旅行来说呢，那么你必须经过特别的专门训练。然后呢有一些你像我这样的这个高度近视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一个比较这个严重的疤痕啊，这都是不允许的。你这么强的震动，这么大的加速度，高度近视你有可能网脱，你的这个疤痕，你身体上的这个伤口可能会裂开啊，你有其他的问题，这都是高风险的。所以我们这些人现在可能是没有机会进行轨道太空飞行的。但是呢对于亚轨道太空飞行即便它有这个比较大的过载，它时间是持续非常短的。你想它只需要加速到一公里每秒，那和加速到 7.8 公里每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不对？而且经历的这个重力也比较小。所以只要你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严重的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一般人是都可以承受的。你像这个蓝色起源也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他对他所有的这个飞行都做了直播。只要你这个普通人，你有能力，你爬几层的，他大概是四层还是六层的这个楼梯，你只要能爬到这个顶端，这个四层还是六层的楼梯顶端，从那个地方进到座舱里，那就说明你身体没问题，你可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旅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尽管它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不过瘾，但是呢确实给我们普通人造访太空打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好事。
1: 门槛大大降低了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也有公司宣布2028年将会有20余位太空游客搭乘穿越者一号进入到太空当中。那我们国家在亚轨道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行方面现在有哪些技术积累呢？
0: 只要你想做，我们连这个轨道的太空旅游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且呢根据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这个过去发布的消息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用于载人登月的这个孟州飞船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是用于登月的，就是载三个人飞往月球。那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专门用于低轨道运输的，也就是往返于空间站可以运七个人。那这个呢其实就给这个轨道太空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哪怕不管是我们就是说运三个人的神舟飞船，还是我们未来坐七个人的孟州飞船，它都需要两个驾驶员互为备份，就保证在任何非正常的情况你都有一个具备这个飞船驾驶能力的人，一旦一个驾驶员有问题，另一个人马上能顶上，对吧？所以说呢你现在神舟飞船三个人他需要两个驾驶员，或者说 需要两个人具备驾驶能力。哎，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孟州飞船七个人也是只需要两个人具备驾驶能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让更多的科学家或者说是旅客进入太空了。那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它的难度其实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呢这个不是说你能不能做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说你什么时间能做成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技术的难度高低是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确保成员一定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不能做到低成本，这才是商业上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1: 对，
0: 因为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技术是能做到的，且不说它难不难，我们一定能做到。但是你能不能在做到这个的前提下，既保证安全又保证这个成本是可控，然后呢你商业上是能够持续下去的，哎，这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命题。当然了，能不能做好就看这个企业它在安全性和这个经济性上能不能取得一个好的平衡，这个就看他们的这个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这个水平了。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以及商业竞争的这个影响，它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那么未来我们也希望，哎，就是能够从现在几百万的量级能够降到几十万十几万甚至更低的水平，哎，到那个时候，哎，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咬咬牙也许就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1: 就像您说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降低成本，哎，这个是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一个方向哈。那降低成本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可能只有解决了像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哎，才有可能让太空旅行成为一种更大众化的体验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或者说必由之路。我们看刚现在目前成功的这两个例子，那蓝色起源它的这个新谢伯德火箭呢，哎，其实准确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实现垂直这个起降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比这个SpaceX 的猎鹰九号还要早啊，只不过它的这个规模要小很多，它不是入轨级的运载火箭，它就是一个这个更小型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它可以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回收，它可以多次的重复使用，而且它使用的是液氢液氧推进剂，因为它的产物只有水嘛，其实更易于这个实现这个回收以后的这个再利用，因为你的产物都是水，又不存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啊这些问题，其实反而是更有利于这个重复使用。而这个维珍银河呢，刚才讲了，它用的是载机把它发射上太空，而这个它的这个火箭飞机呢也可以滑翔回来，所以它也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啊。所以你看这两家成功的这个案例，那么他们呢其实都是实现了100%的可重复使用。如果你不能够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你的成本必然是高的。那就是说即便是我讲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不考虑火箭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话，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造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器和火箭，我们就可以让把人送上亚轨道，送上太空。这个不是难度很高的一件事。可是如果你要想经济上可持续，那一定要走可重复使用这条路，那这个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目前已经有两家企业实现了这个入轨级的运载火箭的这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种更简单的规模更小的亚轨道的这种运载火箭呢，我相信呢就是说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公司也绝对不会是少数。那未来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实现这个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突破的基础上呢，能够不断的压缩这个成本。因为其实呢一开始你掌握技术和技术是一方面啊，你要想压缩成本的话还和你的这个技术成熟度有关系，包括你很多里面原来留的这个设计余量，你不托底没有把握的时候你留了很大的余量，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你可以不断的挤压这个设计余量的空间，哎，把它的油水都挤出来，那你的这个效益会越来越高啊，那到最后有可能够实现这个盈亏平衡。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 湖中水芳老，淡溪秋风

0: 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地球上未来人们可以期待的交通选择。从北京到上海，您会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呢？那如果只需要半个小时，您会优先考虑吗？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场景，或许将由超音速客机来实现。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大会发布了本年度航空领域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热议的焦点。目前国际上已经有飞机完成了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计划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超音速飞机从字面上来看，就是飞得比声音还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声速的 1.5 到2倍。声音在空气当中传播的速度大约是每秒340米，目前传统民航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历史上速度上实现了超音速的飞机出现过，速度呢是现在民航客机的两倍多，但是因为声爆缺陷早早的退役了。那么在超声速之下，声爆是可以避免或者是减轻的吗？要坐上超声速的民航飞机，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分析。
4: 怎么飞才能比声音还快？
5: 之所以能飞这么快，它主要原因在于飞机要使用更加强劲的，而且尺寸比较小的发动机。同时飞机的外形呢也要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商用客机。此外在结构上，在材料上，在飞行控制上都要做相应的改进。民航客机的超音速飞行其实主要取决于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动力系统。咱们现在的民航客机大部分在900到1000公里左右飞行，这比声音的速度要慢。那如果你想飞得更快，显然你就要突破更强大的阻力。那意味着飞机得有更强的动力，飞机上要装很强劲的发动机。但是同时呢，发动机个头如果大，那么它所产生的阻力也就相应的变大，所以发动机又不能做得很大，所以只能采用呢中小涵道比的涡喷或者涡扇发动机，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超过音速。同时现有的商用飞机的外形，如果在加速的状态下它的阻力是很大的，那我们就要把现在的飞机的外形也要改进，让它变成一个阻力比较低的，比如说类似于梭标或者说箭头，或者说采用后掠角很大的三角翼这样的造型。此外呢，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的话，那么在相应的部位就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局部温度有的可能达到100甚至200度以上，这就要求你在材料上要使用能够长时间耐受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环境的新技术，而且像油箱等部位都要进行特殊的设计，防止燃油由于热胀冷缩发生膨胀，对飞机产生不利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控制问题。如果飞机要超音速飞行，意味着它要从很低的速度逐渐加到极大的速度，而飞机这种气动的飞行器，它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速度变化的时候，飞机的操控状态会发生很大的不同，你就得给这种飞机安装上一套非常智能的而且足够有效率的控制系统，才能保证它在低速和高速状态下比较听话。
4: 超音速飞行噪声能有多大？
5: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其实主要来自于两类，一类是它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不断的挤压空气产生的巨大的激波的震动，这个我们叫音爆，就是飞机在快接近音速和超过音速的时候，它会剧烈的扰动空气产生强大的噪声，这个是气动噪声。

0: 还有一类噪声呢，是发动机本身的轰鸣声。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超音速飞行的这个激波噪声，对地面也是影响最大的。很多人说会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如果在110-120分贝的噪声呢，这样的音爆传到地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声响，声响大到可能有像在你旁边放爆竹这样的声音，或者像你在你身边有这种滚雷经过这样的声音。而且严重的激波可能会对地面上的一些精密设备造成影响，甚至是损坏。但是今天呢，其实很多技术正在瞄准减小音爆的这样一个目标。主要的方法，它就是通过智慧的修改飞机的外形，使得音爆的产生能够更加柔和。同时，如果你的水平更高的话，你可以让飞机各个部位产生的激波能够相互的抵消，或者相互成为屏障，用一些激波包裹着其他的激波。总之呢，我们就是要延缓激波传到地面的这个强度，尽量让激波传到地面的时候变得非常轻柔，把这个噪音给压下来。现在人类的设计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噪音降低到70分贝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超音速飞机就很有可能成为新的这种高速旅行的方案。
1: 要让旅客们坐上超音速飞机，除了技术问题，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
0: 就我们现在比如说说的噪音问题，说的动力问题，说的控制问题，说的结构和这材料问题，其实人类都有相当的一些办法可以去解决。但是当这些技术都加持到一架飞机上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这架飞机的造价可能很贵。第二，这样一架超音速客机，你必须要把它的安全性提升到现有的商用飞机的标准，才能够被市场接受。此外，你在全寿命周期的运行中，比如说我服役10年或者20年，在这20年时间里，我的运营的成本要足够低，至少要跟现有的飞机持平，或者说不至于导致客票价格的大幅度上升。那另外呢，你这种超音速飞机在对于现有机场的适应性是不是够强？现有机场能够提供的维护保障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跟现有能力进行吻合？这里还包括你的发动机的油耗，你耗油率是不是很可怕？至少要在合理的水平。你的碳排放是不是能够跟现有的环保要求达到一致？你哪一项明显的不合理，它的市场前景都会被压缩。
1: 超音速客机为何优先选择在海上飞行？
0: 主要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超音速飞行本身这个音爆在产生的过程中，随着速度低和速度高，这个噪音会发生一些变化。即便是你能把噪音压低，但是它对地面仍然会有影响。可能在某些环境要求比较苛刻的地区呢，那你这个噪音可能人家还是无法接受。所以从稳妥起见，超音速客机在投入商用使用的初期阶段，至少在初期，它可能大多会规划在海上飞超音速。但还有一点更切实的考虑，实际上超音速飞机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长航程的飞行。如果是越洋飞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本来我是要飞9个小时，但是现在你两倍音速，我可能只需要飞4.5个小时，或者说5个小时，那这个优势就很明显，体现它的把旅行时间急速压缩的这样一个市场先机。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你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刚到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向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8: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9: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一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4: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

0: 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十七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十七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4: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记者拨打了星火速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5: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6: 要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边一起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如果是你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4: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0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7: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 甚至十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4: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苏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8: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

0: 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一单。
1: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2: 星火吧，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这个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3: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3: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它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4: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4: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5: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

0: 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弹射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

0: 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倾泻而下，造成了国道213线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科技手段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3: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3: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4: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群测群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 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2: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了九月份，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又说明了什么？成功避险的背后还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九月十六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八十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九月十六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4: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3: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4: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3: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十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4: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经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和17号分别对自民党高层和内阁进行改组，重要职务大多维持原有人选不变。自民党执政伙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进入内阁。我们这段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梳理。
5: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 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

0: 维新会的前干事长钟思宏入阁，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日本维新会加入到自民党政权以来，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保留了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那么日本维新会虽然在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等国内政策方面与自民党有不同之处，但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此前一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了调整，这个目的又在哪里？一起来听听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的观点。
2: 最も重要なのは自分のライバルになりそうな。
3: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那些可能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人留在内阁，或者安排进自民党高层，让他们无法参加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第二点，自民党一直以来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而受到严厉追究。当初问题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黑金议员，原安倍派的议员，这次进入了内阁。对于民众是否支持原安倍派黑金议员入阁，媒体做过民调，结果大约七成受访者表示反对。尽管如此，高市却为了争取这些人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支持自己，仍然选择让有关议员进入内阁，可以说是高市为了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进行的人事布局。首先是为了确保能够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希望为修宪创造有利条件。
4: 在某些情况下，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日本在战后八十多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和平国家走到今天，因此今后也不应中断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日本应继续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坚持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同时与周边国家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不断表达维护地区稳定的意愿。我认为日本必须成为这样的国家。
1: 本轮人事调整过后，特别是维新会入阁之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的发展可能会表现出哪些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5: 首先呢，日本将会加速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加速的摘掉呢战败国的身份，取得呢所谓的正常国家的地位，意图呢取得呢完整的交战权。维新会的成员呢，入阁之后，他将会在内阁会议上啊直接发声，可以呢进一步的推进修宪。第二个呢是借地区的局势，大力推进的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日本呢，它一向是介入大国博弈，还有呢通过制造地区的热点呢，通过这个渲染外部威胁啊来推进新型军国主义道路的。那么维新会成员加入之后啊，特别是他出任这个规制改革担当大臣，他可以呢通过一些手中的行政的权力，包括呢推进规制改革，来呢推动放宽军工企业的一些相关管制，扩大杀伤性武器的对外出口，把军工产业啊进一步打造为日本的国家的战略性的支柱产业。那第三个呢，从外部来看呢，日本将会在地区事务上面啊进一步的扩大话语权，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将进一步向地区进行扩张。日本将会利用它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还有军事啊联动的手段，特别是呢依靠日美同盟啊，进一步加大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
1: 此次人事调整显示，高市将继续扩军备武，并坚持积极财政路线。日本舆论认为，不论是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削减消费税，都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当前日本政府债台高筑，市场对日本国债信心明显下滑，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这意味着高市将继续面临财源不足的老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古贺茂明甚至直言，如果高市不能很好解决财政和经济问题，他目前的支持率将无法维持。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中秋国

0: 国庆假期，昨天节目我们还讨论了请三天假变成13天超长假期的可能性啊。那如果计划出游，您一般在哪订住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上的什么推荐最吸引您？全网最低价，您要是看到会动心吗？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特别提到，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的确都是显眼的标签，而且如果您有过这类的消费经历啊，您如果问客服，你们说全网最低价是真的吗？对方恐怕就得告诉您，这是酒店和我们独家合作，我们拿到的价格别家都没有。那这个事情有问题吗？独家合作往往是平台以流量倾斜、排名加权等等为筹码，要求酒店商家呢只能在自家的这个平台来上架房源。全网最低价要求商家在本平台的报价必须不高于其他所有渠道。那不少平台就是靠这套机制来锁住商家，锁定低价，再来抢占用户。那这一次的行政指导会就直指全网最低价触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红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全网最低价不可取背后的逻辑又怎么破？部委行政指导有多大的约束力？旅游市场怎么来实现优质优价的良性竞争呢？那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已经是怎么说呢，大家熟悉的一种话术了，结果看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这种行政指导要叫停，这个我想先请您讲一讲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它这个最低价怎么来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反对这个事情？
1: 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从法律上说的话，全网最低价毫无疑问是一种在广告上面的一种虚假宣传行为，它用了极端性的用语罪啊等等。但是法律上的一些定义，我们还是要去看它的在我们消费市场上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全网最低价是应该被禁止，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渠道去掌控定价权，渠道通过掌控定价权来反压我们的制造业。其实这个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对我们中国的消费其实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消费经历了几个阶段，你比方说一开始会听说很多的大卖场，因为当时大卖场是掌握主要的一些流量，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盘剥他们的供应商，其实就通过定价权打的，这个逻辑也是全网最低价。后面就出现了电商，很多的电商平台他也在这么做。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头部的主播他也在用全网最低价。那么这种做法，第一，它可能会吸引消费者购买，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想花比别人多的钱去买相同的产品的，所以它一打全网最低价，或者说啊，这个我的今天的直播间这个时间你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其实这个话也就等于全网最低价。
0: 嗯，
1: 那么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通常所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渠道也好，电商平台也好，头部主播也好，拿到这个定价权，实际上它对我们的制造业是进行一个盘剥的，其实对我们的制造业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对消费者其实也不好。因为什么？他把价格往下一压了以后，制造业肯定也要赚钱，那么制造业就会想方设法的把成本往下降。可能你原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用一级原料做的，那么因为你把价格往下打压了以后，那么它可能就会把原料变成二级、三级等等，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低价低质的内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全网最低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其实更是一个怎么样能够为我们的整个消费产业制造一个好的生态，避免出现低价低质的内卷。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我们制造业的企业通过生产好产品能够赚到钱，而不是渠道靠流量的裹挟，通过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去压榨、去盘剥我们这些制造业，而让我们的消费品质量越来越差。
0: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在卷嘛，不光是卷到同业的竞争者，其实也卷到消费者，大家也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服务。 那我们现在看国家有关部门它是

0: 一个行政指导，大家就说这个行政指导，它也不是开罚单，也不是正式的去立案调查，说你违反了反垄断法等等。您觉得它能不能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能形成这种震慑吗？
1: 我觉得行政指导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我们其实更多的说要让市场的配置在发挥作用，让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其实是比较反对通过一些硬性的手段去进行个强干预的，但是行政部门它的这个监管部门通过这种行政指导的话，第一它可以向市场发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第二它通过行政指导它可以让那些头部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大的渠道也好，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因为实际上真正能够通过全网最低价去抢夺定价权的，其实也就是这些头部的，而这些头部的通过行政指导的话，我想应该是会有非常大的效果的。
0: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效果啊。当然现在因为全网最低价，我们觉得这个套路已经比较泛滥了，所以有人就把它总结为一种套路或者路数吧，就是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种竞争，像您刚才讲的类似，它是逼商家来站队，然后压商家降价，平台呢是坐收流量的。
1: 我必须要说明一点，它其实不是在压商家降价，比这个还要恶劣，它其实就是直接掌控定价权，就是这个价格不是说你要低一点，不是的，是它直接去定这个价格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头部这些平台啦、主播等等，它的全网最低价实际上就是它掌握了定价权，而不是说这些供应商、我们这些酒店、我们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它有定价权，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0: 刚才这种您说到的这个恶劣的情况，我们希望来纠偏，那什么样的路才是现在的这种正路？
1: 现在通过这个卷，它可能花的钱可能有相应的价值，但是这个是什么？是你花了低的价钱，用低的品质来提供，但是这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况且它其实会造成低价格、低品质、低消费体验度，实际上它会形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循环，让别人的消费往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个循环其实是带有破坏性的。那么什么样的循环是好的？就是好的价格、好的产品、好的体验，让别人更加有购买的欲望，更加有消费的欲望。我们要把低价低质的内卷要把它限住它，我们去推导一种用品质、用好的价格去让消费者获得好的体验，我觉得才是一种让我们消费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扩大的这么一种比较正确的路径。
0: 消费升级，并且消费其实是应该多元的，消费者总应该自己可以选嘛。
1: 消费者要买的绝对不是最低价的产品，消费者第一他要买到好产品，当然他希望价格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智商税了等等，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全网最低价或者低价低质的内卷是完全是两回事。
0: 那我们这次讲的是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这个全网最低价，其实被大家警惕，您觉得类似的情形是不是在其他的一些消费领域也要警惕，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行动？
1: 其实我是觉得酒店行业的全网最低价跟其他电商行业的全网最低价，它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酒店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它如果这个价格越来越低，那一定是住酒店的体验会越来越差，酒店的早餐也会越来越差，这个原来有的服务也会没有，吹风机现在可能是某个假冒的产品等等，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消费者就不太想出门了。在这种情况下，全网最低价会造成酒店体验的下降，也会遏制我们的出行的消费的需求。放到其他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电商也是相同的道理，一些平台、一些头部主播通过全网最低价抢夺了定价权以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消费者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差，结果就是我们购物的欲望也会越来越低。
0: 那要去配套这种不去追全网最低价，您觉得我们日常的消费习惯呀，或者是平台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纠偏的东西吗？
1: 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调查，其实消费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更多的信息让他进行比较。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消费者，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变成

0: 考古式消费，要去买个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要反复去琢磨，反复去比较，反复去问。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我喜欢吃花生米，所以最近新花生上市了，那么我希望在电商平台上面买到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花生。为了这个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因为有很多说啊，这个当季新品，我一家一家去问，我说你这个当季新品到底是刚刚包装出来的还是刚刚产的新花生米，都反复在跟我说我们是当季新品，我们是当季新品。我在听了三四个回答了以后，我就说嗯，我明白了，你这个是去年的货啊等等。其实消费者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或者没有更多更靠谱的信息去买到更好的产品。我觉得在我们去掉全网最低价的同时，我们其实是需要给到消费者更加靠谱的、更加全面的、更加真实的他可以比较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消费者在选了老半天以后只能又回归到价格比较上面去，他只能去选择价格低的，因为这样我即便上当也不会上太大的当。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做。
1: 所以我们搞清楚了啊，全网最低价表面看是替消费者省钱，实际可能导致入住体验下降，服务品质缩水。更何况当竞争被限制的时候，市场一家或几家独大，那这些所谓的低价红利呢，也必然就会消失。既然行政指导已经明确了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说不，那最低价的这个噱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消费者也得擦亮眼睛，去寻找真正的质优价优的最佳性价比之选。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13: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9月18号这天，不少城市会鸣响防空警报，声声长鸣，把我们拉回那段山河沦陷的过往。1931年9月18号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硝烟早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但历史从来没有走远。大批文艺创作者以笔墨为刃，以旋律为号角，记录家国破碎的苦难，书写民族血脉里的不屈。那些纸上的文字，耳畔的歌声，画布上的伤痛，镜头里的回望，共同构筑起我们的9·18记忆。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回望那段沉重的历史，读懂藏在文艺背后的家国底色，提醒我们勿忘来路，吾辈自强。

0: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全境沦陷，白山黑水间生灵涂炭。生长在呼兰的萧红，亲历了故土的陷落，目睹了同胞的流离。当九一八的枪声将白山黑水推入深渊，这位从呼兰河畔走出的青年作家，与萧军、骆宾基、舒群等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一道，以笔为枪，以文从容。他的生死场泣血而著，用文字控诉侵略者的暴行，记录同胞的苦难与不屈。他避开战场厮杀的宏大叙事，把笔伸向乡间的普通人，细致记下他们在乱世里的生离死别与顽强求生。生死场也正是凭借这份对底层生命的真实描摹，成为东北作家群极具分量的代表作。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烽火里的文艺记忆》栏目，一同走进这部作品。
1: 我叫萧红，原名张南莹。1911年6月1日，农历端午节，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我家后花园里，五月就开花的，六月里就结果子，黄瓜、茄子、玉蜀黍。
2: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萧红的文字新鲜、直率，极具生命力。在她的笔下，既有对呼兰河边东北小镇风土人情、人间冷暖的描写，也有对底层民众生逢乱世、饱受压迫的同情。其著作《生死场》更被视作东北人民抗日的文学先声。
3: 生死场当时所描述的场景是九一八事变前后，发生在哈尔滨周边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

0: 的一些具体事儿。
1: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2: 说那个赵三吧，你怎么跟他说阶级他都听不明白，他说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已经有了。王婆的女儿是跟着那个革命军走的，牺牲掉了，然后那黑胡子肯定是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活动家，然后给他送来遗物的时候，他就一再的问他，他是怎么死的，然后他就含糊其辞的，哎，你别问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1: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东北的土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的百姓，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和抉择，因为在生死场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曾经为生死场出版四处奔波的鲁迅先生，曾在1935年12月该书出版时为其写下序言：从生死场看见了抗日前期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掠土。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回望历史，那些饱蘸血泪的篇章如暗夜炬火，点亮了一代代人的思想，那些发人深省的文字如潮汐素岸，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激荡起永恒的涟漪。2025年5月，第三届萧红文化周暨萧红诞辰114周年纪念活动在哈尔滨呼兰区举办，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家乡人齐聚于此，以诗朗诵、音乐会、文创展等方式怀念萧红。曾经她是祖父菜园里的张家女孩，是呼兰河边的小姑娘，是黑土地孕育的文学精灵，而如今她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引领人们探究厚重的东北文化，热爱土地，热爱人民，关注时代，心系祖国。

0: 以文字为载体，萧红把故土的沦陷、伤痛，还有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都留存在了书页里。许多文艺创作者离开原本舒适的创作方向与创作领域，将目光投向爱国救亡的宣传运动。有人写下激昂的诗篇，有人画下直击人心的漫画，有人在街头上演爱国短剧，将薄薄的传单四处传递。和这些便于快速传播的短篇文艺不同，木刻版画依靠黑白刻痕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定格了中华儿女心底积压已久的悲愤。版画家李化的《怒吼吧中国》正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震撼人心的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幅作品背后的时代记忆。
1: 如果用一个女人的形象来诠释80多年前的中国，她将是什么模样？一个身形健硕的男子，被紧紧捆绑于低矮的木桩，喉间迸发出撕裂般的怒吼，他的身体蜷曲挣扎，肌肉紧绷，厚重的布条蒙住他的双眼，堵塞而倒。他的手正伸向触手可及的匕首，作为中国的象征，是谁将他束缚，遮蔽他的目光？他能否奋力挣脱，紧握坚韧？寻找这些答案，我们可以回到1936年的中国。这件作品第一次在上海展出时，上海这座繁华大都市暗流汹涌，时代变革的力量在街头巷尾激荡。1936年10月，在法租界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一场木刻展悄然开幕，李化的《怒吼吧中国》在其中。本次展览展出了约300幅作品，许多作品以呐喊、呼号、高歌或怒吼为题。与其说这是一场木刻艺术展，不如说是一群青年版画家以木刻为号角，在国难当头之际唤醒民众的激昂召唤。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几位当代版画家、美术史学者与策展人走进了还原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展厅。
2: 这个感觉就是吧，
3: 对，
2: 一针见血，这种强度本身黑白高度的概念，这个是版画本身魅力所在。
4: 就是它不仅仅是有这种黑白的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这个声音的东西，其实它更容易调动我们的情绪。
2: 闭上眼睛，可能在感受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声音，
5: 一种号角的声音，好像号召人们到前线去。
6: 那今天我们知道，在45年的时候，最后胜利了。
7: 是。
6: 他们在36年的时候，应该是眼前一片迷茫和黑暗。
1: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震惊中外，东北沦陷。10月，在日本留学的李化，闻讯后毅然中断学业，返回中国。
8: 我是李华，《怒吼吧中国》的创作者。我在日本收到918的消息。

0: 我立即动身回国，我要同危难的中国在一起。
1: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国民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苛清

0: 唤醒民族意识的先锋。全国各地的美术家自发投身这场运动，组建了众多木刻社团。回到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的李化，发起成立现代版画会，创办刊物《现代版画》。这一时期，李化创作了《春娇小景集》，作品技法精湛，风格唯美。他将这些木刻作品寄给鲁迅，鲁迅收到作品的当晚便提笔回信：“
1: 先生认为我刻得极好，应该更进一步，要行出书斋，去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
0: 这位长期学习西画的美术家，内心激荡着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也思索对艺术使命的叩问。
2: 画裸体女人，画苹果香蕉，有什么用呢？对于今天这个贫于艺莫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艺术？
3: 你看新兴木刻里面鲁迅先生起了的作用很重，其实一个思想的领路人，他站的高度以及对青年的影响力一下就传播到了青年艺术家当中，并且他一直给青年艺术家通信。
4: 鲁迅给木刻青年的信里面谈的最深的，包括希望他能够组建全国青年木刻组织，也是对李华所交代。
5: 李华先生是属于新文化运动非常典型的一个，是爱国青年。
6: 看李华先生变化，那简直是太神奇了，短短几个月里边就能够从浪漫主义一下子就能到这个怒吼吧中国的这种自我动力。
0: 1935年，李华在压抑与愤怒的激荡中创作了怒吼吧中国。这幅黑白木刻版画以遒劲而饱满的阳刻线条勾勒出一个男性赤裸的躯体。这幅战前集结号般充满视觉张力的木刻版画，与之前作品中的唯美抒情毅然诀别。他用造型表现声音，从被缚者张大的口中想象着撕裂天际的吼声。怒吼吧中国，用被缚者象征受难的中，通过视觉与观者之间搭建起呼号与倾听、呐喊与共鸣的情感纽带。此刻要放声怒吼的不仅是画面上已在大声疾呼的男子，而是千千万万不负沉默的国人。
2: 长城已经失守，就好似一个人被捆住咗手脚，蒙住咗双眼，你赤手空拳，一切都做唔到。但系我哋仲有一件事可以做，就系嗌，我哋要咆哮，要怒吼，我哋要好似动物或者野兽一样，用喉咙嚟去表达我哋嘅挣扎同反抗。
0: 在李化创作《怒吼吧中国》的同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曲中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同名话剧《怒吼吧中国》在各地上演，美术作品以怒吼为主题，此起彼伏。怒吼二字如烈焰般在文艺界熊熊燃烧。1936年10月8日，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鲁迅来了。重病缠身的鲁迅仔细观看了作品，与年轻的木刻家们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仍引导着新兴木刻的未来，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公众前露面。261天后，7.7事变骤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狂潮，国人别无选择，唯有挺身而战。

0: 数受鲁迅精神感召的热血青年木刻家，带着他们的刻刀毅然从军，奔赴战场前线。怒吼吧，中国！喷薄烈焰的时刻已然来临，东方古老的巨龙，张开你的巨口，怒吼吧，中国！以雷霆之声唤醒沉睡的山河。
1: 动荡岁月中，文艺作品化作无声却坚韧的铠甲，承载着国人对故土的眷恋与不屈的骨气。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用艺术的方式铭记历史，重温那段不容忘却的记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办好啦。
6: 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风起云涌的救亡岁月中，文字木刻以静态的力量定格时代伤痛，而歌曲凭借可以口耳相传的灵动旋律，在众多救亡宣传作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唤醒国人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张寒辉创作的《松花江上》便是其中十分优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依旧为我们所熟知。亲眼目睹东北同胞流离的境遇后，他把所见所感，把东北人民心底的悲愤乡愁与无限惆怅尽数化作旋律，写进这首歌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歌声里的记忆》，了解这首经典歌曲的创作历程。
4: 1935年，撤出东北的东北军一支队伍驻扎在定县东关，按照河

0: 北省委指示，张寒辉与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东北军地下党孙志远深入到驻扎在定县东关的53军的一个营做鼓动宣传工作。在和东北军人的交流中，张寒辉听到了许多关于东北的事物，富饶的黑土地，丰富的宝藏，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尽管从未踏足东北平原，但张寒辉对这片黑土地却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与此同时，东北军人的歌声也给张寒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对人讲过，由于东北军是背井离乡的流亡军队，他们的士兵把歌唱得都很低沉，就连军歌也唱得那样悲愤，总是带着一种哀伤的情绪。这为日后张寒辉创作《松花江上》采用沉郁哀伤的情感基调提供了借鉴。1936年夏天，在红军渡黄河东征的感召下，张寒辉向定县地下党负责人李德仲透露了打算去西安的想法，希望到那里创办一个宣传抗日的话剧社，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李德仲对张寒辉的想法表示支持，并建议如果你有个职业作为掩护，会相对安全许多。得到组织认可后，张寒辉随后给在西安当老师的同学写了一封信。
1: 西安这有一个同学，在这边待不住了，他那边他那个同学叫刘尚达，给他来了封信，你赶紧过来，这是要你。
2: 他也都什么也都顾不了，连件衣裳都没有。我奶奶才上他娘家借了个钱给他走人，身衣裳穿上都走了，到市没有。
0: 临行前，李德仲将张寒辉的组织关系转给了北方局东北特科。张寒辉带着东北特科布置的任务，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车厢里逃难的东北同胞比比皆是，他们向同行的旅客频频控诉着日本鬼子烧杀奸淫的罪行。在郑州火车站，张寒辉听一位东北同胞讲述了这样一幕惨剧。
3: 据我从资料上知道的是，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追一个姊妹俩的时候，这个在一个河边上，他哥哥，这个女孩，他哥哥找日本鬼子给抬的河里去淹死以后，这个女的失声痛哭，在这种情况，她非常愤怒，激发她的邻居们整宿都不睡觉写出这么一首歌。
0: 到西安后，张寒辉在省立二中担任国文教员。那时候，陕西省立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辉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东北军子弟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但是这首歌怎么写词，怎么作曲，张寒辉还没有具体的想法。1936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同样来自定县的地下党员孙志远来到二中，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寒辉。当时孙志远在西安东北军中做地下工作，张寒辉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东北军官兵的思想情况。闲聊几句后，孙志远打量了一下门外，悄悄地关上了屋门，而后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写着《东望》二字，这是东北军第67军军部出版的杂志。在918事变5周年的专刊上，封面印着王以哲军长的亲笔题词：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为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 张寒辉对着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端详了许久，此时他的脑海里想到了松花江畔的黑土地，想到了东北平原广袤的森林，想到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与东北军的多次接触中，张寒辉十分理解东北流亡军人对故土的思念。王以哲将军的题词给张寒辉酝酿已久的歌曲《松花江上》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收起杂志后，孙志远声音压低，悄悄地告诉张寒辉，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在东北军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东北军抗日的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孙志远还告诉张寒辉，最近张学良在西安东城门楼成立了一个学兵队，学员大多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学生，思想比较进步，他们还成立了俱乐部，平日里会组织唱歌演戏，自己已经推荐张寒辉前往工作。最后孙志远提出建议，希望张寒辉写一首歌，可以直接反映东北军的思想情感。听到孙志远的建议后，张寒辉突然笑了，而后他缓缓地说，我正在琢磨一首歌，几个月了没有合适的调子，等你下次回来时也许能给你看个大概了。孙志远离开后，张寒辉靠在他的木板床上闭目凝思，久久不能入眠。
4: 这里是当年的陕西省立第二中学的学生宿舍。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张寒辉辗转反侧，心里一直在想火车上听到的悲惨的事情。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让张寒辉立刻清醒了过来。就在他下意识地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时，突然发觉嘈杂声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
0: 原来住在张寒辉隔壁的是一位流亡到西安的东北姑娘，或许是想到了不幸分离、生死不明的爹娘，这位东北姑娘在夜里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姑娘凄凉无助的哭诉让张寒辉心如刀绞，萧瑟的秋风裹着落叶拍打在窗户上，门缝里发出呜咽的声响，和着隔壁姑娘的哭声。张寒辉的心中卷起了巨大的感情漩涡，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日寇对东北三省的践踏，他想起来定县东北军低沉悲愤的歌声。此时的张寒辉像是看到了几十万东北将士热烈的呼喊，于是他的双手不自觉地打起节拍，终于他从东北姑娘的哭泣音调中抓到了一个曲调素材，反复吟唱起来。
5: 张寒辉每天呢在这个街上看到这种惨景，听到他们的诉说，有感而发，满腹的积怨悲愤这种情绪，所以你就听到你睡到了

时，张翰会赶紧翻身起床，走到窗前的课桌边坐下，眯缝着眼睛，用手指轻轻敲着课桌打拍子，吟咏着，哼唱着，所有的情绪喷涌而出，一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0: 刚刚我们听完松花江上，在歌声里感受烽火岁月里东北大地的苦难与悲怆。山河破碎的年代已经远去，后世许多创作者不断把目光投向东北这片土地，在史料的缝隙之中打捞那些被岁月冲淡的历史细节。赵一曼烈士当年正是在黑龙江诸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上志市小北门外慷慨就义，直到今天他的事迹依旧广为人知。我们敬佩他宁死不屈的英雄风骨，也读过那封写给幼子满含血泪的绝笔家书。黑龙江本土作家全永先就对这段历史深耕近20年，他查阅大量档案史料，走访当地，将视线聚焦在赵一曼被俘之后那场惊心动魄的脱逃事件，创作出中篇小说《秘密》。这部作品位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榜首。究竟是什么让他对这段尘封往事念念不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靖的独家专访，走进全永先的创作世界。
1: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其实，在成为影视剧

0: 与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几乎25年没有再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小说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2021年他曾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正是在5年前那次采访里，他不仅提到了2007年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
1: 还在这儿，
0: 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而且提到了当年协助赵一曼脱逃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16岁护士韩永义的名字。他们正是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秘密》的主角之一。为什么在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对赵一曼的这段故事念念不忘？最早，他是如何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董宪勋、韩永义这样的人物的？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周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3: 这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
2: 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他是非常能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2: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 根本没有

0: 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1: 在《秘密》这部中篇小说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又极不寻常的设计。为何选择这样的叙述视角？全永先说，
0: 用这个主观视角，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2: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的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纵观全永先的创作，无论是影视剧剧本还是小说，他一直对918事变之后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故事情有独钟。
0: 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说文目睹，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2: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

0: 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2: 在那片黑土地上，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批批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抗日长城。我们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距离1931年9月18日，95年过去了。这一天，我们要永远铭记。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勿忘国殇，吾辈自强。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端木蕻良的散文诗《嘉陵江上》，由姚科为您朗读。
4: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的流过，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五十五集。
4: 天一亮，他就赶到了豪贤街。在那条后街他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自己弄错了，他应该从一棵大榕树下向右转，而不是再往前，因为后街要按着豪贤街的方向来算，既然豪贤街在南面，后街就应该在最北面，而不是沿着那条直向继续朝东。他这么一耽搁，天倒是大亮了，但后街上仍旧没有什么人，他只看见一个算命的老头，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早就坐在街上，拉着他要给他算命。他问那个算命老头，昨天下午有没有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到巷子里来打听一些事情，三十多岁。他本来想对那个老头说穿着旗袍和毛衣，但又觉得那老头未必记得这些，于是改了主意，简单说一句他穿得很好看，很亮。船要到晚上才开，他还有时间去一次兴昌要号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是莫少求，还有一位莫太太，就是莫太太告诉凌问关于报纸的事情，所以他要到交通站去一下。但是他一到江南街就觉得不对劲儿，街上有便衣，虽然广州的便衣特务打扮跟上海不一样，可这些小特务的神情举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果然不久街上就乱起来了，有人开枪，他判断交通站可能出事了，只能赶紧离开。他回到旅馆，等到晚上，凌问仍然没有出现，他只能上船回上海，任务重要，他不能再等下去。
3: 叶启年在正源旅社后门上车，汽车出了莱安里弄堂，从宝山路向右转入新民路。不熟悉本地情形的人看见这条马路会觉得有些古怪，它是两条平行的马路，北侧是华界的新民路，南侧却叫界路，由租界工商局管辖。这里原是分界马路，因租界里的外国商人总是想越界筑路，侵蚀华界地盘，历来纷争不断。据说当年把火车站造在这条路上，本就有借以抵挡洋商越界占地野心的用意，后来更是有莱安里越界筑路案，差点酿成外交事件。如今两条马路用巨马分隔，木桩上缠绕着大串铁丝，连接在马路中央，一眼望不到头。汽车越过分界巨马，驶入北浙江路，在阿尔晋路路口铁栅门前，两名巡捕上前拦住汽车，从车窗向里扫视一圈，放他们进了租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却是关卡重重，马秘书不禁骂了一句脏话。隔了一会儿，后座上叶启年诵经似的念叨了一句：“
4: 攘外必先安内。”汽车驶入租界，又是另一番景象。去岁一二八事变，闸北迭遭日军轰炸，新民路、宝山路一带进城断壁残垣，火车站顶棚至今仍在修复，可是租界里却日渐繁华。汽车一路向南，沿途时有在建的楼宇，商铺招翻林立，马路

0: 上人车也是十分拥挤。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叶启年就让人给他拿来当日报纸，在申报第五章找到那条广告，老开玉化家润。老开君见为识者所重，其山水人物走兽花鸟无所不精，所画青绿山水最为独长，不斥大小李将军昔梦在世，种求者应接不暇。原将旧友之润阁代为嘉定，以结汉末姻缘，立轴每尺三元，人物加一，中堂每尺八元，五尺以上每尺加三，扇子花卉四元，翎毛走兽人物六元，山水青绿六元。电话85372。
1: 昨天傍晚，叶启年去了旧城老西门，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学前街，正对着普玉里横弄。卢中德的那家书画铺虽然在普玉里，却是面朝蓬莱路，约定的见面时间过了好久，他的西施才出来。在弄口伫立片刻，突然急奔过来窜上了车。汽车缓缓前行，虽然车窗拉着帘子，可是老城街窄，很少有汽车开进来。卢中德没有说话，叶启年了解他，从广州起卢中德就养成了好习惯，让叶启年先开口，但叶启年也沉默着。过了好久他才说，
0: 这一带以前叫黄泥墙，咸丰年间种有300多棵桃树，结的蜜桃色如佳韵，甜美至极，插根脉管一吸，满口甘香，手指上就只剩下一层桃皮，可惜早就绝种，如今空余其名，连龙华浦东的桃子都敢说是黄泥墙。老师又在伤心了。
1: 叶启年没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
0: 下午在恭和乡码头，你为什么不发信号？这个陈千里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去广州。
1: 桂生伦离开上海去青岛前，叶启年让人去船上查了旅客舱单，陈千里和梁世超在香港上的船。
0: 你现在越来越自信了，身处险地得步步小心。
2: 我明白，老师，你们在广州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在交通站边上抓人？
1: 叶启年原打算暂时不动香港和广州的地下党交通站，把他们当作诱饵，但卢中德他们在茶楼和街上闹出那么大动静，等下午广州站发来电报，他赶紧让他们带人去交通站抓人，这时候却已经人去楼空。
2: 广州站离站长在广州公安局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他调动不了侦缉队，他说他好不容易才把这事情办成。
0: 广州站发来电报说你杀了他们两名特工，
2: 戏演得很糟糕，不这么做瑞金来的交通员不会相信，我让他找两个外人当冤大头，他说不敢得罪队长，竟然找了自己的手下。
0: 还有那个梁世超，他跑哪里去了？
2: 陈千里说他在汕头偷偷下了船去了瑞金。
0: 你仍旧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不杀掉陈千里，
2: 他在布置新任务，说要租一艘货船。
1: 货船？那是什么鬼名堂？
0: 运什么？军火药品？
1: 他问卢中德。
2: 运人，他想包下闲置客舱。
0: 他还躲在你店里？
2: 走了。前些日子我让魏达夫找了个地方，就在前面梦华街，我刚把他送到那里，住在南市，游队长很方便。
1: 正是用人之际，叶启年没有表示反对，但他心里总有些怀疑，连着好多天一下子

消失了两个人，他觉得陈千里一定在暗中布置着什么。如果陈千里真的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昨天下午不杀他，这个决定也没错。今天刊登广告，把那个浩瀚引上钩前，最好风平浪静，不要出什么意外。他很想了解这个有关货船的秘密，但他知道卢中德好大喜功的毛病，也许他自己也有一点儿。他想，可是正因为他也十分了解自己，所以每到这种时候就告诉自己，先把赢到的抓到手中，然后才考虑多赢一把。浩瀚，没有什么成果能比他更重大了。叶启年不愿意把他也当成赌注压出去，所以今天凌晨他做出决定，把游天笑叫来说：“收网，把他们全部抓进来。”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短暂的温暖。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真的见了面，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到她的身体状况。这时贺子珍不由地想起他们那个名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时年30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周恩来21岁，邓颖超年仅15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他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1925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10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技术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持，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会到了这种味道。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向接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的通常观念中，书是知识的传承，经验的积累，智慧的聚集。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个天使，会带你飞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可庄子眼中的书籍却和我们的通常观念大相径庭。庄子《秋水》一篇提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志者，物之精也，认为可以说出来写下来的东西都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庄子《天道》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说有一天，齐桓公正在大殿之上读书，他请了一个做车轮的师傅轮扁，正在大殿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轮扁就问齐桓公，您读的是什么书啊？齐桓公答道，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轮扁又问，圣人还在吗？齐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脱口而出，那么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齐桓公一听这话很不高兴，说，我读书，你一个做轮子的匠人怎么能够随便议论？你说出道理来我可以放过你，要是说不出道理我就处死你。轮扁从容自若地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啊得出这个道理的。我砍削木材制作轮子，如果砍得慢了，就会做得过于粗糙，因松动而不牢固；如果我砍得太快了，又会做得太紧，因为滞涩而难以切入，轮子啊转圈转得不好。我只有啊砍削这些木材砍削得不快也不慢，轮子啊做得不松也不紧才正好。但我说不出我做轮子做得完美的技巧，可这其中确实是有窍门在的。这窍门我不可能明白地告诉我儿子，我儿子也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做轮子的经验和方法，只能靠他自己来心领神会。所以我已经70岁了，我还在独自地做车轮。古代人和他们所不能言传的道理都死去了，那么您读的书不过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庄子所处的时代，孩子们入学的时候学习的课程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在古代的时候也称作六籍，书籍的籍，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六种教材。一般呢，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再辅以一些地方性的教材和应用性的课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学的全部。很多人尤其是儒家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六经特别特别的推崇。庄子虽然也是学着这些经典长大的，却对圣贤经典有着自己的体悟。他认为人间的智理就像是这位做轮子的轮扁师傅做轮子的方法一样，只可意会，不能够言传。书本记录下来的只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罢了，真正精华的东西是不能够用言语表达的。大道之中最具神韵的部分只能靠个人去体会，任何流于知识形式的东西都已经远离了道。所以读书只是简单的咀嚼过程，还要经过消化和吸收去品味书香，古人思想的现象，像庄子一样走进书本又走出书本，得其神韵，忘其形骸，才 才是真正的读书。韩非子对于经典书籍的态度与庄子不谋而合。韩非子《月老篇》中有一个王寿焚书的典故，说有一个叫王寿的人，他背着书走路，在一条大路上遇见了隐士徐逢。徐逢说，任何事儿都是人为的，而人的行为呢，要应时而做。一个智者绝不会以为世界上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书是因为人的智慧而产生的，因此一个智者绝不抱着书本死读。现在你为什么要背着书走路呢？王寿听了他的话，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就烧掉了自己背着的书，并且高兴地手舞足蹈。遇事儿如果要处处从书本上去找参考，就成了死读书的教条主义。所以徐逢说，时事不同，处事的方法和原则也不同，不能把记录前人言论的书当作金科玉律。王寿领会了他的话，烧了书以后才如释重负，手舞足蹈。我们从出生起，头脑中便被灌进了许多的思维定式，读书也是这样。前人的著述确实是很辉煌，很了不起，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自己的发现，自己的体会。对于读书，孟子也有自己特别独到的见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无论是什么样的圣贤经典，都不能简单盲从，要有自己的理性思考。有智慧的人绝不是只会读死书，而是要立足于实际生活，活学活用。在庄子看来，道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靠心领神会得到的。庄子《德充符》中还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孔子到楚国去，看到一群小猪正在吃母猪的奶，忽然母猪两眼一翻白，一下子死了，小猪都非常害怕地跑了。小猪爱母亲，不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母猪活着和死的时候，形体并没有改变，但是它的精神却完全不同了。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的，不是形体，而是精神。同样，语言也只是思想的形体，而不是思想本身。禅宗在这一点上与庄子一样不谋而合。有一天，在灵山的法会上，大梵天王以金色菠萝花献佛，请佛说法，可是释迦牟尼佛祖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捏菠萝花便是与会者，从容不迫，神态安详。当时与会的人都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唯有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妙悟奇异，只冲着佛祖微笑却不说话。于是释迦牟尼便将花交给迦叶尊者，用以心印心之法传给他无上的法门。释迦牟尼佛祖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言不发，只是不动声色的微笑，从容不迫，宁静安详。其中的奥秘何在呢？其实释迦牟尼所传示的正是一种无言的心态，这种心态纯粹干净，无欲无贪，坦然自得。迦叶与佛祖在灵山法会上的心心相印，没有任何语言，却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拈花微笑也就成了心领神会的代名词。据说羚羊晚上睡觉的时候，跟普通的动物不同，它会找一棵树，看准了位置就奋力一跳，用它的脚挂在树杈上，这样可以使整个身体悬空，别的野兽够不着它，捕猎者也找不到它的踪迹。所以雪峰一存禅师在讲道的时候就说，我若东说西讲，你们就会根据我的话去琢磨，我如果像羚羊那样为了躲避追踪，每天夜里都把脚挂在树上，你们向哪里去求索呢？以此来描绘禅的特点 就是无迹可寻，也就是说，不是用语言能描绘的，只能用心去体会。后来，这一禅理被宋代的言语在《沧浪诗话》一书中阐发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成了意境超脱、不着形迹的最高艺术表现境界。我国古代的一些画家正是在得意忘言的基础上提出了绘画理论上的传神写照说。不仅诗画如此，其他的艺术门类都把意境的有无高下作为创作和品评的重要标准。从不迷信经典出发，得意忘言，到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庄子一直引发着我们的思考，要破除固有的思维束缚，才能真正的得到。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甲状腺报告分类越高风险一定越大吗？
3: 好，谈到压力，我发现现场呢还有一位嘉宾，这个现在啊好像是压力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可心了，是不是？
4: 是的，我因为每年我都会做体检，然后呢今年我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着我有一个4A，我就还蛮担心这个4A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然后大概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吗？
5: 在可心的体检报告单上直接对甲状腺结节做了分类，这会不会意味着可心的甲状腺结节已经恶变呢？分类为4A的甲状腺结节是不是意味着风险更大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呢？
6: 要警惕，
3: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想先问问辛主任，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结节的分类有几类呢？
6: 那么从国际从国内标准，我们叫 TRS 是中国的标准呢、把这个结节分了6类，1例到3例是良性的，每年做复诊就可以了。到了4类的时候，分成了4A、4B、4C。A 恶性的几率不超过10%，B 不超过50%，C 不超过90%。
3: 哦，
6: 看一看，您的4A还是没有超过10%的恶性度。所以也别太焦虑，
3: 是4类中最低的那个级别。
6: 对。那么出现了5类呢，就是恶性的了。6类呢，实际就是在临床上已经穿刺等活检，看到癌细胞了，就定诊了。
3: 明白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像可心的话呢，它处于一个我可以不管它，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干预的一个阶段，是不是？
6: 可心这个事情，如果我在门诊呢，我会劝他，放松，放松，再放松，不超过5毫米啊，回去观察即可以。在临床上呢。如果你的心情比较好，不焦虑，还能坦然地接受，你就每半年在做超声观察。你如果觉得我忍受不了这个结果，我想看一看，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3: 就是说这个选择权呀，现在交回了可心手里，我感觉像是一个更加纠结的情况了，是不是？
4: 是的，我的人告诉我不要去担心他，但是我的心里让我现在非常的焦虑，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他？
3: 是这样吧，我们先问问我们的处理方式好不好，可以帮我们去打消一些顾虑哈。问问秦主任，我们说这种干预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6: 甲状腺手术是一个经典手术，100多年前就有了
3: 啊。
6: 我们胸骨上面有个小摸摸很硬的地方，前面的一指横指的地方切个小口，3-4个毫米4-5个毫米，就可以把甲状腺的结节、腺液、颊部，甚至把对侧就大部分切掉了。

0: 这是叫经典的甲状腺切除术。还有一种现在发展叫微创美容手术，女性们都为了美嘛，夏天脖子上有一道斑痕确实不好看，我们可以用腔镜在腋窝啊或者乳头，有的还是生这个口腔，
1: 口腔也
0: 总而言之这个地方是看不着
1: 哦，
0: 叫美容，
1: 就藏在其他地方，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部分，把那个结节给它取出来。
0: 对，临床上热治疗也就是射频消融，或者微波治疗对甲状腺结节也是一种方法，目前各大医院在专科医生的指引下在逐渐开展。它是一个在超声引导下，在局麻的情况下，这是局麻打一个药，用一个射频，射频是一种，也有叫微波，它产生的是热量，对我们的结节进行烧灼，烧灼了消就让它消失，融就是融合，坏死以后呢，慢慢就吸收没了，如果是肿瘤，5毫米以下的，就没有其他的禁忌症，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那就是很微创了
1: 哦，怎么样可信，是不是稍微踏实一些了？
2: 我知道那个治疗的方式还比较方便，但是我刚刚看了那个针头下去那一瞬间，我觉得还是放任它吧，我好好注意我的饮食跟情绪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0: 在这里呢，我纵观了今天这个节目，我说几句话吧，第一，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是多因素的，我们今天也没有把所有的因素都讲全，每年做一次体检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个超声180块钱。第二，出现结节以后不要慌张，去专科的医院，专业的医生听他们，不要过激的去着急去处理这事，一旦真是恶性肿瘤那么也不可怕，因为甲状腺癌90%是惰性毒，就是懒，它不怎么在全身去转移，局部的淋巴转移，外科的形式是可以清扫肉眼所见的转移结节，再加上我们的甲状腺素片，吃了以后呢，甲状腺就不工作了，还有我们的碘，还有我们碘放射碘的综合治疗，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劝大家一定不要为此事过多的忧虑，
1: 所以谈到了我们的这个小问题，甲状腺结节，希望各位呢不用太过的焦虑，要相信我们的医生，他们的诊断以及医疗设备是可以保障大家，给到你们一个非常精准的完整的诊疗方案的。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还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要看懂我们的体检报告单，怎么样去具体看懂呢？明天我们也会说一些结节，帮您去了解自己，守护健康。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
3: 新闻聚焦：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2: 重点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发表谈话。
3: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2: 环球军情，联合国调查团表示，美国袭击伊朗米纳卜小学和一处体育设施的行为构成战争罪。
3: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这两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前往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凝聚强军新军的奋进力量和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的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14名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随后，辽宁各地同时拉响防空警报，深切缅怀抗日先烈和遇难同胞。参加撞钟鸣警仪式的火箭军某部高成坤：
4: 第一次在现场聆听警示钟鸣，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历史不容忘却，国耻更要铭记。作为新时代军人，我们要把这份悲愤与感动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5: 本馆所展出的照片、图表、数字内容和实物，
2: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的前身，是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霄支队。昨天，支队官兵前往浙东人民解放军金霄支队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历史，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矢志接续奋斗。山西汾阳敖坡村在抗战时期是战略要地，红色交通要道，发生过著名的敖坡阻击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启红连的前辈们在这场战斗里付出了巨大牺牲。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启红连的官兵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观了山西汾阳红色敖坡展览馆，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桐庐中队周建：
6: 918的警钟时刻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传承好先辈们的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习主席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两天，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重温抗战历史，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不断增强强军兴军的使命感、责任感。海军某视训部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分别组织官兵观看红色纪录片《918真相》，并开展主题讨论，引导官兵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长浩南：
7: 烽火年代，先辈们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换来今天的和平生活。身处和平年代，我们更要警钟长鸣，勿忘国耻。作为一线应急保障人员，我将把抗战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动力，紧盯实战，苦练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戒备状态，用过硬的保障能力守护雄鹰翱翔，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2: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到来之际，空军勤务学院组织学员前往学院英雄园，开展缅怀英烈活动。学员们坚定表示，要提升战备意识，培素战斗精神，时刻铭记学员也是战斗员的使命责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邓世昌舰、戚继光舰昨天分别组织学员开展爱国主义献地教育活动，引导学员以史为鉴，砥砺初心，厚植向海图强的使命担当。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周章富文：
8: 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从兵之初就苦练专业本领，未来才能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黑龙江省虎林市人武部近日组织预定新兵走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砥砺应征青年从军报国的初心使命。在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武部邀请抗战老兵李令新走进淮北理工学院，与青年学子一起回顾民族苦难，激发大家的爱国情怀。同时还组织预定新兵来到小朱庄战斗烈士陵园，和淮北市全山路学校的师生共同回望14年浴血抗争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培素青少年铭记历史、热爱国防的家国情怀。安徽省淮北市全山路学校学生王佳言：
9: 瞻仰革命纪念碑，聆听英雄事迹，我内心无比沉重。革命先烈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历史，增强国防意识，长大后报效祖国，不辜负先辈们的牺牲与期盼。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76周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由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青年干部代表团一行48人于9月14号到9月18号访问朝鲜，开展了为期5天的祭扫交流活动。访朝期间，代表团先后前往位于朝鲜会仓、开城和安州等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祭扫，向当年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烈士们敬献花篮、默哀致意，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代表团还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旧址、中朝友谊塔等地。据了解，这次访朝祭扫的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解放军的优秀青年干部。在与朝方人员交流过程中，代表团表示，要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倍加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希望中朝双方密切沟通配合，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共同发扬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2: 本台消息，9月17号中国与澳大利亚第十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

0: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1: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9月18号，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举行全要素后装保障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请听报道。
3: 现在的情况是车队2辆运输车受损，1辆。
4: 演练展开后，海军某部后装保障分队向预定地域快速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遭遇炮火袭击、车辆受损等突发特情，装备抢修分队迅速排查车辆故障，并立即开展应急抢修，快速恢复车辆战绩性能。海军某部周子豪介绍说，抢修中没有千斤顶的条件下更换轮胎、更换钢板弹簧等重难点科目连贯实施，全面考验官兵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能力。
5: 演练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高标准完成装备抢修任务，还要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的战备状态，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敌情、处置特情的准备。
4: 抵达预定地域后，野战医疗分队立即抢占有利地形，开设野战救护所，按标准划分伤员分拣、紧急救护、隔离处置等功能模块，构建战地卫勤保障体系。救援指令突然下达，救护分队火速赶赴战场，对伤员实施止血、包扎、固定等急救处理，并迅速组织后送转移，依托野战救护所开展专科检查、手术救治等后续诊疗工作。海军某部李忠恒：
6: 此次演练，我们仅仅瞄准短板弱项，突出特情处置这个核心重点，连贯完成重难点科目攻关，进一步优化战场应急保障处置流程，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夯实了后勤装备保障基础。
4: 特约记者唐瑞杰一名报道。
0: 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近日组织新毕业生长军官开展参观见学活动，淬炼忠诚品格。
7: 我宣誓，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湖北襄阳烈士陵园内，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200多名2026年新毕业生长军官整齐列队，面向烈士铜像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学员们走进烈士事迹陈列馆，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实物、一段段战斗故事，感悟先辈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汲取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艾志成：
10: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是最好的引路人。作为新时代联勤保障部队新任职干部，我们即将走向战位，我要向革命老前辈对标看齐，扎根基层一线，苦练带兵本领，在基层岗位淬火成钢，建功立业。
9: 据了解，这次现地教学是新毕业生长军官岗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续，这个大队还将开展主题党课、典型宣讲、座谈交流等系列活动，引导新毕业新任职干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淬炼忠诚品格。联勤保障部队某大队何新文：
11: 我们既要抓实能力训练，更要抓好思想助魂， 坚持把红色教育融入集训全国。

0: 过程，严标准抓教学，实打实带队伍，切实为部队输送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基层骨干力量。
1: 特约记者李小宁、李进波、秦向生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伊朗

0: 和拉莫尔德市一处体育中心的幕后责任方，这些袭击构成战争罪。2月28号，美国袭击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约120名儿童。同一天，伊朗拉莫尔德市的一座体育馆在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的空袭中被击中，多达20名女排球员丧生。据了解，联合国事实调查团属于调查机构，而不是司法机构，因此不会启动任何刑事案件的审判。不过，调查结果可以被各国法院或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法庭用于刑事调查。上述报告将于21号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时各国将讨论报告的调查结果。
1: 当地时间17号，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信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了解，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交付给沙特。
1: 据伊朗方面9月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坐落于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是祖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驻守在这里的东极哨所官兵，每天都会把第一缕阳光迎进伟大的祖国。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18岁的哨所，18岁的兵》。作者在文章中生动讲述了哨所18年来发生的可喜变化，以及东极哨兵经过军旅生活磨砺后逐步成长进步的故事。作者梅世雄，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今年5月份的一天凌晨3点，我第三次登上了黑瞎子岛。这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一片土地，驻守在这里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官兵，每天把太阳迎进祖国。此刻天边已泛出微光，再过几分钟，第一缕阳光就将跃出江面。哨楼上的灯光在夜色中像一颗星星，守望着这片最早迎来光明的土地。战士们告诉我，哨所今年18岁了。18年，足够一棵座树从幼苗变得枝繁叶茂，也足够一座荒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哨所。而当18岁的哨所遇上18岁的兵，这场跨越时间的相遇，本身就写满了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关于家国的答案。列兵许传栋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站岗的情景。那是今年初的一个凌晨，黑瞎子岛还沉睡在无边的墨色里，气温低至-35摄氏度。上岗前，班长帮许传栋检查了好几遍着装，棉衣、棉裤、防寒面罩 棉手套、棉

鱼鞋一样都不能少。可当他推开少楼的门，还是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冷。他努力挺直腰板，想像老兵那样站得笔直，可身体不争气地微微发抖，牙齿哒哒直响。时间像被冻住了一样，他不停地看表，可指针仿佛粘在了那里。他只能暗暗使劲，让脚趾在鞋里来回活动，保持血液循环。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浅灰，东方的天际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玫瑰红。许传栋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他知道太阳要出来了。那抹玫瑰红越来越亮，像有人在天边点了一盏灯。终于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穿过哨楼的玻璃窗，照在许传栋的脸上。许传栋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眼眶却热了。这一刻，他站在祖国的最东端，迎着第一缕阳光，守护着身后的万家灯火。许传栋的第一次巡逻赶上了黑瞎子岛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队伍刚走出营区，风就卷着雪片迎面扑来。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队伍后面，每走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下一个雪坑。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雪窝里，挣扎了好几下都没爬起来。班长回头一把拽住他的背包带，起来。他咬着牙终于从雪窝里爬了出来。还有多远？他喘着粗气问。不远了，班长说。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队伍终于停下来了。班长蹲下身子，用手套拂去一块石碑上的积雪，中国两个鲜红的大字露了出来。班长把沾满红漆的毛笔递到他手里，他一笔一画地认真描红，感到手中的笔仿佛有千斤重。那一刻，所有的寒冷疲倦都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取代了。比许传栋还小两个月的田崇湛，同样对自己的第一次巡逻刻骨铭心。这个2025年考上青岛理工大学的山东小伙，选择保留学籍参军入伍。他说，如果读完大学再去，我怕自己就没这个勇气了。暴风雪中，他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好几次被风吹得站不稳。班长在前面喊，跟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终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筋骨上的磨砺还不算什么，田崇湛觉得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去年除夕，连队组织放烟花，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映在雪地上格外好看。战友们笑着闹着，有人喊春节快乐，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田崇湛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忽然鼻子一酸。往年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如今，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差点就涌了出来。忽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令他意外的是，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陪他，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看到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崇湛，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他咬了一口，有点像妈妈包的，又不完全像，但他觉得这是

0: 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饺子。在许传洞和田崇湛之外，还有更多十八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四川小伙王真豪刚来时给自己定了倒计时，熬过这两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极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极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极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一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18年前，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如今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

0: 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4: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5: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6: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8: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9: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

0: 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

0: 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民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将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

0: 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

0: 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带队赴深圳市招商，精准对接企业，深化务实合作，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蓄势赋能。李晓波参加
2: 全市稳物价惠民。

0: 民生专项行动调度会召开，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我市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正式启运。
0: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平泉市锦绣海棠喜获丰收，邻国产业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结束不久，市委书记卢健首次带队外出招商，就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科技集聚的高地深圳，第一时间把市第16次党代会擘画的蓝图转化为抢抓机遇、招大引强的实际行动，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蓄势赋能。9月16号至17号，市委书记卢健带队赴广东省深圳市，先后对接了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高登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点对点对接项目，面对面洽谈事宜，加快推动一批合作事项落地落实。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参加。招商对接中，卢健用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生动诠释了承德的城市特质和资源优势。承德红的绚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示倡导的塞罕坝精神发源地。承德黄的璀璨，避暑山庄及外八庙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丽诗篇。承德蓝的纯净，空气质量全国领先，水资源丰沛，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是京津冀西北部生态环境支撑区。承德绿的蓬勃，森林覆盖率达60.03%，风电、光电等绿色能源丰富，食用菌、马铃薯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享誉全国。承德黑的厚重，钒钛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卢健指出，当前承德认真贯彻落实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要求，按照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部署，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全市工作的主赛道、主战场，坚持走掐尖招商的路子，聚焦9条产业链图谱，集中力量引进高端落地链主企业，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诚挚邀请广大企业来承德投资兴业，市委市政府将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良好的投资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与精准有力的支持政策，全力保障合作事项落地，为企业在承德发展保驾护航。推动主导产业链条式集群化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之举。卢健一行首站来到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湾总部，与集团总经理王崔军对接座谈交流。卢健表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是覆盖大消费、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产业金融、科技与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一直以来与承德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紧密的合作关系，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紧扣国家战略导向，依托集团综合优势，围绕绿色智算赋能产业协同，培育文旅康养消费增长点，打通承德优质农产品高端市场渠道等方向深化协作，推动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王崔军热情接待了卢健一行，他表示，华润旗下多个板块已与承德展开深度合作，双方合作进展顺利，成果丰硕，将发挥驻港央企优势，持续保持沟通对接，助力拓展对外贸易合作空间，谋划推进百亿级体量项目，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协作，立足华润所能，对接地方所需，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加快文旅康养产业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是承德打造全国知名避暑休闲目的地和高品质国际生态旅游城市的核心支撑。

0: 哼，如见一行实地参观中国旅游集团在深圳打造的文旅项目及新消费业态，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石岱座谈交流。如见表示，承德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优质的文旅资源，具备发展高品质文旅产业的良好基础，希望依托中旅集团平台资源优势，助力承德景区景点提质升级，优化高端旅居产品供给，用好旗下中缅集团品牌优势，拓宽承德特色产品内外流通路径，进一步提升承德文旅品牌在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时代充分认可承德文旅产业发展潜力，他表示看好承德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将发挥集团文旅运营、免税消费等资源优势，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加快推动合作事项落实，以集团优质的品牌、渠道、技术运营，充分赋能承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17号，卢建一行来到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滨海大厦总部，了解企业核心技术与产业生态布局，与公司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开展对接交流。卢建表示，数实融合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希望腾讯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新型算力、 AI 大模型、数字文化等更多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实现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司晓看好承德的发展基础与合作空间，他表示将立足企业核心能力，围绕双方契合领域加强沟通，积极探索多维度合作模式，助力承德产业数字化提质增效。数字赋能农业产业发展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抓手。卢建一行与高登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霞座谈交流，围绕农产品交易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形成共识。卢建表示，高登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数字农业领域，双方合作已进入实质推进阶段，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对接合作，依托数字平台优势，打造华北地区数字农业交易样板。高霞对与承德开展产业合作充满期待，他表示企业将聚焦承德农业产业基础和发展实际需求，加快数字化农业平台建设，助力承德优质农产品上行，为加快承德农业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洋，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17号，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全市稳物价、惠民生专项行动调度会，听取相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持续推进稳物价、惠民生专项行动，真正办好这件全民受益的民生实事。樊宏平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进一步解放思想，拿出真招实策，让群众感受到明显变化。要扩大生鲜农产品产能，畅销产销对接体系，提高供给能力。要持续完善物流体系，积极推进快递进村，降低物流成本。要精心组织惠民促销活动，丰富平价消费场景，大力发展电商直播，激活消费市场。要强化常态化监管，全面提升服务管理能力水平。樊宏平强调，要坚持把惠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需求，用心用情用力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广泛宣传引导，切实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0: 身着戎装不负青春，9月18号，承德市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正式启运，全市新兵分批次奔赴祖国各地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涯，建功立业，报效祖国。请听报道。
3: 送兵现场，入伍新兵们身披绶带，胸带红花，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汇集在承德南站候车大厅内整装待发。承德军地领导为新兵送行，鼓励新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承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军工站送来慰问品，为即将奔赴祖国各地踏上保卫祖国征程的新兵们送上家乡的温暖。同时，为加大新兵服务保障力度，承德高铁站开辟专用候车区域，并派出专人引导服务，为新兵提供全方位、全流程保障。承德市公安局民警全程负责警戒，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安保任务中，各部门密切配合，一如既往做好安全、后勤等保障。入伍新兵刘宇硕：
4: 我觉得当兵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参军入伍，保家卫国，锻炼一副强健的身体，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同时，当兵也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的梦想。
3: 入伍新兵张凯文：
5: 此刻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身穿戎装奔赴军营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感谢家乡和父母对我的支持，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愿以无畏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6: 乡村行，看振兴。
2: 近日，平泉小司沟镇河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请听报道。
7: 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周彩霞：
8: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上班，一天80，常年有活，活计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7: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9: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4000斤左右，效益可达到13000左右。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主要供给北京、山东还有本地商超。
7: 近年来，河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
0: 9月17号晚，由中共双桥区委宣传部、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双桥专场在庆锤湾星光文化广场举行，承德新闻视频号同步直播，请听报道。
1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演出在欢快的舞蹈《中国喜事》中拉开序幕，展现百姓生活蒸蒸日上、双桥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快板文化春风暖承德、太极功夫扇、模特表演、桑榆幻彩、岁月风华等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们将最真切的情感带上舞台，用一个个多姿多彩、铿锵有力的文艺节目诉说着双桥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赤诚之心，描绘着首善之区幸福双桥的动人画卷。承德供销艺术团团长季英：
11: 这次演出为大家准备了两个节目，一个是舞蹈五星红旗，另一个是歌伴舞我把故乡比苏杭。为了这次演出，我们精心准备了一个多月，就是想通过我们灵动的舞姿、热情的演绎，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赞美如今的幸福生活，也为承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整场演出以歌抒怀，以舞寄情，用文艺的力量回望奋斗征程，礼赞时代发展，凝聚起解放思想、开新局、奋发进取、谱新篇的强大合力，展现双桥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时代担当。市民杨晓辉：
12: 我觉得这场文艺演出非常的精彩，不仅舞台灯光很绚丽，演员们的表演也特别的激情，特别能带动现场的这个气氛，把我们双桥人的精神气给展现了出来。

0: 我们也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拿出我们的热情，把我们的双桥区建设的更加美好。
1: 近日，宽城科协、平泉科协联合宽城易伯特机器人教育中心走进宽城碾子峪镇孤山子村小学，开展联合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提升了青少年科学素养。
2: 本次新闻节目由天韵编辑，主播可心王辉，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服务员，点菜。
1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1: 啊，
1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1: 哦，得嘞。
1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市政协开展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专题视察。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河沟子村锦绣海棠喜获丰收，邻国产业助农增收。市科企科普义诊进乡村，惠民服务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七，固本培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一路走来，不论形势任务如何

0: 变化，加强党性修养，锤炼坚强党性，始终是我们党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关键所在。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全面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指明方向。2025年12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明确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文中强调，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并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等形象比喻，进一步阐述锤炼党性对于党员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党性强不强是检验党员干部是不是真正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也是衡量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尺。只有加强党性锻炼，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才能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永保政治本色。本台消息，9月18日，市政协主席王立带领市政协视察组对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在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技能培养、就业创业保障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我市职业教育总体发展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我市职业教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短板不足踊跃发言，并提出了贴合实际、极具价值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全市职教战线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市职业教育事业稳步前行，成效显著。会议要求，要坚持精准定位，优化办学育人体系，要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一批适配本地产业、具有评权辨识度的优势特色专业群，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打破传统普教与职教相互独立的格局，给学生提供更多方向选择。会议强调，要聚焦固本强基，建强双师师资队伍，拓宽教师人才引进渠道，健全教师培养锻炼机制，完善教师考核、激励保障机制，要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健全校企共赢机制，要擦亮办学品牌，提升职教发展质效，深耕特色办学，强化技能赋能，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持续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凝聚工作合力，夯实职教发展保障，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发力，持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和资源保障，为职业教育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消息，近日小四沟镇和沟子村的锦绣海棠种植基地迎来盛果期，当地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走进河沟子村上泽科技有限公司锦绣海棠种植园，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在林间采摘成熟的果实，放眼望去，整片果园红绿相间，生机盎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桥西村村民周彩霞：
1: 我是咱们桥西村的，在这上班，一天80， 常年以

0: 有活，活既不累，还可以方便照顾家庭。
1: 锦绣海棠果外形酷似鸡心，又被称为鸡心果，口感脆爽酸甜，适合在夏季缺水、冬季寒冷的地方种植。2015年，企业引进锦绣海棠果树试种，果树非常适应当地土壤和气候，结出的果实个头匀称，表面光洁，汁水充足，口感上乘，深受客商的青睐。上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贾翠云：
2: 今年已经是栽植第11年，经济效益可观，一亩地产果4000斤左右，效益可达到13000-14000左右。我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主要供给北京、山东还有本地商超。
1: 近年来，河沟子村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林果种植产业，持续优化种植品种，提升管护技术，持续做强特色林果产业，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红利。本台消息，近日，市科协组织医护人员、科普志愿者走进七家寨乡大地村，开展科普义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提供诊疗服务，耐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针对老年常见病、慢性病预防、合理用药、日常养生等问题，一对一答疑解惑。结合村民的生活习惯，普及健康科普知识。同时，志愿者们为当地群众发放文化科普手册、青少年科普知识读本等科普宣传资料，引导村民树立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打通科普惠民、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两千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 玻璃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0: 在鄢陵之战中，晋国战胜了楚国，但作为胜利一方的晋国却因此在国内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出现了君杀臣、臣弑君的极端现象。那么战场上的胜利为什么没能给晋国带来和平，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呢？
1: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权臣弑君。
0: 鄢陵之战是晋国和楚国之间发生的第三次大的战争，在晋楚两军还在战场上对峙的时候，晋国的一个贤人范文子就认识到，如果晋国获胜，晋国的内部矛盾就会爆发。而当晋国在战场上战胜楚国之后，晋国内部果然发生了君杀臣、臣弑君的极端现象。那么晋国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战场上的胜利没能把晋国人团结在一起，反而使晋国陷入了更深的混乱中呢？
1: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权臣弑君。
2: 鄢陵之战结束以后，对这场胜利有不同的表现。像西挚是非常的高兴啊，他跑到周王室去报功，就是汇报战争情况，就说了很多这场战争中我怎么办，我怎么办的啊，别人不愿意打，我怎么主张打的，反正说了一些自己的功劳。当时王室有个大臣叫单襄公，听了这个西挚这个话以后，就说说温季其王乎？位在欺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惧，乱之本也。温季就是西挚另外一个称号，说温季要完蛋了吧，说他的位子在七个大夫下边，可是他总是表现的把自己要盖住别人，说这种作为啊是聚怨，是招啊，是招恨的，招怨气的。说一个人这样招怨气，那还长得了吗？这是西挚啊，所以说显摆自己。但是有一个人不同，谁？还是那个范文子。范文子这场战争胜利了以后干嘛回家？求死，起死，掐诀念咒，咒自己死。他说什么？他说晋啊，说君啊，骄耻而克敌，是天意气机也。说我们的君主很骄横，也很跋扈，但是我们居然获了胜，说这个事情不代表吉利，让你胜利，让你胜利，这就是捧你高，捧你高，摔你狠，就是为了摔你做准备。老天爷注意，这是在用一种诡诈的手段收拾你。这范文子啊，回家以后就请把家里边这些巫师巫婆请过来，说你咒我一块咒啊，范文子你死吧，反正干这种事情。结果你求死啊，人要求死那也很容易。所以呢他这样做，他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不要使我们范氏家族在这次大难中崩了盘，被消灭，我死了就完了，就能代替了。结果没多久他老先生就死了。死了以后，这个灾难果然就来了，啊，这就说到了晋厉公这个人。晋厉公这个人呢，历史上文献上对他的评价，都是骄横，啊，都是敢杀人，反正这种评价。但我们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有些史学家就说这是一个想集权的人，因为这么多年，各大家族的势力在发展。那么中央的权力，晋国中央的权力被大家族分走了，这作为一个国家，任何国家这都是不好的现象啊。所以他想集权，这个人呢想集权，但是手段太硬，手段太直接，最后招致反弹，把自己干掉了。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应该说一个失败者啊。他想做的事情未必就像史书上讲的那么崩溃，但是手法上可能是欠这个火候，欠研究啊，欠这个思忖啊，他是这样一个人。说他骄横，另外他多外比。什么叫多外比呢？比呀、啊，

本来是个女字，外表就是宠幸之臣，啊，结果这里边有谁呢？啊，多外比都有谁呢？有个人叫胥同，胥同怨恨什么？怨恨这个奚氏家族。为什么怨恨奚氏家族呢？就是胥同的祖上胥克被什么？被奚氏的祖上霸过权，夺过权。你晋厉公要想消灭这些权臣，你身边总得用这么仨亲的俩好的，所以这种人他容易碰到一起去。所以晋厉公身边呢，就是集中了这么一批人，其中包括胥同、宜阳武，还有一个人叫什么？叫常于角。常于角也有田地，他的田地被谁夺了呢？被奚仇夺了。你看这奚氏家族，你看到了吗？为富不仁，霸道的很。所以这些所谓外比们都是有仇有恨的人，啊，所以呢，晋厉公身边竟是集中了一批对奚氏家族不满的人，啊，对栾氏家族有恨的人，反正就是这些人招降纳叛，收拢了不少，啊，而这个常于角在被奚仇夺田的时候，奚仇还把常于角还有他父母、妻子一块绑起来，绑在哪儿呢？绑在一个车辕子上，把这一家人老的少一块绑起来，在那示众。这在古人也是个奇耻大辱，啊，所以这样的话，这是奚氏家族要灭呀，啊，他们家就是隶属《左传》中隶属他们家干了些什么事情，啊，就是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这次战争，也就是鄢陵之战，奚氏家族又得罪了一个人，得罪了谁呢？得罪了栾书，就是栾氏家族的那个大家长。也就是栾武子，这个时候是执政。西至主张速战，啊，栾书主张缓一点。结果晋厉公采取了西至的战法，胜了以后，这西至，啊，就是表现得很高兴了。那么，栾书就对这个西至有仇，有仇就要报，怎么报呢？当时在战争中，抓了一个楚国的俘虏，啊，叫公子发。这个栾书就让公子发交代问题。古代啊，打完仗以后，有些俘虏要审判的。那么在审判的时候，就让公子发交代一个实情，什么实情？说奚氏家族想在这次战争中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换掉当时的君主晋厉公。所以他要主张速战，你看这个栾武子这个计谋很毒辣。你当时不是主张速战吗？我现在就派一个楚国的这个，啊，派一个楚国的就是俘虏，告发你什么？说西至所以主张速战，就是要趁东诸侯未至。什么叫东诸侯？就是来自东方的，像鲁国、齐国这些诸侯帮忙打仗的诸侯还没有来，就让晋国的部队跟楚国的部队发生战争。那么一旦晋国的部队失败了怎么办？就废掉这个君主，啊，废掉晋厉公，说到洛阳再请一个君主来，就是请另外一个。这是栾书派一个俘虏，就在交代问题的时候把这个实情，实际上是一个诬陷之词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这君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找栾书了，问栾书说这种事情可能吗？这个栾书想了想说可能，啊，说怎么可能呢？说你看那天打仗的时候是谁，啊，接受了楚国君主的慰问呢？是谁见了楚国君主老是屈风而败呀？谁呀？奚至啊。你看结果这俩事连着呢。这栾武子就说，你看他们俩他私通楚国，证据就在于战争中的表现。说现在我们也不敢定下案来，啊，说他一定就是私通楚国。说奚至马上要到王室去报告战争情况，你看看他是不是要跟他不是想从王室再请一个晋国的公子来吗？来取代你吗？这个人叫周，孙周，也就是后来的君主。你去派人跟着他，如果他到洛阳以后

0: 见那个孙周，那就一定他们是有合谋了。结果西至到了洛阳以后，他没有想那么多呀，晋国的公子在洛阳，所以呢他就去顺道拜访了晋国这个公子，就是后来要回到晋国当君主的这个人。这一下晋厉公相信了。这几个事情出来以后，这个步骤，栾武子的步骤好严密啊。一，先让什么？先让战俘交代情况，然后再讲道理，讲战争中的表现，然后再让人去侦查，去跟梢，干什么？看看西至是不是跟那个贤治的公子有勾结。说这几步他都做到了，做到了以后，晋厉公就准备好了，说西氏家族非得灭不行。
1: 晋国的君主晋厉公想要集权，而这时候晋国的权势之家西氏家族又飞扬跋扈，作威作福，而另一个权臣栾书在一旁也是暗使阴招，推波助澜。于是晋厉公就开始对西氏家族动手，结果西氏家族中的头面人物都被杀了，但晋厉公自己也没有逃脱碰遭生死的命运。那么在这一连串的血雨腥风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结果呢，事情一来二去就打猎啊。有一次晋厉公打猎呀，在古代打猎跟大臣一起打猎，这是很隆重的一个事情，它是个礼法。但是史书上讲说晋厉公带了一大帮子妇女在那儿瞎凑热闹，古代这些事情不让妇女参加，跟不同现在啊。结果呢，西至打猎的时候逮了一只猪，打死了一只猪，准备交给君主啊，报功嘛。这个时候君主身边有个四人，四人就是太监，相当于太监啊。这个太监就把这个野猪抢跑了，他想去报功，结果这西至拿起剑来啪嚓就把这只抢猪的人跟当野猪一样射死了。这个时候君主就看在眼里边了，晋厉公就看在眼里边了，说你看看在我面前就敢打我的啊四人，这明显的叫谋反。所以这个事情是直接的引子，于是就开始君主就开始布置了。按照胥同，他跟胥同商量啊，说先从三西灭起。胥同就站出来说我们要灭三西，就是西仇、西齐、西挚。为什么？族大多怨，说这三个人他们家族大，另外多怨恨，得罪人太多，先从他们收拾起。这个事情啊，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果呢，消息就传到了西至这儿，传到西至这儿说君主已经准备要收拾你们西氏家族了。像西仇、西齐就说，西至因为是当时官最大，在家庭中地位最高，就跟西至说我们是不是提前动手。西至说呀，人活着要讲点信，要讲点智，要讲点勇，说我们是君主的大臣，我们动不动就要杀君主，听到个风吹草动就杀君主，这不信，这不守大臣的信用。另外我们去杀人，这叫不智慧。另外我们作乱，这叫不勇敢。说我们真有罪，我们现在被杀还晚了呢，我们无罪，君主他滥杀大臣有他的好。哎，结果西至这个人你看了吗？他好表现，他战争中好请功，但是这个人并没有杀君主的心，而且他得到君主要杀他的心以后，他居然冒出这么几句话，好像还挺体面。实际上这里边也有一个人生问题，你刚才讲的这一套大道理，要面临这样一个生死抉择的时候，你这套道理很好。那么我们就请问，你现在能讲这套道理，你在平时怎么就不知道教育你的家族呢？你那个时候的信，那个时候的智，那个时候勇哪儿去了呢？哎，老规矩，原则只是他的知识啊，而且这个知识在他生死面前他还知道这个礼法，他还守着，但是就是平时不注意修养，没有修为，弄得做事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竟是招恨，这个招仇，那个招恨，这就是贵族实际上也是精神没落的一个表现。那个礼法不能到了

说到了生死的时候再管用啊，平时怎么约束自己，那个家族好好约束不行了吗？好了，我们不说西至啊，这个德行不德行了，结果君主那儿还没完呢。当时君主向续同准备了800个甲士，800个甲士那不小的一个战斗部队呀、啊。结果后来常遇角就说用不着，啊，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去收拾3个西氏家族，啊，说怎么办呢？说我们巧打。于是他就请君主，他说你给我派个人，跟谁呢？跟常遇角俩人，你撕着我的袍带腰带，我撕着你的袍带，一手啊互相撕扯着，然后一手拿着戈。干嘛呢？假装打架。在哪儿假装打架？跑到西氏家族去准备打架。这西氏家族三西正在停歇当中商量事情，结果他家就吵吵上来了俩人，你薅着我的袋子，我薅着你袋子，手里头抄着家伙，以为是俩人要互相打，结果就靠近了三西。看这商量事情，一看来了这么个人，那还愣神的时候，这俩人把袋子放开以后，拿着戈就把这个三西灭了，就很简单，就是一次伪装打架就灭了，把三西西至西齐西仇灭掉了啊。这个晋厉公把三西杀掉了以后啊，按照晋厉公的想法就算完了，但是没有想到他手下的续同和常遇角又做了另一步，就是把另外两个大臣，一个是栾氏，一个是中行氏，也就是栾书跟中行衍抓了，劫持了，在哪儿？在朝廷中。抓了以后，晋厉公有点意外。然后常遇角就说：“我们必须除恶必尽，斩草除根呐。我们既然要动手，就应该把这两个人一块收拾。”把这两个家族一块收拾。但是晋厉公这会儿手软了，多少有点妇人之仁呐。常遇角就说：“你不忍心，那么反过来别人可忍心，你不杀他们，他们必然要杀你。”说作为一个君主，你手里有两件东西，一个是德，一个是刑。德对付那些好人，刑对付那些不听话的。这两个人实际上也是不听话的，结果他这样说，晋厉公还是手软，还是妇人之仁，所以常遇角就跑了。跑了以后，晋厉公就派人把栾书跟中行衍就放了，而且还安抚他们说：“你们两位没事，你们呐还恢复到你们职位上去。”他这样说，这两个人赶紧磕头谢恩。哎呀，就说谢谢君主不杀之恩呐、啊，天高地厚啊，好话当然不少说了。可是晋厉公虽然让这两个人恢复了原来的卿这个位子，可是他任用续同做卿，也就是又加了一个新的领导者、执政者，那就是续同。这个事情实际上给晋厉公带来杀身之祸，就是这个举动。你要想保留这两个人，那么你再安插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续同。续同是谁啊？就是劫持栾书跟中行衍的人，他在朝廷有那么大的权威，这两个人当然要有动作。而且这个栾书是个阴谋家，在整个收拾三西西氏家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设了计谋的，心机很深。所以这样晋厉公让续同做卿，这栾书跟中行衍当然不自安，结果就寻找机会。没有多久，晋厉公觉得天下已经太平了，最不听话的西氏被灭掉了，结果有一天出来散心，他等于鱼脱了水呀。这个时候栾书跟中行衍就动了手，当时两个人合谋，就把晋厉公抓住了，囚禁了以后，下一步怎么办？栾氏跟中行氏为了使自己这个作为能够有普遍的代表性，所以就招范氏啊。这个时候就是范宣子。范宣子这是谁？是范文子的儿子。前面我们刚才讲过，

0: 范文子怕自己家里边招灾招祸，鄢陵之战打完了以后回到家就起死，就让这个巫啊这些人们咒自己早点死，他怕的就是要出这种灾祸内讧。所以范宣子作为范文子的儿子当然不从不听，也是不理栾氏跟中行氏。这一看范氏不跟着一起动手，那么栾书和中行衍又找谁呢？又找就是韩氏韩厥。韩厥这个人呢，是一个在几次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谨守本分的一个人，还是能够守本分的。所以招他，他就说，当年我小的时候我在赵家生活，赵家养活我，我跟赵家关系那么近，但是庄姬之乱我还躲了这个病灾，说现在让我去杀君主干这种事情我不干。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杀老牛莫之敢失，我们平时杀一头老牛，杀这头老牛之前没人愿意出来说今天杀老牛的是我，这都是怕报应，这是个生灵，杀一个生灵啊要折寿啊，老观念，何况这是君主啊，去杀他我不干。所以这样的话韩氏也不从，不从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所以呢栾书还有中行衍一不做二不休，就派了一个叫程华的，就把晋厉公杀死了。杀死了以后就把他埋到义城门之外，杀完君主等于不让他入祖坟，哎，给他的陪葬，一般君主要死了以后有好多的车辆陪葬，只给晋厉公一辆车子陪葬，草草就埋了。
1: 大臣弑杀君主，这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风波。通常情况之下，这种事情发生后，史官就会挺身而出，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主谋者的姓名记录在册。但我们翻开这段历史记载，却发现史书的记录都是语言不详。那么史官们为什么没有秉笔直书？从简略的记载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王安石，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他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却招来滚滚骂名。他的一生，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该如何评说？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百家讲坛9月9日起播出，敬请收看。
0: 那么这件事情，《春秋经》怎么说的？《春秋经》说，说晋弑其君周满，晋国弑杀了自己的君主，这个君主他的名字叫周满，也是晋厉公，本名叫周满。谁杀的？不说人名字。这个在春秋，大臣杀君主这个事情，这个现象是晋国比较独特的。晋国这种独特也不是从来就有。当年赵盾就是赵氏家那个人物，杀了君主以后，那会儿的史官还敢写赵盾弑其君，但是现在史官们不敢写了。注意，这就是历史的变化，发生在春秋晋国的变化，就是大家族的势力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史官不敢出来主持正义了。这就说到史官，史官是什么人？过去有老前辈研究，他说各国的史官呐，都是由王室派到各诸侯国去，干嘛呢？实际上有点监视诸侯国的意思，让这些史官到各国去，他们代表的是从中央派下来的，从王室派下来的，君主的好和坏，他们记录在册，然后把这些检测传遍天下，当然有一部分要交给周王，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是到了春秋中